形容无碍，内外了然自在，何必着相呢？这句话是智者大师呢回这位法师的一个回话，那这也是一句的妙答，也是呢度众生的方便妙法。从此以后啊，光是这个妙这个字啊，智者大师都讲了三个月了。那短短的一年里面呢，让很多法师呢弃门追随，来追随这个智者大师啊，一时是盛况空前啊。但这个时候呢，智者大师呢开始忧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年哈，40个人来求道，20个人得法，等于是50%的人得法。那第二年呢，100个人来求道，还是2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20%的人得法。那第三年呢，200个人来求道，却只有1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5%的人得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闻法者越来越多，而得法者却越来越少，怎么办？后来5年来呢，这个智者大师的邀约不断哦，他每一天呢，他没有一天呢是清闲的，哦，闻法者呢是有增无减，但是呢得法者呢却有减无增呢，啊，这些求法者到底是为了解脱而来呢，还是为了智者大师的名声跟名气而来呢？啊，这个是每个人呢各有自己的盘算呐，啊。那智者大师认为呢，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开始呢，一边造就呢，受邀去布教弘法，啊，那一边呢，也受人拜师啊。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想着如何来建大法船，啊，或呢，用这个大白牛车啊，啊，来菩萨大招生啊，啊，因此呢，在五浊恶世中，到底要如何传法？这个问题呢，让智者大师呢，伤透脑筋呢，啊。讲到这里，各位同修，大家想想啊，现在是这个末法时期呢，是不是也是碰到相同伤脑筋的问题呢？要恒顺众生吗？掌控不好会变成媚俗啊，要坚若磐石吗？会变成接不了地气而曲高和寡啊，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啊，闻法者多啊，得法者少，甚至在连闻法的人也会有减无增啊。智者大师那个时候碰到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啊。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显易惑众跟哗众取宠的不正之见，到处蛊惑人心啊。那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传正法来以正破邪啊，拨乱反正，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可以从各种现在了，从各种直播节目的点阅率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要看那些新山的啦，或者是那个有刺激性的啦，才会感觉很新鲜，啊，那最近正言上人呢，在开示的时候就说了，他说，有一些人说啊，志工的活动都是那些一样一成不变啊，一点都不新鲜，有志工这样子讲了，上人讲了，啊，现在我用另外一个名词呢，来呼吁大家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评估自己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盘点生命的价值啊。上人说：“那请问这个名词新鲜不新鲜呢？连这个名词都要变来变去的，啊，包括我们的直播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也会影响点阅率啊。”看到那个名称，哎，很有趣啊，他进来了，啊，看到这个名称好像很有法味的，哦，或者比较有比较严肃一点的，啊，点阅率就少了，啊，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连主题都会影响啊，点阅率啊。所以现在说法传法也是要与时俱进啊，去契合社会的脉动跟人心的变异啊，哦，也就是说用一些庶民语言呢来传法，啊，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啊，才能对机跟什么接地气啊。
但要注意的是哦，不是全部用庶民语言哦，要注意的是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方法要讲得很弹性很圆融，清楚坚定就是不模糊很明确，弹性圆融就是什么不呆板很巧妙，用法要依中道而行，严肃与轻松不落两边，这样才是如游戏人间的菩萨啊。上次那集小丑里面就有提到啊，要怎么去菩萨游戏人间啊，我们今天都没有再讲了啊。要清安就要先轻松，要轻松就要先放松，要放松就不能太紧张啊，不能太严肃，严肃不是不好，而是放松跟轻松会更好，所以才说嘛，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严肃求法，法才会入心呐、轻松用法，法才会绝妙。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啊！所以一成不变叫做方法，千变万化叫做妙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哦。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的啊！你怎么变啊，都不能离开它的原则啊，不离其宗。也就是万法归宗的意思啦，那这个万法呢，就是宗门。以慈济的法门来讲，万法就是宗门。那归宗呢，就是法脉。那为什么万法是宗门？因为无量法门，无量的法门呢，是对治无边的众生跟对治无尽的烦恼。啊，这个要入宗门，要靠入宗门去入人群才做得到。那为什么归宗是法脉？因为法脉是众头啊，众串的众头啊，所有的众串跟众神全部要回归到这个众头，所以法脉就是万法归宗的众头。简言之的，宗门跟法脉是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啊，密不可分呐、好，把这样的观念理清楚，目标定位好，菩萨道上就不会走偏了。佛陀时代呢，迦旃延很有善念，十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很有善念，但却很傲慢。舍利佛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智慧，但是很我慢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些人也是一样啊，很爱行善但也很爱计较，很爱修行但也很会障碍别人修行啊。这是凡夫团体里面的众生相啊，其实呢都是凡夫啦，我们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见怪不怪。就因为人群中有这些众生相呢，才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啊。所以才说修行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更在我们的心中啊。平常大家朗朗上口都在说法入心法入行啊，这已经变成一句口头禅了。有闻法而入心，这个算容易，法入心算容易的，但是要把心中的法拿出来用，也就是要做到行中有法，这个就不容易啊！即使你把法用出来了，但是还要看你用的法是如法不如法，你用的法是对机不对机呀！不是用得出来就好哦。有些人是用不出来，有些人是用出来啊，但是呢，用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好，明明都有在闻法，而且的生活周遭也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拿不出一点办法，黔驴技穷啊，江郎才尽啊，束手无策，叫做什么，好像书到用时方恨少，字到即时写不出啊。手机跟电脑的方便已经造成我们很多字不会写了，字写不出来还可以靠手机跟电脑的帮助，但是法用不出来，这个怎么靠手机跟电脑呢？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法用不出来要怎么办？以前读书会有分享过一句话，叫做
亲近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这句话好像讲了两三次。这句话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化解烦恼、对治疑难杂症的灵方妙药。这是学佛过程中要突破困境也好，要逆势成长也好的最高行动纲领。所以呢，以前我们讲了两三次有，但是值得一提再提啊。为什么？因为太重要了。佛海浩瀚无边，佛法也跟海洋一样一望无际啊，生活到处都是佛法，挑柴运水，行住坐卧，举手投足，无不是禅嘛，无不是法，到处都是法，就好像是满天是金条啊，但不能要抓每半条，而是要重点一两条，这一两条你抓住了，就是什么？抓到重点了、啊，一里通，万里彻。条条道路呢是通罗马啦，所以这个亲近善事跟修炼正法呢，就是 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有这把钥匙，我们就能够开塔见佛，就开塔门呐、啊。没有拿到这个钥匙呢，你撞到头破血流，也是功败垂成，一事无成了。好，这个亲近善事、亲近善知识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外行嘛。你去外面才有办法碰到善知识啊，好，那这个要入人群才有办法。修炼正法就是内修啊，这个要入经藏才有办法啊。有些人在修炼，有在修炼正法，每天也都有在熏法香，笔记也做了一大堆，已经做到精进文法，但做不到善巧用法，心中有法，但是用不出来。我相信有做志工的很多都有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明明我都有文法，可是碰到这个问题，怎么用法用不出来呢？对，有一次我在进士金士啊，处理一个个案，那我一看呢，哎，这位是80多岁，已经受任30多年的老委员了。那老菩萨呢，就跟是跟独子啊住在一起啊。这个母子相依为命，儿子也非常孝顺这个母亲呢、啊，也参与慈济在那个社区里面的环保工作，生意也做得很顺利，每个月也给妈妈20000多块的零用钱。后来这个儿子结婚了、啊，生了两个孩子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夫妻离婚，那太太就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从此以后呢，这个独子对母亲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了，本来是一个人人称赞的一个孝子，变成跟妈妈态度变成180度大转变，互动很少，连吃饭母子两人都是个人吃个人的。那这位老委员呢，百思不解，从此每天心情都很郁闷，因为儿子不跟他讲话。那我就跟这个老委员讲，你可以问儿子嘛，你搞不懂不清楚为什么孩子对你这样子，你就问他，就问他啊，为什么你们夫妻要离婚？你这个当妈妈也要了解啊，那离婚之后，为什么儿子你对母亲的态度转变这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老菩萨就回答我，我有问我儿子啊，每次我问他，他就发脾气，就跟我说，问你自己啦，讲这句话。可见呢，儿子认为自己的离婚而让太太带孩子离家出走，这个原因是跟母亲是有关的，只是这位老委员呢，他没有自觉。但是我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一直唉声叹气啊，很无奈的一直说真闹亏，真闹亏。他觉得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漏气啊，一直讲说真闹鬼，真闹鬼。我安慰他说，哎呀，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嘛，这种事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也不要觉得是很闹鬼，很漏气的。我试着呢开导这位老菩萨，我跟他说，老菩萨，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啊，但是这个时候要把法用出来，即使碰到这样子不如意的事情，
法也是要把它用出来啊。哦，我说我跟他讲说要心存感恩，哦，感恩你这个儿子身体还很健康，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儿子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全或者全身瘫痪，你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要照顾这个大小便失禁的儿子，哎，这个是情何以堪啊。但是你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要感恩啊，你还要感恩儿子的事业很稳定，还能每个月给你两万多块的零用钱，那你没有后顾之忧，用钱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儿子生意是失败，拿不出一点钱给你，甚至要把你的棺材本都拿去用啊。有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有这种事情啊，孩子生意做得不好，拿爸爸妈妈的那种棺材本去用啊，也有啊。那碰到这个情形，你能怎么样？想到就很可怕，不是吗？但是你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感恩啊！啊，我跟他讲说，不要常想八九，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你就不要想八九，你就想那个如意的一二嘛。想儿子好的地方，就会有感恩心了，还好。所以这个常想一二这个处事哲理啊，要把它用在夫妻关系也好，亲友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或任何人际关系也好，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啦。常想一二啦，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嘛，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啦，让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啦，意思是这样子啦。讲到这里哦，可能有人会质疑哦，哎，说不定这整件事情是儿子自己不对哦，是儿子的问题，可能啦哦。那你怎么叫这位老委员要改呢？人生的哲理就在这里了。现在被烦恼缠身的这个老菩萨在我的面前，要解脱烦恼的人就先改，所以我请这个 老委员先改，先转念。因为儿子没有在前面呢，如果有机会跟儿子见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劝儿子怎么样，另外一套说法，劝儿子是另外一套说法，要跟儿子说啊，母亲再有什么不对，造成你跟母亲两个人没有沟通好，而让太太带着孩子呢离家，现在在追究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因为太太跟孩子已经离开了嘛，更何况你也很不简单啊，还是每个月呢都给母亲足够的生活费，也没有离开母亲住在一起啊，虽然说互动不好，至少还可以就近关照母亲嘛，这样也算是你做儿子做到的本分。但是如果母亲的，但是如果跟母亲的互动呢，这样的冷漠，两个人都不开心，这样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好，我继续讲啊，母亲都已经八十几岁了，要她改比较困难呐。我们当儿子的自己先改，不要哪一天母亲走了，造成遗憾或后悔就不好。好，如果碰到儿子，我会这样子跟儿子讲啦。啊，那现在儿子不在前面呢，是你在前面呢，那至少用另外一套跟你讲。但是呢，如果儿子碰到儿子，当然就是用这不同的方式跟儿子开导啊，哦，但是我们有婉转请人去跟去安排，希望能够见这个儿子一面呢，啊，但是因缘呢，啊，不成熟，只好作罢了。其实老师讲了，要先改的人应该是这位老委员。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因缘呢，啊，跟着正言上人三十几年呢，啊，不是三年呢，啊。你光是耳濡目染，至少就有一些上人的法在你的心中才对啊！三十几年的学佛功夫居然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啊！即使问题很棘手而难以解决，不是我们法用不出来，真的是因缘就是如此，那至少你也要能够做到什么，不被问题缠身嘛，也就是你要有能力自行脱困呢，啊，能脱困就是自保嘛，自己要先能够自助、自救、自保，啊，这才是行菩萨道最基本的功夫啦。否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就会变成什么？陷入困境的菩萨，陷入烦恼的菩萨，啊，叫做再缠老菩萨啊，那这个就麻烦了，纠缠的缠了哦。后来呢，这个老委员要临走的时候，因为心情郁闷嘛，精神就恍恍惚惚的，
哦，一边走一边 还在喃喃自语，哦，自己跟自己讲，哦，就落亏了，就落亏了，一直自怨自艾，说很漏气很漏气。可见我跟他讲的这些话好像不太对机啊，哦，他完全没有听进去啊。那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频率不一样，鸡同鸭讲了。那为什么频率不一样？哦，这个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好像有碰到又没碰到，好像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犹然未见就是好像没见到，好像没今天跟我们没有见面一样。这句话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也是上人的感叹啊。你来持戒里面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好像你有禁止戒又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法啊，是这样子。那这句话是说，说无缘吗？你参加持戒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不能讲无缘嘛，应该算是缘深呢，三十几年了。他那天去还穿着旗袍，哦，很正式，那天不是穿便服，穿旗袍，委员旗袍。那说有缘吗？上人说的教法你好像都没有听进去，或者有听进去但是用不出来，被问题所困了，那这个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呢？对不对？看似有缘，实则无缘呐，啊。看似无缘，实则有缘呐，啊，真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啊。所以有一次呢，上人就有感而发的说，哈，说一句话：有缘者远在他方一觉，无缘者近在眼前不知。这是我随侍的时候上人讲，我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又讲，上人继续又讲，贴身弟子不贴心，贴心弟子在他方，这个也是跟孔子一样的，这个圣人也是有会发牢骚了，也是他的感叹的。所以呢，这位老委员呢，遭遇家庭的这种事情束手无策，拿不出一点办法了，只能很无奈的一直说很漏气很漏气。我倒不觉得这种事情很漏气，但学佛超过三十几年，在关键时刻一点法都用不出来，这个的确是有一点漏气，老实讲，哦，其实啊，如果真的做不到修炼正法也没有关系哦，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呢，借清净善事来弥补，一个修炼正法，一个清净善事，两个具足的话是最好嘛，对。但是如果修炼正法你做不到，哎，你清净善事也可以来弥补。第一条，修炼正法的路不通，就走第二条啊，清净善事啊，这是一条替代道路了。走这条路呢，照样通啊。所以能做到清净善事，最后也能达到修炼正法的目标，而让道业增长啊。你看，所以清净善事也是蛮重要的哦。有一次啊，佛陀外出行脚，阿难呢随侍在车，一群人嘛，包括阿难的随侍在车。那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短暂的休息啊。休息的时候呢，佛陀也是分秒不空过的哦，啊，也是在伺机说教。那这个时候，佛陀就问阿难呐，说：“阿难，你这几天跟着我行脚，来说说看你有什么心得。”就跟上人一样，来来来，大家心得分享，常常这样子嘛。那阿难就讲了，他说：“佛陀，这几天我随侍的过程中呢，我深深感觉，学佛如果能亲近善知识啊，就具足一半的梵行的啦。一半的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了，哦。”佛陀听了之后，就对大众开始说：“不对。”说阿难讲这句话不对，然后佛陀继续讲，哦，学佛如果懂得亲近善知识，不是具足一半的梵行，而是具足全部的梵行。这句话是发人深省，不是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有一半的道业而已，而是全部的道业都具足了，这个亲近善知这么重要。你看我个人的体会是，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但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
举个例子来说就更清楚了，多少的慈济志工呢，今生今世因为追随上人呢，投入慈济而改变一生呢，进而改变整个家庭都有，很多慈济家庭呢、哦、这一种呢浴火凤凰由迷转悟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呢、啊，能帮我们翻转人生，做我们生命导航师的善知识，一生中只要有一位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全局了。刚刚不讲全部吗、哦、所以对慈济人来说呢，这位贵人就是正言上人嘛。其实很多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法师也是他那些追随者的贵人啊、哦、但是这种贵人呢、哦、拜师求法一个就好，一门深入才会有所成就啦、哦、我的大爱剧场啊，语录啊，九年前播的时候呢，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每集都看呢，但是这次重播呢，我把握机会每一集都看了，感触很多，感触当初结婚的时候呢，我爸爸送我们一幅字画，上面这四句话呢我记忆深刻，一生受用。这四句话是什么？不争长短少是非，能忍可让事可成、啊、夫妻相忍身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哎、这四句话就非常的好，我们就把这四句话记起来并且把它做到、啊、就会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变成什么家家有本幸福的经呢、啊那这个比念咒语还好用啊！啊，我看完这部连续剧之后呢，感触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还好，人生多贵人呐、啊，哦，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什么关呢、啊？怎么过啊？哦，这边没办法讲啊。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上 YouTube 去追剧啊。其实我不是很聪明的生意人呐、啊，但却是。老天疼傻人呐、啊，台湾话叫做“天公疼戆人、啊”了，也就是傻人有傻福，偏偏呢贵人多了，所以常常能够绝处逢生，逢凶化吉呀、啊，最后都能安全过关了、啊。这个连续剧里面演的不是杜撰的哦，是真实的事情哦。所以人生的路啊，并非都能走得很顺畅，事情也不是都能够。处理得很顺利、哦、与人相处也不是都能左右逢源、啊哦、处困难之际而要能够迅速脱困而出、啊、有时候虽然跟自己转念跟转境的功夫有关呢，然而有没有善根福德去碰因缘、啊哦、好因缘就碰到善知识呢，而接受善知识的一臂之力呢，这个也是十分关键的啦、哦、我们俗话不是讲吗，出外靠朋友，这句话是没错啦，但是有再多的朋友都不如贵人一个，朋友多并不代表贵人多，朋友不一定是贵人、啊、但是贵人一定是患难见真情的，更何况朋友也有损友跟益友之分啊，要分清楚是酒肉朋友还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啊，是锦上添花的朋友还是雪中送炭的朋友啊？能够分得清楚就是分别字，分不清楚那叫做失智。有没有福报碰到善知识、哦、跟有没有智慧呢亲近善知识呢，这也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一生的福祸，福跟祸。所以才说人生呢、啊、有三件事情呢很可悲啊。第一个，遇名师不懂得追随啊；那第二个，遇善事不懂得亲近；第三个，遇良机不懂得把握。三知识的言教跟身教，足以改变我们的错误及复杂的知见，也可以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所以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善知识常常在重要关键时刻一句话而对迷惑中的我们呢醍醐灌顶、啊、小
小的就让我们悬崖勒马，止恶防非，避免重蹈覆辙而走入险境之中；大的呢，一语惊醒梦中人，而一念改变我们的一生。只要有来做志工，也同时有来参加读书会，外行加上内修，你马上就有以上我讲的那些体会啊，要有去做，你才有所体会。就好像刚刚舍利佛跟佛陀的众弟子们呐，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心存疑惑的。舍利佛也好，十大弟子也好，佛陀其他弟子也好，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刚开始是心存疑惑跟不信的。那佛陀啊，用心良苦，以种种方便法，锲而不舍的谆谆教诲，终于让舍利佛恍然大悟。就什么从声闻界走入菩萨界、菩萨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从起初的破疑解惑、疑悔析除，刚开始有疑问嘛，问善知识嘛，解惑啦，从刚开始的这个破疑解惑啊、疑悔析除，再进一步到发心立愿、勤行正道，这样日积月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什么？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叫做悟者自度，你自己开悟了，果实成熟了自己会掉下来啊，福缘成熟了自己可以度自己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啊。那在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中呢，修炼正法跟亲近善事呢，是扮演惑障消除跟助道有成的催化角色，这个重要性就不可言喻了。善知识虽然可以为我们说法传法，但是要用法就要自己来了，就好像吃饭一样嘛，也是我们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吃饭啊。觉悟跟解脱也是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觉悟跟解脱啊。研究佛理可以造就一些专家或学者，但这个跟解脱觉悟是无关的。所以持戒的法门呢，它不是在研究佛理啊，而是在实践佛法。所以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是相同的重要啊。你要学还要用，学了还要做，做了还要学，学了还要觉，觉了还要做，这个互相要配合的。所以一场演讲或者一个分享，它的成功与否啊，并非取决于这位演讲者或者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于说法者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以及对这个听法者根基的认识。我今天要跟谁讲，对象是哪些人，什么属性，要先事先了解清楚啊，这就是根基的认识啊，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你这样才会对机啊，否则你鸡同鸭讲啊，对牛弹琴啊，变成这样子嘛，对。所以说法必须在两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互相学习啊。第一个呢，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你要去说法或演讲也好，两个条件，第一个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也就是你要讲就要讲佛知佛见正知正见，不能说自己的我知我见定知定见甚至妄知妄见啊，那邪知邪见那更不用讲了，你不能讲自己的见解，讲自己的知见容易造成争议，因为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但是你讲佛说如是我闻，没话讲，这个是法正法。第二个，完全因应说法的时机，也就是时机不对不说，讲的也是白讲，不如不要讲人缘时缘地缘都对了我们才说，那这个你就要懂得审时度势啊，对，要懂得看场合啊。所以如果只你讲的我们讲的只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要，
你讲的东西不是他需要听的，他也没有这个兴趣听，啊，不对机，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这样的说法呢就不合适的，也就是不对机的，啊，这个是不管谁要跟人家法喜分享也好，啊，都是要掌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佛陀弟子那么多，尤其是十大弟子，每个都是智慧如海啊，精通法要啊，但说法第一的这个殊荣呢，是给了富罗那，富罗那尊者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探讨。那富罗那是有什么特质而被尊称为说法第一呢？能帮助佛陀说法度众生的弟子很多嘛，然而能够彻底无所求哦，不执着己见，也不怕磨难跟挫折，能够为法捐躯勇往直前的，就属富罗那。啊，越是难教化的地方呢，他越是要去。苏罗那国是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民性非常的暴力，打骂是一种他们的风俗习惯呐。哦，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边呢失去生命呢。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只有富罗那要去。因为富罗那他做事沉着稳重，对于弘法布教的这种就充满什么，充满情跟诚啊，热情跟虔诚啊，对于僧团中的人与事，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表达意见的，他没有轻易开口。那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很虔诚，他对一些懈怠或贪图安逸的比丘也是用心良苦的随时的劝说。因此呢，佛陀常常称赞这个富罗那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激励者，很会鼓舞别人激励别人的意思的，啊，他不是只自我激励，他还激励别人，啊，那其实大乘的佛法是如此嘛，你不能只自度，你要度别人，啊，一样的道理，啊，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呢，富罗那都能够善于运用。他见一个人就说一种法，见什么人就说什么法，这个是富罗那的特长啊。他可以说已经得到佛陀布教说法的三昧了。举例来说了，富罗那他碰到他见到医生的时候，他就会跟医生说，你们医生虽然可以医身体上的病，但心里的贪嗔痴大病你们有办法医吗？医生就会回他，尊者，医生虽然只能够医头痛胃痛脚痛等等，但不能医心里的大病，那你有办法吗？反问富罗那。富罗那回答，有办法，佛陀的教法就跟甘露法水一样，可洗涤众生的心垢，戒定慧三学啊，就如万灵丹啊，可以医好贪嗔痴的心病啊。佛法有办法，哎，那见到官吏的时候呢，他的教化方式就不一样了，哦，他会对官吏说，哦，你们这些做官吏的可以治犯罪的人，人家犯罪的人你治他嘛，治罪嘛，哦，你们这些做官吏的你可以治犯罪的人，但你们有办法治人不犯罪吗？那官吏们就回答了嘛，国家虽有国法，但国法当然不能治人不犯罪啊。这样回答富罗那。那富罗那这个时候就怎么回答，他就回答了，他说国法之外还有佛法，佛法可以让人信受奉行五戒跟十善，以及因果循环的道理，循回的道理，这个可以治人不犯罪。在人心在行为错误之前呢，先做人心的导善导正，这个就是佛法，好像预防医学一样，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先预防，哎，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这是富罗那他布教说法的善巧绝妙，值得我们学习啊。那富罗那去苏罗那国布教弘法，哦，佛陀很担心问他，啊，那边的人很野蛮哦，如果你说的法他们不接受而骂你怎么办，诽谤你怎么办？富罗那回答，他们只是用嘴巴骂我啊，并没有用拳头打我啊，表示他们还不错啦。哎，又问啊，
如果他们用拳头棍棒打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啊，他们没有用刀子刺伤我啊，用拳头而已啊。啊，佛陀又问啊，那假如他们用刀杖 用那个刀杖刀子啊刺伤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哎，他们并没有很残酷的把我打死啊。这个就我刚刚讲的常想一二啊，一直往好处，很多事情都往好处想啊。那佛陀又问了，那假如他们把你打死呢？佛陀那回答，那这个我就要更感恩他们了。他们杀害我的色身，是帮助我的道业，帮助我进入涅槃，帮助我以身体生命来报佛恩啊，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大碍了。但是很遗憾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啊。啊，你看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听完后就说了，佛陀那，你真不愧是我的真弟子啊，这个 修道传法呢可以学忍辱，你的心境已经能够做到安稳乐利啊，随境而安，随缘自在，我们欢送你启程吧。富罗那就带着佛陀这样的祝福去到那个苏鲁那国啊，哎，到那边去白天就开始做什么，做访视济贫啊，探视病人啊，晚上就集合大众宣说五戒十善，对这些心中无道，他们不是外道，是无道也无法的蛮荒的国人，蛮荒的人啊，尽量跟他们讲什么人生是苦，人生无常，而且因缘报应的事情，这样比较能够跟他们对机啊。所以富罗那深知要用方便法才能启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跟兴趣，因此呢，他暂时不说出他自己是沙门比丘的身份，他隐藏他出家的身份呢，每天就忙着什么访视啊，跟关怀啊，那些需要的人呢、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就给你米啊，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会冷的人啊，会受冻的、就给你衣服啊。所以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生活脱节，没有跟人群脱节，就是路人情，菩萨道的路人情。而且呢，他所说的法，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跟生活全然结合，佛法生活化，圣严上人讲的。所以对机啊，又产生受益啊，又受用啊，很快的苏鲁那的那个人民呢，很多都皈依了佛教。而富罗那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也建立了500个僧伽蓝的。僧伽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寺庙了啊。刚刚我们这样子讲哦，在蛮荒国布教弘法不容易啊，没有人敢啊，只有富罗那敢啊，而且到那边去这么辛苦。啊，这个在蛮荒国无道的地方布教弘法不容易，要在贫穷的非洲用法也是不简单。非洲有的地方也是很蛮荒嘛，而且很贫穷落后嘛。有一次啊，在辛巴威推动慈济活动的委员呢，在跟上人分享会晤的时候就说了，我在辛巴威啊，跟当地的黑人志工讲解啊因缘果报的道理。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你们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国家，生活这么穷困啊。那这样当然这位委员的做法跟富罗那的布教弘法是有些类似的，这没有错。但是这位委员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呢强调更深一层的道理啊。当众开示就说到了，上人讲啊，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慈济是传法，不是传教。这是更高一层的传法的境界，实在是博大精深的格局，实在是超大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慈济可以在全球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在传教，他是在传法、差一字就差很多了，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位在 委员、他在非洲某一个国家推动自愿，那这位委员呢，因为自己有学一些民俗疗法了、那他就把这种类似推拿按摩啦、经络治疗啦、当作慈济医疗、在当地推广、
去为村里的这些村民们呢治疗各种疾病呢，这样做是功德无量啊。但是如果把它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上人认为这样这个会误导民众。慈济医疗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推拿啊，怎么经络的或者什么，不是。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好了，慈济医疗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上人说，如果你把这个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的话，那这样会误导民众。那上人怎么认为呢？上人认为一些重症或者是癌症啊，是要先靠西医先进的仪器来检查，来歼灭病细胞，那接下来可以考虑以中医来配合治疗，这样才是正确的医疗观念呢。但是如果把经络治疗啦，或者是把非洲部落流行那种无医无术啊，当然不是说这个委员用无医无术啦，非洲很多地方是用无医无术在治病的啊，那个很落后的啊，那或者把这个无医无术拿来怎么治疗这个重症或癌症呢？这个不是慈济医疗，这个不是慈济医疗，所以知见在这边要弄清楚。所以上人说，正知正见不是靠嘴巴说说啊，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破迷啊。如果自己都知见不正了，如何去导正别人呢？上人又继续说，继续开示。自己不懂没有关系，但要懂得如是我闻。刚刚我们也讲，懂得如是我闻就是什么？亲近善事，请教善知识，听听善知识的意见啊。这个看法跟佛陀的看法是一样的。不懂没有关系，最怕的是什么？不懂又不问，又不学，又不听，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有句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不要不懂装懂啊。但是这种盲点呢，如果发生在领众者身上，那就影响所及是整个团队哦。所以领众者如果有这种观念，不懂装懂，那这个就很麻烦哦。这个叫做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呢、啊。2019年3月，史上最大的热带气旋叫做伊带气旋，重创东非三国，包括莫桑比克、辛巴威、马拉威。那时候呢，上人就借救灾的因缘，想要翻转非洲。以前慈济在非洲没有使很多的力量在那里，那这次因缘来了，利用救灾的机会，上人想把它翻转非洲啊。上人就开示一句话了，现在我们来解释啊。上人讲啊，过去讲非洲呢，我们会说这些黑人志工离台湾这么远呢、啊，接触慈济后却能一门深入，他们也不是佛教徒，却对佛教的行仪哦照单全收，学得非常到位。那对上人恭敬的程度也不输给我们哦。这个就是法已经传到非洲去了，台湾到莫桑比克是10400公里啊。这个不是法音传千里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不是啊，是法音传万里啊。有人会问呢、啊，那为什么这些黑人志工这么有智慧、有福报，追随上人在非洲做慈济，以穷救穷哦？但是自己却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为什么这么有智慧跟福报来做慈济，但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呢？上人回答。关键一句话，因为前世少布施，这就是我说的因果。因果啦，前世少布施，这是关键，所以生长在贫穷的非洲。上人又继续说，现在讲非洲是因为前年这三个国家被伊带气旋重创，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闻声救苦，就要行菩萨道六度万行啊，化爱心为行动，化理论为实践。现在慈济在莫桑比克正在盖23间的学校，这现在正在盖哦，还有4个大爱村，总共3000间的大爱屋了。这样做就是菩萨道。啊，刚刚不是讲吗？啊，这个就是因缘吗？啊，这个就是菩萨道。啊，所以以前讲非洲要讲那个因果，现在
灾难来了，我们就要讲菩萨道。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的做法，各有不同了，这是上人的智慧啊。说法讲法各有不同了，这是上人的智慧啊。说法讲道理很简单，但要应机

0: 富罗那是以方便智善巧为众生说种种法，以辩才说法，令迷者得悟，疑者生信。不止佛陀常称赞富罗那精进不懈，经书上也对富罗那的描述呢都是赞叹不已的。上人开示到富罗那的时候也是赞叹有加。那有一次呢，我就利用随师的方便了，趁机呢刚好一个空档啊，我就向上人请法，因为我好奇，我有疑问，我就问上人说：“上人，佛经里面呢、啊，对富罗那的描述好像都是十全十美的，好像没有缺点的。请问这个富罗那有习气吗？”我问上人这个题目啊。上人回答说：“当然有啊。”然后继续讲，就好像一些人啊，人家对他批评或误解，或凌迟，或讲是非伤害他都好，哎，他不会生气动怒，他可以忍气吞声。但是回去后自己生闷气，这样也是习气。好，我一听，哈，这样也是习气，已经忍下来还不够、哦。嗯，上人虽然没有直指富罗那是这样，但这句开示呢，我是牢记在心的、啊。当场能够忍住还不够、哦。回去也不能生闷气，还不能把这种事情一直放在心上而闷闷不乐不开心，也不可以哦。有的话就是什么，也是习气啊。哎呀，这个真是醍醐。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
4: 越多。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7: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7: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

0: 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的，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3: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简版哦。那精华版呢，我常会说这个是非常感恩台中的吕冠华师姐，法号绿燕。那么她每天都会编辑两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就是从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那么把它集结起来哦。那在今天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宗教，上人说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而慈济的宗旨呢就是无私大爱，教育则是来自佛法，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那么这个慈悲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所以不论苦难人信仰是什么样的宗教，总是应其所需而付出。那么也因为是同理受灾受难人的痛苦，不忍众生受苦难而起于行动发挥爱心的，那么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哦。那不是说哎谁派你来啦哦，这一些都是发自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就是不会抱着说哎我付出然后呢要有什么样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付出之后呢是很心安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说啊有损失啦，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哦。因为菩萨的慈悲大爱是觉有情人，那么是因为我们觉悟了人生的苦难，自己有余力就去付出，而这份对众生的爱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哦。那这个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是这个团体，而不是特地的个人。那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呢，名称就叫做慈济。所以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就是秉持着佛教所说的慈悲喜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不分种族肤色，没有任何的政治藩篱，更何况是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其实无非都是一个爱字。所以上人才会说宗教，宗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宗教呢，是引领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大爱的正道当中。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可以了解到慈济的宗教观其实呢就是来自于上人的教法，那秉持就是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在上人的引领当中，从克难的慈济一直到现在的财团法人慈济基金会，不管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那么可能这个名称有一点点不同，但其实呢都还是秉持着佛教的慈悲喜舍。所以呢慈济两个字就是与乐拔苦，就是慈悲济世。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更加理清了解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观，那当然也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那这份呢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大爱化作实际行动的祝福，赶快拿出您的铺满，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是来自于人间菩提。那人间菩提其实呢，就是集结上人不管是与弟子们的师徒之间，还是有一些来参访拜会的人士，又或者跟智业体主管同仁这样的一个开示，那我们集结起来，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对我们的这份殷殷叮咛，就是提醒我们要守好一念心。那么生命人生是很无常的，我们如何把握珍惜时间，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生日匆匆啊，半月半月，安尼一次是不断的消失啦。一个月初一，后个月初一，那年年都是伫初一十五，安尼半月半月过，但是呢，咱人人是不是笃定啦？这一个初一跟下一次的初一还是同款呢，都是安人平安吗？不知啊，答案就是无常，是不是？大天都是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过，半月半月安尼过，是不是呢？真正是答案无常啊，就是无常。那哎，天性修好，咱每一秒钟，咱的心念一念啊，一清净，咱力行的清净，的心跳意，咱好好修好善，心中有善呐，行中有善呐，这就是呢。念念改善啊，各位菩萨不通轻视那个分秒的时间，一念善，那这是咱修行的目标，精进进步啦。那是呢无多好啦，这个心啊，安尼呢，一念害大，一念恶，那难呢？这世人啊，无定着一念恶开始，这是不能自拔的。对着这一念的恶，安尼呢，分秒时日过，所以咱爱知影分秒时日，甲咱的心念呐。心念一念的偏差，那就是波，那个波数啦，就是分离之偏，一念之偏啊，波波改偏，千里之错。各位保护一念心啦，弘扬丝毫都不能差错啊！各位菩萨，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分秒分秒过去，分秒分秒的生命又短了一分，又少了一分，因为意识过去啊，总是呢，日往后是一天少一天啊。各位，时时刻刻都要练无常，因为呢，来人间啊，是一件福报，虽然啊人间苦难偏多，可是在人间可以时时提醒我们无常，无常不断地鞭策了我们要清净清净，因为是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清净啊。什么叫清净？时时要提醒待人啊，不
不要计较啊，要与人多结好缘啊。是啊，时间甲情景袂用诶脱离去，天情景啊，咱爱把握时间，有时间，互咱有法度情景。无时间呐、啊，就是停止呀、啊。所以咱爱珍惜时间，勤精进呐、啊。人生的确是苦，可是呢，在人间还有时时可以精进，要好好的。修行有了能警惕自己懂得修行，那就是可以在人间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多行好事，每一个时间可以行好，好孝顺父母就是好，那怜悯众生就是好，身体力行帮助人也就是好，好累积累积啊，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在人间可以时时警惕。放眼天下，天下多少个国家在受苦难中，贫穷苦难啊，气候变迁啊，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人生的无常，不知道昨天一天啊，普天之下无常事发生多少，我们能平安，昨天都过去了，今天又开始，为此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要虔诚感恩过去，虔诚分分秒秒虔诚的未来，各位要时时自我警惕啊。所以啊，大家人爱昔日已过，爱想念明月水间啊，如小水鱼思又何乐啊，不要放纵自己啊，只是嘻嘻哈哈的过日子不可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有人有事我们要即刻帮助，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怜悯心，如何能帮助得到，我们尽量。所以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最简单的见人问好说好话，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事，就是要身体力行。期待大家都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彼此警惕，我们呢互相啊要精进，大家要谨记哦，祝福大家，感恩啊。

0: 甘上人开始普贤菩萨记，世日已过，命已随减。所以呢，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一直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下一刻是否平安，因为生命人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更要守好我们每一秒钟的心念，那心中还有行中都要有善有爱，更要勤精进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如果心念一偏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所以来到人间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人间是苦难偏多的，那无常呢其实是在不断鞭策我们要精进的吼，所以这个精进跟时间是不能够脱离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多多和其他人结好缘，就从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开始，此刻的平安我们要感恩，而且分分秒秒要虔诚，时时自我警惕。那么这个呢是上人对我们的殷殷叮咛哦。我们不仅是要守护这样的一份慈悲善道，而且呢我们更是要虔诚戒慎。好，那我们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的法缘。可能大家都说，慈济就是一个佛教的团体啊。那么正言法师一辈子就是以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在皈依应顺导师施工的时候给予的一个叮咛哦。那的确上人这六个字全权福音，那么成鬼也引领弟子们一辈子在行走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从2500多年前一直到应顺导师，那么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徒因缘，那么带领大家来回望慈济法脉的源流。
1: 前一阵子第一个是静恩来找我，然后再来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纂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的4月5号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号。各位国历过惯了可能不知道明天就是3月12号，明天是导师120岁的冥诞，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在这一天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号。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做了一个法印一世纪。那要讲的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在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事也发生了， 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事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哦、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的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四五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路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就像刚刚吕澄澄博士所讲的那个应县木塔，它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而且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上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戒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再等待因缘了、哦、所以当时戒坛的三师、哦、那我们有一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护国临济禅寺举行这个浴佛的一个在台北的场地，当时就有三师拈香，很慎重。当时的三师是白胜长老、慧山长老还有道元长老。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底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叔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啊，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啊，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哦、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哦、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应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哦、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应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啊、我们今天讲纯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哦、那个时间点的气象、哦、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今天师群还有师号都不断地强调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正言会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那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敢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那这里可以看到上人的俗名，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各位看到上人的师父是应顺导师， 下面这个时间点啊，指的是出家的日子，51年，就是1962年的11月29日。所以这样对起来就对了，1962年11月29日，这应该是上人田的日子，上人落法出家。隔年的3月17号，上人就到戒堂去准备受戒。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的4月17号，圆满是在4月17号，所以他有初坛，他有二坛，然后再来是三坛正受，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上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当时三师都有做了很多的叮咛，上午9点，然后10点20分，这真的是日志，一整篇这样下来。所以三位长老对新戒子的一个叮咛是什么呢？白胜长老说要依戒奉行，培福修德，就福慧双修嘛。慧山长老说要精进持戒，随缘度生，那就是要度化众生嘛。道元长老讲的是坚固道心，远离名利，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信心、毅力、勇气，要菩萨道，坚定而行。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致谢，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徐老师帮他，徐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的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啊，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啊，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哦，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啊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把它表列下来，当然应该很多内容，但是就是一个纲要，第几次第几次，我有把这个折本新的把它带过来，待会呈现给上人。那我们同仁是很用心的，把那个年月然后这样子割割割，因为我们也没有去找外面，我们就是印了以后然后自己把它这样子切割，非常感恩同仁这样子的一个用心，就是要让上人可以拿在手上知道，然后我们随时可以跟上人说这一次导师来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要认尊正前，所以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那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所以呢各位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殿的一个分配哈。这里的佛龛的后面，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左边呢的佛龛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后面就是上人的疗房。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所以上人说啊， 过去的精舍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啊，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组啊，去拜见施工，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上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精舍，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六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啊，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集中共修或发放等等。净思净舍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啊，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净舍，这个是1974年啊，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花了多少钱，花了100多万，所以继续负债当中一棚架。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1979年是导师第四次来金色，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6月1号到6月10号这个10天期间，导师来了10天。这个期间是因为慈师父收了一个剃度的弟子，等于是法脉的第三代啦，上人下来然后又一代，就请导师要能够施予法脉字号。那因为临济宗其实不收你弟子，所以导师就另立16个字为法脉字号。导师的书法字大家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呢会把它变成正体字，这个是圣慧德存。所以6月7号在净思净舍就女弟子法脉法号就有16个字，圣慧德存，慈身心策自存普济化道延长圣，导师其实是圣正应顺，然后上人呢正言慧章，其实是慧章正言。所以我们现在有德慈师父，然后德龙师父就是德嘛，然后再下一辈有存贤师，还有存宽师，下面就有存智辈。所以这样子的一路就是导师另立16个字，包括导师的慧论师伯啦、慧齐师伯他们在收的女弟子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法脉。那6月9号就是存贤师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圆顶的仪式，导师有主持。那上人在95年的时候有去回顾，有去讲到这一个，上人说其实医院呢，就导师75年来，上人说导师啊1979年开始，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嬷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来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 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好，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金色，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 1984，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净开工的一个典礼。所以上人说啊，在1985年的时候，上人在佛七法会，上人就讲啊，因为导师那时候有来嘛，所以他的师兄弟也来了。上人说去年的佛七啊，正好是我们的医院要动土的时候，那两位师兄是上人的师兄哈，两位师兄先来帮忙上人布置动土的筹备。那在佛七的当中，因为我们在周年庆之前一定是先举办，就中间的前后会办佛七。他们听了看了佛七过了以后，我的师父就导师来了，他们去接导师。那有一天呢，导师跟他跟上人的师兄弟啊，在导师的房间闲聊的时候，上人也坐在这，两位师兄啊就跟导师说，他们看过别人的道场打佛七，从来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道场，等于是非常的赞叹上人啊，有这样的气氛。上人说啊，很老实说，你们两位，就两位师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很有负担，压力很大。上人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落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我的压力很大。但是师伯说，我听经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听得这么欢喜。上人谦虚说，我胡说八道，我说的不像经文。师伯说，是你讲的跟佛法是还有世间的法是合在一块，通身的细胞都是慈济，讲佛法讲一讲呢，又会讲到慈济来，然后慈济就和佛法的道理两不违背。所以导师听一听就说，当初佛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讲当时的社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典其实就是佛陀当初讲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人事背景啊。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时代，我们要讲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事背景，讲经原本就是要适应那时候的众生所需要的事机啊。所以导师也肯定上人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符合佛陀所传的教法，所以上人说我非常的安心啊，也非常的感动。后来1985年啊，金石成也上人说我这一次出门到台中，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嘛，84年医院动土，导师很关心啊，看到上人就说你又瘦了，我看你是硬撑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弟子应该要鼓励他们出来啊，来承担你一分的精神力量，出来的人要叫他们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哦，哪有办法再这样子的出去？不像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的确是出去了，然后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回来就会说，对不对？好，所以呢，也是如导师所教导的。那上人说，导师来的时候就一再的鼓励大家，哈，要真的能够减轻师父的负担呐。客人来的时候，以前我们的师父慈师父他们非常非常的腼腆，你要在身边帮忙招呼，要帮忙听、帮忙看。虽然说我当然也是这样的期待啊，老人家再三的叮咛交代，不知道几次了。虽然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的师父对我说过什么话，我能够全权服应。我对你们的期待，对你们却是，你们对我不曾真的有这一份的交代。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不硬撑下去又要叫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所以1986年5月11号净世成也，上人说这一回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回到台北以后， 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施工。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台中来，就不可以停留，一停留又好几天，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他是自业又不能停止啊，啊、哦，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的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了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的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柯南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净思金色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谈及了上人从出家受戒皈依印顺导师施工，然后呢再回到了花莲修行静思精舍的这样的一个新建，然后呢再到慈济医院等等，一路走过来，印顺导师施工呢都是始终关怀也鼓励着上人的这种种的过程哦。所以慈济一路走过来，那在客难当中，然后从慈善医疗，那都可以看到就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环环相扣的，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慈悲喜舍，如何将经典落实在人群当中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所听到的慈济的法脉源头，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那当然施工印顺导师的这个关怀与鼓励，也成为上人一生相当重要的一个精神依归了哈。所以呢，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听静元老师分享印证法缘，也就是施工住喜精舍的点点滴滴。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雨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

0: 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积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
2: 30岁了。
3: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3: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3: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2: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哦！
4: 阿公公公好蛙跳，阿妈做鬼好蛙架，得下力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6: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4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7: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烟波源头难切。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给简单精要给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助者人群菩萨道。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助者人群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甲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会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去和月吃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甲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阿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伫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遮尼遮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若讲一个地球都有遮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个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甲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真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咧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真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一定呢，要用太空梭， 这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今嘛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予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因此，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前面呐，有银幕，迄、那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敢那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什么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改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真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常常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通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块啊，尔。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啊，那大地景物啊，拢该列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尔点，一点啊的镜头。会用的呢，安尼所有的境界拢总该列入去伫迄个镜头的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的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同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敢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那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镜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也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予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 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色，是地，唔是地哦，地色。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啦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大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得到，伊都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好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你正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啦！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啦，那只不过是伫名利的中间呢，迄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改改会当头防非之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一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角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众经吗？ 无处不从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从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这样说，尤其是在《法华经》啊，不断的那个受量品的里面呢，就说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今嘛，是烟波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呐。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嘛，烟波源头难切，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受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受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和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的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爱真用心呢？法伫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阁有虾米好计较呢？各位，记着静思清净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的人人的心中，爱静思清净，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易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易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恶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的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慈济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慈济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做一个收数，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一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

0: 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素食
3: 好朋友。
2: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4: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始了。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3C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皮皮，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会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
1: 钱。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了，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就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3C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
0: 对，
1: 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照很丑然后他为了 了避免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
2: 不想要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我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2: 九十个重复项目
1: ，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嗯，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把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嗯，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了。
0: 哦，
1: 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嗯，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有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在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啊，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就是，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干嘛？
1: 我跟你说，
3: 留着我现在，
1: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对，你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之，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了，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但是
1: 可是那个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的，懂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孩们最 care 的，就是上传完以后删掉之后要再找回来的时候，它就画质变差了。
1: 对啊，
4: 所以那些东西真的对你不重要，你 是拍下的很多照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食物食物可以一吃再吃的就不用留着这样子，
0: 反正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可能 每个月里面找那么几天来去帮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1: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1: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
1: 嗯，
0: 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
1: 嗯，
0: 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1: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1: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1: 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秘密密麻麻，
0: 根本看不到，
1: 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OneTab,
0: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1: 对，那个 OneTab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
0: 嗯，
1: 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
1: 嗯，
0: 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1: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嗯、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
1: 嗯，
0: 手机有吗？
1: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嗯、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3: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1: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
0: 嗯，
1: 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
0: 嗯、
1: 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分享嘛、嗯、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情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1: 啊、什么
0: 滤镜的
1: 秀啊、
0: 对、修图的、
1: 啊、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1: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嗯、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1: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欸、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1: 我会把，对，小盒子里面，然后我会把 最常用的都会先拍放在头三，然后第一排。有时候我整理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排序，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删的时候，我就会从后面的开始把它删掉，就是重要，然后还好，不重要。哦，下一次好像可以删了，这样。
0: 好，那现在游戏其实都做得很精致，所以通常游戏的容量都很大。但是跟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娱乐方式，所以我可能说，哎、欸，这个朋友在玩，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完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啊？对啊，不想玩你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哎，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晴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4: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
4: 了。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看，你是把这个
0: 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这些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震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
4: 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序、嗯、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4: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有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啊或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因为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0: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4: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嗯、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0: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嗯，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欸、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嗯、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嗯、你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4: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我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焦虑，
0: 对，
4: 他不想要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0: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4: 户口名簿吗？
0: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生在哪？
4: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喔嗯、在上面哦、喔、嗯，我觉得要嘛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哦、对，
0: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4: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啊、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0: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4: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0: 对，
4: 大学也就一次，那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嗯、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会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0: 你说我吗、嗯、
4: 想不到吧？很难吧？
0: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 oh.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嗯、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嗯，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 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3: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欸、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我就想要留一首歌，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0: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 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
3: 哦。
0: 对，
4: 也让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4: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最需要，然后
3: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0: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哦，
3: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胜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要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净思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上面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记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其实一出现的就是一百千劫的长河里，就是要讲这个慈悲的圣者佛陀他不断的来回六道之中啊，为求真理发菩提心，为度众生行菩萨道，这个是在这个字幕里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在地狱里面为这个老人拖车。那因为整个其实在结束之后，我们也不断跟慈月师姐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008年这个12月2号在这个环保志工的岁末祝福，佛陀就讲上人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一定要先做过菩萨，那行菩萨道呢就是要救众生了。那有一次他觉得六道众生想一想最苦的是地狱，下油锅啦，过火炉啦，拖火车的，所以他想既然要行菩萨道就去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佛陀也曾经去过地狱。那看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啊，要受苦啊。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了，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啊，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 哦，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呢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哦，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哦，上面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哦，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哦，这个没有改变，哦，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啊，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啊哎，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哦，刚刚四号师兄讲有一个开头，哦，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事件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数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哦，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哦，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哦，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啊，所以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哦，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啊，你都难保你还要替别人拖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哦，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哦，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成典节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哦，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哦，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啊，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乐，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无数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精湛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 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啊，说故事啊，有很多本身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真的万物皆是佛，哦，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画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的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哦，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清风。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认 对瓷器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啊，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杰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韵师姐哈，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他作为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哦、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啊、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哦、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啊、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跳下鱼，这个就是他的愿，那化成大鱼就被这个冲到海浪上。那当然干旱就没办法种植，所以大家就去捕五个人嘛，在修看到修渔船，那个鱼身反射的光芒很亮，吸引了他们跑到大鱼圈了。他不忍心割他的肉，可是好像同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你来割我的肉，你不止自己用，还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来用。他说我是菩萨行者，我不忍心众生的饥饿，要牺牲自我完成道业，如果我成道的那一天、啊、第一批要度的人就是你们五位，所以数一数这样四个，就是这是五个人、啊、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初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甚至说这个是一个很亲的缘，就是亲缘呐、啊，亲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上人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成典劫很遥远的一个，雪山半句记在大涅盘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又讲到佛陀 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啊、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人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就是、啊、他修行到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哦、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啊、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啊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沙爬会，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帝说奇怪，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沙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哦啊、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哦、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遇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渴饮甘露， 哇，这么好，怎么没有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啊，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及灭为的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到，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再是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子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19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事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哈，我们来到这个以血，哈，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嘛，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继辉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3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金藏演义》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能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5: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6: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5: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6: 欢迎收听
5: 大爱网络电台。

0: 迎收看9月1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先来关心杜鹃台风的最新动态。目前台风是维持轻度台风威力，是位于台湾的鹅銮鼻东方2600多公里海面上，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它持续朝着北往日本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但正值日本的第二黄金周连续假期，预计关东一带、东京、名古屋等大城市都会出现明显风雨。如果您近期有意要前往当地的话，要多留意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了。
1: これまだこの予報円の中に台風の中心が入る確率が 70% 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
0: 日本气象厅警告，虽然台风直接登陆的几率并不高，但外围环流引进的水汽依然会对关东地区带来警报级大雨，必须要严防淹水、土石、滑坡等灾害发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地方台记者搭乘直升机拍摄致命的公车车祸，不慎呢，直升机是在洛杉矶坠毁起火，证实有3个人丧命，其中一人疑似是遭到波及的路人，还有一名伤者正在送医急救当中。
2: We knew it was a news chopper. We knew we'd lost contact with our people out there, and we've just received the confirmation that in fact news chopper 4.
0: NBC 地方台记者出动了直升机，从空中来拍摄现场，连线报道。不料突然直升机坠机，现场大火窜烧，直升机的机尾以及旋翼也明显被烧得变形。机上包括有飞行员以及摄影记者都不幸殉职。关于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已经投入了全面性调查。这一对小姐妹生命初始的连结在于头部的紧紧相连，头部相连的连体婴几率发生只有250万分之1。想要成功分离成两个独立个体，手术的难度非常高，因为脑部结构复杂，手术不只是把头分开，还必须要尽可能的保护住两个人都能够拥有独立的血液循环，保有神经功能的发展。美国医疗团队进行了25个小时马拉松式手术，总算顺利完成了分割。小姐妹得以在生命之后第一次看见彼此，后续呢还有颅骨重建，一步步复原，展开全新人生。
3: 水汪汪的大眼睛配上一头卷曲的可爱短发，这对来自伊索比亚的姐妹花出现头部相连、脸朝不同方向的罕见情况。
4: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e successful surgical separation of twin girls who were born conjoined at the head, facing opposite directions.
3: 根据联合国统计，出现连体双胞胎的几率约为20万分之1。院方进一步表示，如果是头部相连的连体婴，几率更在250万分之1以下，而且存活率极低。这对幸运的头部连体双胞胎在儿童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密苏里的医院进行困难的分离手术。医疗团队在开刀房足足站了24个多小时，才总算抢救回两条小生命。
5: So there was 4 of those surgeries just to separate the blood vessels, to give them time for newblood vessels to kind of form and start to more adequately drain their own blood supply back to their individual hearts before they're ready for that final separation.
3: 院方表示，全球仅进行过64次类似手术，成功率极低。看到这对2岁的双胞胎分离术后情况良好，戴着防护头盔玩玩具，并定期接受复诊。医疗团队也对写下医学奇迹感到自豪。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生命有喜悦也有分离，科学家在澳洲黄金海岸的外海罕见地记录到一头座头鲸妈妈守在死去宝宝的遗体身旁，流连徘徊不去，研判这样的护子行为可能已经持续有好几天了。分析这是拥有了高度发展认知以及社会能力的座头鲸表达哀悼的行为模式。 幼鲸沉入海底，再也没有动静。妈妈一次次的用头和胸鳍轻轻的触碰孩子的身体。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断言座同鲸是否和人类一样懂得哀伤，但这段珍贵影像也让我们感受到万物皆有灵，生命之间的羁绊或许比已知的还要深。叙利亚结束了战火烟消，却有一整片的浓烟正弥漫在勒色山。内战遗毒延续了高通膨以及高失业率，在叙利亚大多数人穷到三餐不济，只能够依附着勒色掩埋场没日没夜的拾荒维持生计。
6: بهاي المزبلة نجمع نحاس وطاقة ومندرين عدم بيع ونعيش بيهم لأنه ما في بلاد مدمر بشكل كامل。
0: 居民告诉记者，他已经在垃圾场翻找垃圾长达有十年，每天都在焚烧垃圾的臭气以及浓烟中工作，主要收集塑料、铝罐、废铜等金属变卖，忙活一整天可能赚不到一美元，买不起足够的食物喂饱孩子，经常只能够把垃圾场里头找到的腐烂剩食带回家煮。垃圾山里不止大人，还有许多失学的儿童，他们从来没有尝过上学的滋味，童年被迫与垃圾绑定，面对各种感染还有地雷未爆弹的生命危险。而在澳洲，一对母女，他们爱的起点也与垃圾有关。15年前，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女儿看到有人跑到后院里翻找垃圾桶里的食物，心疼之余开始做便当分送给街友，而后扩大成立了慈善组织，有了大型的食物仓储，还有更多志工来帮忙。无论是过去的新冠疫情、野火或是水患期间，都有他们付出的身影。
7: Here at Hawkesbury's Helping Hands, we try to help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and we really believe in unity as strength. So we work with many charity partners such as Food Bank.
5: 来自澳洲雪梨西北部霍克斯伯里市的单亲妈妈史翠克兰，某天夜晚和当时年仅8岁的女儿听见后院传来翻找垃圾桶的声音，就此开启母女俩长达15年的慈善旅程。
7: Most of the stories are heartbreaking.And many days I can hardly hold it together, but we need to get the food out.
5: 起初他们在自家准备热食，带到公园分送给街友，后来创立慈善组织，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发展出一座慈善仓库，不只帮助弱势族群，更成为当地的灾害应变力量。无论是疫情期间森林野火或是洪灾现场，都能看见他们身影。
8: If it wasn't for charities like Helping Hands,We will be out on the streets. Means that I don't have to sit back and cry and go, we've got no money or food. We can now eat and we're going to be having healthy food.
5: 史翠克兰曾说，自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积少成多，一罐罐头就能在一天给予一个人实质帮助，当点滴善意汇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社区。大综合编译。
0: 尼泊尔洪灾过后，慈济重点帮助的巴格斯瓦里中学，不少的孩子因为灾后失去制服，现在已经开学了，还是不敢到学校里头上课。志工特别从加德满都请来两位专业的裁缝师，为全校400多位学生逐一的丈量尺寸，再交由蓝皮尼缝纫班的妇女们完成，作为复学的礼物。
9: 学生有秩序地排着队，脸上写满了喜悦。这是巴格斯瓦里中学在洪灾复课后第一次全校性的活动，由慈济邀请专业裁缝师来帮大家量制服的尺寸。
10: In my school, this is first time, and we all are happy. Girls looks better in skirt than pants, so I want to say that we need skirt.
9: 为了让量身作业更加准确，两位具有裁缝经验的师傅特地从加德满都前来协助。
10: 昨天，我一个转达，如今奥莫高尼、多莫高尼，他们讲那奥加迪诺山里，就是都地黑个条，哎呢，到了朱吉旁边山里，搞一个干木的，地大黑的，坡巴里搞的是，一栋。जनताहरु चाहिँ नडराइकन एकरूपता ल सुजी फाउन्डेसनले चाहिँ त्यस्तो काम गरेको छ हामी पनि काम गरौँ यस्तै रूपमा भावना एकरूपता हुँ सद्भाव राखौँ भन्ने भावना जगाएको छ
9: 就读11年级的南迪克在不同教室里来回奔走协助慈济志工把各个班级的学生姓名和制服尺寸都登记得完完整整他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
10: When we help others, we feel like happy. I foun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money, any luxurious. It's happiness is when we help each other. That is, we found happiness. There we found happiness. So I'm very happy.
11: 他从我们第一天发放的时候，他就很发心，他就说他希望他长大以后也可以成为慈济志工。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播下那个种子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这样子。
9: 一套制服或许无法完全抹去洪灾在孩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但志工此刻看见的是善种子已在他们心中萌芽，这或许也能成为这群孩子日后愿意为人伸出援手的起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清和、陈维如、尼泊尔报道。
0: 艺人陈建州急性心梗发作住院治疗，也让心肌梗塞年轻化的趋势再度受到关注。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要告诉您哪些警讯，千万不要轻忽。
12: 恭喜慈济人文置业入围8项：第61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奖，我们6个。戏剧节目导演奖，我们6个，王传宗；戏剧节目编剧奖，我们6个，林佳慧、林梅子、黄克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我们6个，潘青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我们6个，尤嘉轩；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日日好时光，张诗莹。戏剧类原创歌曲奖，假日到山里来看你，舒米恩，假日的山谷，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决选名单，我们6个，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近来常有名人突发心肌梗塞的状况引发各界关注。的确，心肌梗塞有年轻化趋势，临床就观察到四五十岁的患者明显增加了，与本身有三高以及处于事业的冲刺期，容易忽略身体有关。专家就提醒了，一旦感觉到这些警讯的话，一定要尽快就医，包括呢感觉到胸口很闷，仿佛被大石头压住，还有走没几步路就觉得很喘，呼吸困难，莫名的牙齿很紧绷，下巴麻麻痛痛的，伴随有胃食道逆流，这些可能都是心脏发出的警讯，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以为我躺一下休息一会就会好，容易错过抢救的黄金期。
1: 心肌梗塞过去常被认为是年长者才需要注意，但随着年轻病例增多，这项疾症逐渐受到更多人重视。
2: 周遭朋友就有这个例子，四十多岁吧，然后就睡一睡，然后就离开了这样子。
1: 生活忙碌、饮食、作息和运动习惯都可能影响心血管健康，平常看似没有症状，也不能因此忽略。
3: 饮食细化以后或饮食精致化以后，它开始三高的问题就会提早产生，所以你只要进入成年期，三高就要开始去比较注意。
1: 心肌梗塞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抽烟、肥胖等危险因子有关，可能增加年轻族群发病风险。
4: 警觉心当然是会增高一点点的，平常就是注重睡眠休息，就血压然后血脂都要注意。
1: 心肌梗塞发作时，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冒冷汗等症状，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
3: 阻塞了50-60%，那事实上它其实并不一定会有症状。那你只要血管里面有斑块，那在一个压力之下，比如说你去运动，激烈运动之下造成斑块破裂，那它就会产生心肌梗塞。
1: 平常除了控制三高，也要维持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当出现异常症状时，及时就医，把握治疗时机。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新红台中报道。
0: 淋巴癌素有沉默杀手之称，其中一种恶性很高的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更会迅速的危及全身器官。如今已经有抗体药物了，不过目前还没有健保给付，渴望能够大幅的提高患者存活率。
5: 它的高恶性度跟侵袭率高。
6: 医界站出来呼吁，当身体出现肿块别轻忽，因为淋巴癌中最常见的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病程恶化快速，没有及时发现治疗，短短几个月就可能危害生命。
7: 每年台湾大概会将近1500位新发生的患者，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将近以目前标准的第一线治疗有大概40%的患者他没有办法透过标准的第一线治疗来治愈他。
8: 这25年来，我们其实都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治疗的进展。那当然近期他有了新药的出现，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在第一线的时候就可以让病人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6: 确诊后第一线治疗是重要关键，当罹患淋巴癌，不只是淋巴腺肿大，还可能伴随多重症状。研究显示，掌握好治疗时机，有望降低23%疾病恶化复发风险，至于比例也能提升到80%。
7: ADC 跟其他本来标准治疗的结合，可以有效的把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癌的复发率降低。那你只要有这个机会降低，病人不复发，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节省下非常多后续的医疗的资源。
8: ADC 的这个药品的一个可以选择，但是这样子的药品现在是还没有进入健保的，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是否政府可以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给病人这个更完整的一个选择。
6: 目前创新治疗还没有纳入健保，并有可能面临医疗负担，医界病友团体期望加速给付评估，让每位患者都能有最好照护。大爱新闻这边的李君威台北报道。
0: 花莲慈济医院癌症医学中心团队到了精舍，与上人分享如何治疗食道癌晚期患者，度过了8年的追踪期都没有再复发。
9: 副院长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嘛前列腺癌嘞，系啊，我嘛乖乖啊做。
11: 你看我5年啊。
12: 花东的病人的特性就是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癌症都很严重，
11: 超过一半都是第四期，好，红红的，而且塞住了，所以胃镜就下不去。那在这个地方切片，证实就是食道的鳞状上皮癌。
13: 肿块在这个地方。
14: 一上场，张张图档，谁不震撼？真实个案局部晚期食道癌，治疗困难重重，历经两大阶段，五次化疗，存活率奇迹超越一界。
11: 2024、2026，看得出来。病人的肿瘤完全消失，最近他回来我们医院门诊是9月4号，所以这个病人等于治疗结束快8年，不仅是最严重的第四期的食道癌我们肿瘤治好，而且更重要，病人可以从他的口腔吃东西。
15: 为他祝福，我们大家为他祝福哈，你甲讲叫伊放心哈。
16: 在肿瘤照护的期间，会觉得自己学得太少。我希望给病人一个很好的照顾，所以又去进修了慈济科技大学的护理系二技。
17: 妈还好吗？我稍微看一下哈。
14: 早期慈济护专毕业，一度到慈济大学研究所，25年资历，带领肿瘤护理团队点燃在地生命，重生希望。
16: 那一路以来的成长都是在慈济的培育底下，所以更让我知道，更让我了解那感恩的重要性。那加上自己本身又是花莲人，所以更希望可以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人贡献自己的肿瘤照护的才能，
15: 有限的生命让他知道生命的这种限度，可以栽。也让伊心里呢吃得很自然，知影家己的生命的限度有偌长吼，啊，让伊家己知，啊，知顶呢，真正家己无压力，病惊死，啊，怎样让伊知影病理，知己明白。所以吼，这就是真正的医病啦。
14: 癌症医学中心成立24年来，整合各专科资源，从预防到临终的全程照顾过程，更荣获卓越中心奖肯定，仰赖全院心念一同，方向一致。台新闻刘宏志花莲报道。
0: 慈济大学模拟手术课程，8位无育良师贡献己身，成就医学生精进医术。
6: 诵经礼拜，金色法师带领家属送上真挚祝福。慈济大学医学系模拟手术课程，8位无育良师心愿即将圆满。
18: 因为有你们的成全，才能让无育良师生命的最后篇章可以化为最珍贵的教材，在课程里的每一刀、每一个操作，也将会怀着最谨慎跟感恩的心，来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学习。
19: 请医学生为吴宇良师掀开往生被。
6: 陪伴儿子走上更生之路，胡月芝在关怀中找到力量。生命最后，他也选择把这份温暖回馈医学教育。
20: 我在关的时候，他一直说叫我乖乖的赶快服完刑回来。我或许之后也会做到，因为觉得跟随着妈妈的脚步。
21: 基本上是要会老好无？未
22: 了你啊，大家真好，未了会啦。
6: 分类整理维修，众人口中的万能阿公张一山用幽默体验人生，成为无语良师。他同样坚定延续助人脚步。
23: 他很高兴啊，他自己心愿的啊，他一定会跟学生说，你要用专心来把他的身体用心学习。
6: 这份善愿超越生死，无语良师化无用为大用，照亮医学之路。大安新闻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0: 慈济在全台各地都有慈警会，成员长期关怀基层员警，在台南的东宁派出所就颁发感谢状给志工，感恩长期相伴与守护。
24: 慈警团队长期关心
1: 定期帮远景量血压。东宁派出所所长历经多次调任，与志工的感情没中断。
2: 小弟调到哪一个派出所，这些师姐一样都是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些年来受到我们慈济慈警的一个照顾，感恩感谢之意能够留在这个纪念牌。
1: 所长因此特地制作感谢状送给志工，
2: 感谢慈济东医慈警团队，
3: 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啊，把体内的环保也做好，所以我才会恢复。好，啊，这几年与几年的互动，让我的爱的存款累积的很多。
1: 人民保姆工作高压又辛劳，志工的暖心关怀是玻璃是大人的后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程征桃台南报道。
0: 天气方面，今天中南部又变热了，今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南西，高达有35.3度，请要留意高温资讯，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呢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6到31度。各县市也是晴时多云，高温上看有32、33度。南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7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这条路要走多久，看人行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40页，时间来到4月22号到24号，标题是心要定，静思小语，稳定如常是修行，保持警觉不造业。中长期援助务实规划。4月22号花莲慈济人报告地震发生后花莲核心灾害应变中心团队运作状况，上人说，第一，你们很快就发放应急金安抚民众，之后你们也入户去关心抚慰了解他们的情况，急难时期后要看看受灾民众后续的生活情况，也许有些人在地震之前工作收入就不高，租房子也蛮吃力，受灾后没有房子可住，目前是投靠亲友或暂住在其他地方，如何生活都要赶快去了解并回报。经济不好的人投亲靠友无法永久，要靠自己重建住屋更不可能，我们要统计有多少人多少户来进行中长期的援建规划。我们是抱着很真诚的心要付出，有因缘可以做我们就去做，而且要守法规，不要违法，不要违规，很务实的做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可以做的事。我们永远怀抱着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心，如法如规，发挥爱心尽心去付出。

余震不断，大地在调整。4月23号已经到了农历3月15，上人在早课后对众开示，修行要时时念无常，体会沉住坏空、生老病死的自然状态。天地之间没有永恒的事物，只是时间长短的区别而已。人生的生老病死也要用心观察与思考。刚出生的形象很可爱，新生儿在父母家人盼望下来到人间，大家看了很欢喜，但是在此之前，妈妈要经过分娩的痛苦。孩子出生以后，在父母的养育、家人的疼惜下渐渐长大。虽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了想吃想要的欲念，若是吃不到或要不到，就产生无明烦恼，随着时间累积越来越重的习气与业力。4月3号强震过后，大大小小余震不断。上人说，这不仅是自己过去在花莲不曾经历过的强烈地震，连科学家也说罕见，余震是大地在调整，还未稳定，所以大家仍要密切注意。上人说，在早课期间就有几次地震，大家应该有感觉，不过你们仍然很稳定，诵经的声音如常，值得肯定赞叹。大家有定心，修行如处定中，心要定，但是我们要一直保持警觉，要起忏悔心，忏悔过去无明造业与所有的众生长久以来累积了沉重的共业，所以此时天地之间不平静，众生共业造成严重的灾难。大家既知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要好好用心，起心动念，开口动舌，举手投足都要谨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请大家虔诚精进，慎勿放逸，祝福大家平安。

大灾教育向天地学习。4月23号凌晨2点26分，在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6.0地震，接着在2点32分，在花莲县寿丰乡发生瑞士规模6.3的地震，接连两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经研判是4月3号强震后的余震。原本已列为红丹围楼的统帅大楼，以及整修停业的富凯大饭店等等的建筑，也因此倾斜，幸好无人伤亡。4月24号，慈济科技大学慈济大学师长报告，昨天地震后校园应变以及校务，上人说人力难以抵御天地威力，实在很无奈。但是大地震也是大教育，教育人们提高警觉，用诚恳谦卑的心向天地学习。上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4月3号的强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是大灾教育。这10-20天以来，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大灾教育这几个字，人生天天无不都在学习。但是人们时常会分别亲疏远近，或是划分权责，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就毫不关心。虽然各有负责与承担，但是更需要整体和和互协的力量。听到王泽义主任报告人工智慧教学，上人说，科技发达是现代人的福气，但是科技工具是为了辅助人类而研发，不能过于依赖人工智慧，而且要将这些便利的科技工具用在利益人间。就如若是能够预测到强烈地震，提早发出警示，人们就能赶紧疏散避难，将伤亡降到最低。上人说，用心培养人才，例如人工智慧的研发人才，可以研发防灾避难的相关应用程式，有如未卜先知的神通，能事先预知，降低灾害。上人也说，佛经所说的神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看来如同神话，但是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上人指出，神通就是精神专注，精而不杂，即能通达。不过凡夫的无名杂念很多，只为私己谋取利益而投入科技研发，并非为了公众长久的利益，就会短视尽力，没有深远的考量。期待此际可以运用人工智慧等高科技向人间传达道理，例如在今世的灾难发生后，呼唤人们提起警示的觉悟，用虔诚的心向天地学习。上人再度叮咛各校主管仔细检查清点学校建筑在地震后的损伤，让营建公务单位进行整体的修复巩固，让师生与学生家长都能安心。上人说，经过4月3号的强震，花莲大致平安，大多数房屋安然无恙，看了觉得很感恩。有了感恩心，还要巩固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力所能及要加强建筑的安全性，既有信心且坚定毅力。校长及老师们在这个环境中用心教育孩子，让家长对我们更加有信心，共同为了教育，为了未来人间的希望而努力。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1期，2024年4月22号到24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简版哦。那精华版呢，我常会说，这个是非常感恩台中的李冠华师姐，法号绿燕。那么他每天都会编辑两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就是从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那么把它集结起来哦。那在今天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宗教，上人说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而慈济的宗旨呢，就是无私大爱，教育则是来自佛法，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那么这个慈悲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所以不论苦难人信仰是什么样的宗教，总是应其所需而付出。那么也因为是同理受灾受难人的痛苦，不忍众生受苦难而起于行动发挥爱心的，那么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哦。那不是说哎，谁派你来啦哦，这一些都是发自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就是不会抱着说哎，我付出然后呢要有什么样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付出之后呢是很清安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说啊有损失啦，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哦。因为菩萨的慈悲大爱是觉有情人，那么是因为我们觉悟了人生的苦难，自己有余力就去付出，而这份对众生的爱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哦。那这个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是这个团体，而不是特地的个人。那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呢，名称就叫做慈济。所以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就是秉持着佛教所说的慈悲喜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不分种族肤色，没有任何的政治藩篱，更何况是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其实无非都是一个爱字哈。所以上人才会说宗教。宗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宗教呢，是引领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大爱的正道当中哈。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可以了解到慈济的宗教观其实呢就是来自于上人的教法，那秉持就是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在上人的引领当中，从克难的慈济一直到现在的财团法人慈济基金会，不管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那么可能这个名称有一点点不同，但其实呢都还是秉持着佛教的慈悲喜舍。所以呢慈济两个字就是与乐拔苦，就是慈悲济世。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更加理清了解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观，那当然也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那这份呢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大爱化作实际行动的祝福，赶快拿出您的铺满，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是来自于人间菩提。那人间菩提其实呢，就是集结上人不管是与弟子们的师徒之间，还是有一些来参访拜会的人士，又或者跟智业体主管同仁这样的一个开示，那我们集结起来，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对我们的这份殷殷叮咛，就是提醒我们要守好一念心。那么生命人生是很无常的，我们如何把握珍惜时间，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生日匆匆啊，半月半月，安尼日子是不断的消失啦。一个月初一，后个月初一，那年年都是伫初一十五，安尼半月半月过，但是呢？咱人人是不是笃定啦？这一个初一跟下一次的初一还是同款呢？都是安人平安吗？不知啊，答案就是无常。是不是大天都是安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过半月，半月安尼过，是不是呢？真正是答案无常啊，就是无常。咱哎，天性修好，咱每一秒钟。咱的心念一念啊，一清净，咱力行的清净，的心口意，咱好好修好善，心中有善呐，行中有善呐，这就是呢，念念改善呐。各位菩萨，唔通轻视迄个分秒的时间，一念心，那这是咱修行的目标，精进进步啦。那是呢，无多好啦，这个心啊，安尼呢，一念懈怠。一念恶，那难呢？这世人啊，无定着一念恶开始，这是不能自拔的。对着这一念的恶，安尼呢，分秒时日过。所以咱爱知影分秒时日，甲咱的心念呐、啊，心念一念的偏差。那就是波，那个波数啦，就是分离欺骗，一念欺骗呐，步步改偏，千里欺错。各位，保护这念心呐，方向丝毫都不能差错啊！各位菩萨。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分秒分秒过去，分秒分秒的生命又短了一分，又少了一分，因为亦是过去啊，总是呢，日往后是一天少一天。各位，时时刻刻都要练无常，因为呢，来人间啊，是一件福报。虽然啊，人间苦难偏多，可是，在人间可以时时提醒我们。无常，无常，不断的鞭策了我们，要精进，精进，因为是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啊！什么叫精进？时时要提醒，待人啊，
我要去巧啊，要与人多结好缘啊。是啊，时间甲情景袂用诶脱离去，天情景啊，咱爱把握时间，有时间，互咱有法度情景。无时间呐、啊，就是停止呀、啊。所以咱爱珍惜时间，勤精进呐、啊。人生的确是苦，可是呢，在人间还有时时可以精进，要好好的。修行有了能警惕自己懂得修行，那就是可以在人间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多行好事，每一个时间可以行好，好孝顺父母就是好，那怜悯众生就是好，身体力行帮助人也就是好，好累积累积啊，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在人间可以时时警惕。放眼天下，天下多少个国家在受苦难中，贫穷苦难啊，气候变迁啊，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人生的无常，不知道昨天一天啊，普天之下无常事发生多少，我们能平安，昨天都过去了，今天又开始，为此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要虔诚感恩过去，虔诚虔诚分分秒秒虔诚的未来，各位要时时自我警惕呀、啊。所以啊，大家人爱昔日已过，爱想念明月水间啊，如笑随意，疏又何乐啊？不要放纵自己呀、啊，只是嘻嘻哈哈的过日子，不可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有人有事，我们要即刻帮助；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怜悯心。如何能帮助得到？我们尽量，所以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最简单的见人问好说好话，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事，就是要身体力行。期待大家都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彼此警惕，我们呢互相啊要精进，大家要谨记哦，祝福大家，感恩啊。

0: 感恩上人开始普贤菩萨记，世日已过，命已随减。所以呢，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一直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下一刻是否平安，因为生命人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更要守好我们每一秒钟的心念，那心中还有行中都要有善有爱，更要勤精进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如果心念一偏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所以来到人间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人间是苦难偏多的，那无常呢其实是在不断鞭策我们要精进的，所以这个精进跟时间是不能够脱离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多多和其他人结好缘，就从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开始，此刻的平安我们要感恩，而且分分秒秒要虔诚，时时自我警惕。那么这个呢，是上人对我们的殷殷叮咛哦。我们不仅是要守护这样的一份慈悲善道，而且呢，我们更是要虔诚戒慎。好，那我们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的法源。可能大家都说，慈济就是一个佛教的团体呀。那么证严法师一辈子就是以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在皈依印顺导师施工的时候，给予的一个叮咛哦。那的确，上人这六个字全权福音，那么成为也引领弟子们一辈子在行走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从2500多年前一直到印顺导师，那么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徒因缘，那么带领大家来回望慈济法脉的源流。
1: 前一阵子第一个是静恩来找我，然后再来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纂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的4月5号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号。各位国历过惯了，可能不知道明天就是3月12号，明天是导师120岁的冥诞。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在这一天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号。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做了一个法印一世纪。那要讲的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在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事也发生了， 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事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哈，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的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四五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就像刚刚吕澄澄博士所讲的那个应县木塔，它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而且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圣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戒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再等待因缘了。所以当时戒坛的三师，那我们有一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护国临济禅寺举行这个浴佛的一个在台北的场地，当时就有三师拈香，很慎重。当时的三师是白胜长老、慧山长老还有道元长老。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底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叔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啊，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哦、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哦、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应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哦、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应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哦、我们今天讲诚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哦、那个时间点的气象、哦、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今天师群还有师号都不断地强调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正言慧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但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敢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这里可以看到上人的俗名。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各位看到上人的师父是应顺导师， 下面这个时间点啊，指的是出家的日子，51年，就是1962年的11月29日。所以这样对起来就对了，1962年11月29日，这应该是上人田的日子，上人落法出家。隔年的3月17号，上人就到戒堂去准备受戒。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的4月17号，圆满是在4月17号，所以他有初坛，他有二坛，然后再来是三坛正受，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上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当时三师都有做了很多的叮咛，上午9点，然后10点20分，这真的是日志，一整篇这样下来。所以三位长老对新戒子的一个叮咛是什么呢？白胜长老说要依戒奉行，培福修德，就福慧双修嘛。慧山长老说要精进持戒，随缘度生，那就是要度化众生嘛。道元长老讲的是坚固道心，远离名利，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信心、毅力、勇气，要菩萨道，坚定而行。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致谢，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徐老师帮他，徐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的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啊，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哦，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啊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把它表列下来。当然应该很多内容，但是就是一个纲要哈，第几次第几次，我有把这个折本新的把它带过来，待会呈现给上人。那我们同仁是很用心的把那个年月然后这样子割割割，因为我们也没有去找外面，我们就是印了以后然后自己把它这样子切割，非常感恩同仁这样子的一个用心，就是要让上人可以拿在手上知道，然后我们随时可以跟上人说这一次导师来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要认尊正前，所以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那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所以呢，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殿的一个分配，这里的佛龛的后面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左边呢的佛龛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后面就是上人的疗房。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 所以上人说啊，过去的精舍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啊，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组啊去拜见施工，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圣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精舍，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六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啊，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集中共修或发放等等。净思净舍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啊，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净舍，这个是1974年啊，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花了多少钱，花了100多万，所以继续负债当中一棚架。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1979年是导师第四次来金色，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6月1号到6月10号这个10天期间，导师来了10天，这个期间是因为慈师父收了一个剃度的弟子，等于是法脉的第三代啦，上人下来然后又一代，就请导师要能够施予法脉字号。那因为临济宗其实不收你弟子，所以导师就另立16个字为法脉字号。导师的书法字大家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呢会把它变成正体字，这个是圣慧德纯。所以6月7号在净思净舍就女弟子法脉法号就有16个字，圣慧德纯，慈身心彻，至纯普济，化道延长，圣导师其实是圣正应顺，然后上人呢正言慧章，其实慧章正言。所以我们现在有德慈师父，然后德隆师父就是德嘛，然后再下一辈有纯贤师，还有纯观师，下面就有纯智辈。所以这样子的一路就是导师另立16个字，包括导师的慧论师伯啦、慧齐师伯他们在收的女弟子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法脉。那6月9号就是纯贤师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圆顶的仪式，导师有主持。那上人在95年的时候有去回顾，有去讲到这一个，上人说其实医院呢就导师75年来，上人说导师啊1979年开始，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嬷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人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 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好，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精舍，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 1984，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净开工的一个典礼。所以上人说啊，在1985年的时候，上人在佛七法会，上人就讲啊，因为导师那时候有来嘛，所以他的师兄弟也来了。上人说，去年的佛七啊，正好是我们的医院要动土的时候，那两位师兄是上人的师兄哈，两位师兄先来帮忙上人布置动土的筹备。那在佛七的当中，因为我们在周年庆之前一定是先举办佛，就中间的前后会办佛七。他们听了看了，佛七过了以后，我的师父就导师来了，他们去接导师。那有一天呢，导师跟他跟上人的师兄弟啊，在导师的房间闲聊的时候，上人也坐在这，两位师兄啊就跟导师说，他们看过别人的道场打佛七，从来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道场，等于是非常的赞叹上人啊，有这样的气氛。上人说啊，很老实说，你们两位，就两位师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很有负担，压力很大。上人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落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我的压力很大。但是师伯说，我听经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听得这么欢喜。上人谦虚说，我胡说八道，我说的不像经文。师伯说，是你讲的跟佛法师还有世间的法师合在一块，通身的细胞都是慈济，讲佛法讲一讲呢，又会讲到慈济来，然后慈济就和佛法的道理两不违背。所以导师听一听就说，当初佛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讲当时的社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典其实就是佛陀当初讲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人事背景啊。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时代，我们要讲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事背景，讲经原本就是要适应那时候的众生所需要的事机啊。所以导师也肯定上人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符合佛陀所传的教法，所以上人说我非常的安心啊，也非常的感动。后来1985年啊，净慈成员上人说，我这一次出门到台中，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嘛，84年医院动土，导师很关心啊，看到上人就说你又瘦了，我看你是硬撑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弟子应该要鼓励他们出来啊，来承担你一分的精神力量，出来的人要叫他们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哦，哪有办法再这样子的出去，不像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的确是出去了，然后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回来就会说，对不对？所以呢，也是如导师所教导的。那上人说，导师来的时候就一再的鼓励大家，要真的能够减轻师父的负担啊。客人来的时候，以前我们的师父慈师父他们非常非常的腼腆，你要在身边帮忙招呼，要帮忙听帮忙看。上人说，我当然也是这样的期待啊，老人家再三的叮咛交代不知道几次了。上人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的师父对我说过什么话，我能够全权服应。我对你们的期待，对你们却是你们对我不曾真的有这一份的交代。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不硬撑下去又要叫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所以1986年5月11号净慈成员，上人说这一回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 回到台北以后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施工。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就直接到台中来，就不可以停留，一停留又好几天，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但是志业又不能停止啊，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的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了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的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尽施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科南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尽施精舍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就谈及了上人从出家受戒皈依应顺导师施工，然后呢再回到了花莲修行静思精舍的这样的一个新建，然后呢再到慈济医院等等，一路走过来，应顺导师施工呢都是始终关怀也鼓励着上人的这种种的过程哦。所以慈济一路走过来，那在客难当中，然后从慈善医疗，那都可以看到就是静思法脉，慈济宗门环环相扣的，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慈悲喜舍，如何将经典落实在人群当中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所听到的慈济的法脉源头，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那当然施工应顺导师的这个关怀与鼓励，也成为上人一生相当重要的一个精神依归了哈。所以呢，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听静源老师分享印证法缘，也就是施工住喜精舍的点点滴滴。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

0: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6: 却忘了保护大海。
7: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8: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9: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6: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7: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6: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9: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6: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经理宁素清说：“
11: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将经啊，万物呢发性本具变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用。

0: 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哦，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渊博，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真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法心吗？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会流失啊，这么简单， 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会发生，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会发生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那五谷杂粮啊，伊的发生，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七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要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系留着伊个经济。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幻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啊，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予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予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真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展伫咧，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什么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什么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就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事。这些代志，大行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 人既然来伫人间，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么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咱若无明起息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息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伫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啊，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那个时代，迄、那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同款啊，有色底里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伫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这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理？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一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得安尼的享受，是毋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啊，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啊，何况讲？这万物啊，那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 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断章性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生物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穷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灭，叫做性灭相。其实呢，所谓性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生，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啊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 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都变化，所以呢，无啊，搁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够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够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正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住者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连着，那。起码加在是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多人啊，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多因缘夹哇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好因教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安尼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家门花。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 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眼看来到华联，来到台湾，受这多人的疼惜，受这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他回到菲律宾，主这人的疼惜，这个眼既然看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改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这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这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让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主这，啊，这个囡仔伫主这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敢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的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这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啦，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啥物？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的剧本啦。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骨盆坚挺啦。无一定的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好咱该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个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呀、啊、情形多啦吼、哦、咱达在起呢会当头情书情定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类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在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在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殊修嘛，来想。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哇、啊， 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身有，还是花长成有呢？是含苞成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种子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种子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种子。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要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算，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理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呐。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会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未去。咱这个心啊，也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连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不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性也是伫哩。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啊，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心嘛。咱呐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始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所以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啊，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好，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自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明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净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嘞。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4: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5: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6: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7: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8: 我拢家己炸啦，
9: 你拢家己炸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0: 哈。对啊。
11: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的，对。
12: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是吧？
3: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喽，大爱Tingle。

0: 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那今天呢，从这集开始呢，我们会陆陆续续邀请，就是中心，我们智商中心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心理师，还有社工师以及辅导员呢，来聊聊就是各位可能好奇的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些话题，这样子。好，那今天呢，

0: 我们想要聊的就是在情感方面，很多人都说分手后真的还能当朋友吗？对，这个也是我们那天在办公室争论 不休的这个话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拿来讨论一下。那很多人都说分手后啊，我们还是朋友的人，是真的放下了吗？还是只是舍不得离开对方呢？或者说曾经这么亲密的人，真的可以退回普通朋友的位置吗？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这个諮商中心呢，在这个恋爱方面呢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杨俊龙社工师来到现场，那我们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跟讨论，这样我们欢迎俊龙社工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龙社工师。
0: 那么就是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啊，对，我的绰号是金门刘德华，对对对，那也没有到恋爱非常厉害啦，就是可能比较多段这样子。
0: 比较多段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之前这个听说曾经有这个六段的恋爱史这样子。
1: 只能说每个人在青春时期，有些人是追求就是不同的经验，那有些人是追求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那其实不管哪一种选择，都是对自己一种青春的实现。
0: 哇，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就是为自己一直换女朋友找理由吗？
1: 没有没有，不是，绝对不是。
0: OK OK， 就是我们要先说啦，今天的讨论呢，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比较主观的讨论啦。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我们的想法就一定正确，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或许说你可能，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欢迎可以跟我们有一些讨论，这样子，对吧？那你自己觉得，对啊，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分手后当朋友这件事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这样子，
1: 分手后当朋友最大的难点，确实就像宇超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想起过去的你们在交往时期的点点滴滴，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念旧，有一些舍不得，有些放不下的地方，所以在相处过程中可能就没办法像一般的朋友一样那么自然，那么的关系那么的直接，那么的朴素，你会多掺杂一些曾经有的恋爱关系在里面。
0: 那你自己有成功的案例吗？
1: 有，我有确实是交往过，然后现在分手之后再当朋友的。
0: 那你觉得是因为想当朋友，是因为这个爱还在吗？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因素让你会想要继续当朋友这样子？
1: 其实会想当朋友是因为过去我们在相处上的价值观，或是彼此给对方陪伴时间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其实后来我们有冷静下来稍微聊一下，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的关系当朋友会比较适合，尤其那时候可能我们彼此的一些相处模式上啊，跟日常朋友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了，对，所以才想说那不然我们就试着退回朋友的关系去相处看看。那其实在后面的过程中也蛮顺利的。
0: 真的哦。那就是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想当朋友嘛，但是背后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就是想可能不只是你，就是很多可能分手后还会继续想当朋友的人，可能背后我在想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这样子。对啊，那你觉得通常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分手后还会想要联络对方啊，或者是还想要跟对方有所继续互动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件问题当然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种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和平分手，还是因为吵架分手，或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存在。那我们回到第一点，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那代表说其实你们对对方都是有一个感情基础，然后也觉得说对方不是一个特别差不能相处的人。那我的想法会是，与其失去一段关系，不如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保留，继续维持。对，毕竟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还是会希望说多一点朋友比多一些敌人好。那当然第二点，如果是有关出轨或是对另一半不忠或是其他因素存在的，那确实你说要分手之后当朋友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那甚至也好像也没有这种必要。对对对，所以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问题，说为什么分手之后 还想当朋友，或是能不能当朋友的话，我觉得是看在你们分手的原因，以及你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
0: 嗯哼哼，因为就我而言，我自己会觉得好像真的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朋友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1: 是，
0: 就表面上我们还是就是只是不是男女朋友了，但是我觉得背后或许有很多可以值得去讨论的，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回到曾经那种非常干净的朋友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认我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会是分手后我不会再去跟对方是有所联系的，这是我的做法，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通常觉得分手后还想联络对方或是还想做朋友，很多时候可能，当然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对方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位置，就是我们可能还是爱对方的，或者是我们可能还是喜欢对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关系断了之后，好像这个人要从此离开我的人生剧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没有办法习惯的，就是害怕熟悉，失去熟悉的一个人，这样子。
1: 嗯，
0: 对，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可能跟你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就是你可能每天都跟他相处，然后突然这段关系断了，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这个熟悉的关系，然后我们其实对对方还有一些爱存在，这样子。
1: 是，
0: 对，就是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越来越因为生活的琐事，让我们越对这段关系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要离开或想要分开。可是当我们真的分开之后，身边这个熟悉的人消失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伴随而来的是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我们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焦虑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人，除非我等一下说这是一段健康正常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很窒息的关系的话，那可能这个人走了是快乐的，这样。我们这边探讨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恋爱关系，这样。
1: 是，
0: 好啊，如果要讨论那个比较不健康的正常关系，我们可以之后再开几集再讨论，这样子。好，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你像你说的和平分手之后，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内在是会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因为少了一个很熟悉的，或是就是我们害怕失去一个熟悉的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想要当朋友，就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想要继续跟这个人联系，而在我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只是因为不能跟他当男女朋友而退而求其次选择当朋友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朋友关系它就不是一个很纯的朋友关系，它背后就有很多的议题，可能就是安全感的议题，或者是控制感的议题，或者是我们这些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这很不舒服啊，就是害怕失去，然后习惯的议题，或者我们不甘心这段感情就这样失去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可以当朋友这句话，有时候我觉得或许它也是一种期待，就是好像我们会期待的说，好像我们继续当朋友，就是这段关系没有断掉，那我们就好像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可能再复合或者是怎么样。对，对啊，那关于这个你怎么看？
1: 嗯，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其实刚刚宇超你刚刚有聊到的，就是确实在朋友这段关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人的关系更像是一杯水，对，不管是朋友或是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都是像是墨水一样滴入进去，那进去的过程中水一定会变浑浊的嘛。那你说要真的马上断掉这个关系吗？那就好比就是拿清水去冲嘛，你不可能冲个几秒钟那边水就变纯洁，就变一开始那样子。所以在这个分离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的不舒服感，很多的焦虑感。所以但 最终要回到，就像宇超你说的，要回到就是非男女朋友关系、非朋友关系，或是我说的朋友关系的话，那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慢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挣扎，会想说，真的要跟他变成陌生人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段感情过程当中，是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到，或是是不是失去了所有东西，甚至连当朋友的这个资格都失去了？对对对。所以其实过程中会有很多焦虑，然后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这些都是能理解的。
0: 我觉得这个水的观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也蛮深刻的，这样子。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来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们会分手后比较会适合当朋友这样子？
1: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价值观不合上面，有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跟 A 女，我们在朋友关系上，我们可能就明天要不要出去干嘛？那个谁谁谁接我们要不要出去？都是那种打屁的时候很适合。但是你一旦上升到男女朋友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价值观不合啊，为什么你都不回我讯息？为什么你一直跟异性有接触？对对对，就彼此对于界限感、价值观或是时间观念、精神观念上面，有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那这时你就可以去思考说，那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种事情吗？以及我们在当朋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当男女朋友还要舒服呢？对，可以去思考说这两者上的差异性，然后以及共同性，然后去思考说是不是当朋友会不会比较适合。
0: 了解。那就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假如说今天我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另一方其实他还喜欢我这样子，那这样的关系公平吗？就是可能假如说好，我可能还喜欢着对方，我还不想跟他放弃，所以我说我想跟他当朋友，可是对方真的只有把我当朋友这样子，对啊，那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就好像也不是很公平，而且好像也怪怪的这样子？
1: 对，宇超，你确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如果今天对方对我有一个非友谊信念的关系存在的话，就是跟我维持这段友谊的原因是还试着想要复合的话，那确实在相处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议题。有没有觉得这个很耳熟？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諮商的时候啊，然后学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情感上的议题，然后需要跟我们做一个连结，但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清楚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平等，以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而是需要被拿出来做一个处理检视的，对不对？那其实回到我们感情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议题。那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现在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我们的关系之类的。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用直接不读不回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直接退他 IG 什么的。对，那其实这种没有说一个绝对对或错的选择，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价值观。但我觉得不要去辜负一段关系，以及在这段关系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有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所以或许如果真的想跟你当朋友，可是对方却一直他就是表面上想当朋友，但是你其实看出来他其实只是想要跟你复合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找一个时间好好跟他讨论一下。 对啊，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跟男女朋友的定义很模糊啦，对我来说，就像假如说好，我们如果一样是朋友的话，那我们每天聊天，每天分享生活，那这样算朋友吗？对啊，这样是不是也好像跟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好像也差不多？
1: 那这个其实可以回顾，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讨一点。那我想问问看宇超，那你觉得男女朋友比朋友之间多了什么东西是朋友不能做的？
0: 是朋友不能做的，我觉得就是一些肢体接触或性的接触这样子，
1: 对啊。那其实我们我不知道其他人的 一些过往经历什么、嗯嗯嗯、但我在退回朋友关系之后，我们确实包含肢体接触或是一些更隐私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进行的、嗯嗯嗯嗯、但是在于日常的相处上，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每天说早安晚安那些啊、嗯嗯嗯、或者是每天报备行程那些、嗯嗯嗯、其实就是退回一般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哎、欸、要不要出去这种事情上面才会做一个沟通交流。
0: 嗯嗯嗯嗯，对啊，那我因为我会觉得说，假如说啦，就是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还是可以跟他分享生活啊，我还是可以跟他聊我的事情啊，那会不会代表说对方其实对我还是有，就是我还是有点希望这样子？嗯，对啊。
1: 你会跟你朋友聊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吗？
0: 我跟我老婆也不会聊，比较难，比较难，比较难，就是把拿我当例子这样啊。哦、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有些人会跟朋友说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嘛，或怎么样啊，聊聊的，对、啊。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我在想分手后，他可能还会想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对方也有回应的话，是不是反而会让他有一个误会，是说搞不好我们还有机会、啊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说啊，他会不会有一些误会的情况产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信念嘛。当然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做的最好的话当然就是界限设清楚，或是甚至是思考这段关系存在的必要性这样子。
0: 嗯嗯嗯，了解。对，因为像我们应该有蛮多学生可能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嘛，
1: 是、啊、
0: 或者是会觉得或者是看到一些文字就会有一些情绪嘛、哦、那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可能有人一不小心传给他说哎、啊、你今天早餐吃什么，他会觉得说哇他在关心我，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这样、欸、我觉得这样就很容易有这些误会产生。
1: 哎、欸、宇聪，你会觉得说别人问你早餐在吃什么算是一种有信号的关心吗？
0: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觉得啊，对啊，就说哇他很关心我，我的人身边都没有人关心我这样子，然后这个人他好像都会在乎我这样子，对啊，然后好像有时候就会把这个解，我觉得会错误解读啦、嗯、就错误解读成说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暧昧讯号这样子。对，
1: 然后但我觉得暧昧讯号又是一个学问了、哦、对对，搞不好之后我们有一集可以聊、嗯、聊看。
0: OK OK， 好，感觉我们可以开一个爱情专栏，那两个臭直男这样子。 OK， 好的，还不错还不错。好，然后那我觉得好，因为刚刚都在讲说这个跟分手当朋友这件事嘛，那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当朋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那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嗯、或者是我是不是就是我好像没有好好处理这段关系。
1: 我觉得从刚刚听到的会有点内在归因化，就是我没办法当朋友是我的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爱情里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嗯、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嗯、我今天跟另外一半没办法去当朋友，有可能是因为另外一半没办法接受我的一些点、嗯、有可能是另外一半有些点他没办法接受。我之前确实有一任是其实分手之后我还是有跟他说哎、欸，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我们还是不用说哦，断了之后就是什么都不要再联络封锁之类的，他说但是他有给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说那个我没办法接受分手之后还当朋友、嗯、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不用自责或是不用归因在自己身上说都是我的问题，我在感情过程当中做的事情让他没法接受、嗯、很多时候是跟个人价值观、嗯、个人信念有关的事情存在、
0: 嗯嗯嗯、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能不能继续当朋友这个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建立，就是你像你说的就建立在双方的感情基础上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行那我也尊重你嘛，但这件事就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做朋友，而是我们彼此对于能不能做朋友这件事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在收听的人，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去当朋友，那也是人生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他是你是失败的，代表说你没有办法维持好这段关系。对，这就我觉得这不是，就是不要把它规划，就是内在归因成都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好啊，就是也想好奇说， 如果听众就是我们的他现在刚分手啊，他如果很想联络前任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这样子？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想现在很想联络前任的话，我会比较想知道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联络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失落，或是感觉身边少了一个人陪伴，亦或者是说很想要挽回关系，甚至是想讨论未来的朋友模式该怎么进行，这些很多很多，我们不会说你有错或是你有对，因为这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如果是朝着想要复合的心态去联络的话，可能得多加思考，那未来假设你得到的答案得到的结果不是一个你想要的话，那该如何去消耗，该如何去调适自己的情绪。
0: 那如果我要怎么判断我真的是我是想当朋友还是我只是放不下而已，我要怎么去判断这件事？
1: 我觉得放不下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期待感以及焦虑感，说就是会像以前暧昧的时候那种，他会不会不回我讯息，他现在在想什么，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很多很多的小剧场出现，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大概说，哦好吧，我感觉跟他的关系好像没有断得很干净，有一些自己的议题慢慢浮现出来了，对对对，日也那个我们讲的日也思夜也眠，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做梦也会想到他，对对对，那这种的话通常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界限该有的这种思维模式了。
0: 了解。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如果你的前任跟你说我们当朋友，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但是你其实很痛苦，那我们该不该接受？
1: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大爱的去说好我就全盘接受，但这个接受其实不是出于本意的，因为你知道说你自己接受下去会很痛苦，但有时候我们得说自私不是一个错，因为这是你照顾自己的一种模式，对，所以如果这个痛苦是源自于说你没办法接受当朋友这段关系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说好好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因为好接受下去了，那如果你更痛苦的话，最后受伤的还是会是你自己，还需要调适的也是只有你自己。对，
0: 好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这样吼，那就是最后也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啊，就是你们觉得分手后最好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或你觉得是朋友吗？还是你觉得是陌生人？或是你觉得说，好像我们可以不用到这么陌生，我们彼此有一些问候，我们彼此有一些聊聊。聊生活，聊聊近况，然后可能过个几个月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就不联络了，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幸福，去追求各自的幸福就好了。这样，你觉得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样子，那也想跟各位说，就是分手其实不是一定要变成敌人，但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在关系里面留下来。就是曾经相爱的人，最后怎么存在在彼此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你想跟对方当朋友的话，我觉得也要去觉察一下自己，这个当朋友你真的是因为想当朋友而当朋友，还是其实你内在有很多的遗憾，你有很多的不舍，你有很多的习惯的消失，熟悉的人消失，是不是这些东西造成了你想要放不下而继续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或许在我们想清楚要跟对方当朋友之前，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些状态慢慢的理清，慢慢的消化，消化完之后，或许我们才能用比较纯粹的朋友关系去跟对方好好的互动，跟过接下来的生活这样。不然我觉得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理清的话，其实对对方对自己也都是一个困扰，也是反而是一种伤害，对，或者是可能你会对对方抱有期待，但这个期待最后换来的是更大的挫折跟伤害这件事情。对，所以希望今天听完的听众朋友或是同学，就是让你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在这个分手后还能当朋友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些解惑，或是给你们一些方向，可以让你们好好的去思考跟照顾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然后我是文文，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1990年的日本因为泡沫经济迈入了失落的十年，他也因为焦虑的情绪影响到健康，身心的压力都到达了极限，但是一连串的考验却是接踵而来。父亲、姐姐跟外甥女相继的过世，母亲跟婆婆呢也罹患癌症，需要长期照顾，而她的丈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她非常的无助，就像是被困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里面。直到2001年，她独自到寺院修行，僧人只给她一件僧服，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和感知有很大的影响。那各位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居住的空间或者你的环境想象成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住的那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的衣服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你想象你的房子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在东西很多，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得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0: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をしています。
1: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 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它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常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0: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1: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他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更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0: 断舍離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イトしていくこと。
1: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太多的东西放掉，让它回到它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3: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1: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他？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地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地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一个善待自己的空间，找回自己，并且开创崭新的人生。面对想要断舍离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接下来山下英子老师将会谈到他是如何开始断舍离的，以及持续推广的初心。同样也邀请到山下老师的台湾专属口译员王爱月老师来进行翻译。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当時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哦、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哦，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舍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所有的空间时间做一个最极限的缩小，断舍离是在现在这个空间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断舍离它是活的，当你觉得不舒服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当你觉得不适合这个关系已经褪色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才是我们断舍离一直不断强调的东西。我再形容一个感觉，各位感受一下更强调的东西。 我再形容一个感觉，各位感受一下，就像化妆，如果你化得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

0: 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1: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0: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1: 今天は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344页，受者得施惠，施者得安乐。立冬是中国24节气之一，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农人近一整年的弯腰荷锄，终于能在立冬后卸下辛劳，将收割的农作收藏起来，以备过冬之需。1960、70年代的台湾，社会普遍贫穷，每到立冬前后，政府或民间慈善团体都会办理冬令救济，呼吁民众慷慨解囊。慈济功德会从1969年初着手冬令发放后，委员们就忙于照顾户复查以及发放品的采购、打包等作业。

也。1973年比往年提早一个月，法师与委员们就开始奔忙，不为冬令发放，而是为那拉台风带来的大片灾情着手赈灾救济。10月8日清晨5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那拉台风陆上警报。当天联合报以斗大的标题，那拉台风来势汹汹，气象专家忧心忡忡，呼吁民众严加戒备。隔天台风扫过台湾西南部海面，穿过金门进入中国大陆，虽然未直接袭台，但连续3天豪雨在花莲县玉里以南到台东大武一带造成惨重灾情，总计死亡及失踪68人，还有85人受伤，1251间房屋全倒，433间半倒。其中台东卑南乡新斑鸠溪暴涨，上游堰塞湖崩塌，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冲断堤防、桥梁，压毁民房，造成美浓村20多人死亡。这是台东历年来最惨重的灾情，县内高达26000多人受灾。然而隔天就是国庆日，超过25万位侨胞来台参加双十庆典，为了避免影响庆典气氛，全面封锁台风灾情，东部民众家毁人亡的惨况被掩盖在旗海飘扬举国欢腾的气氛中。

第346页，幸福的人要怜悯不幸的人。连续三天倾盆大雨，静思精舍后方的潺潺野溪瞬间暴涨数倍，声势骇人。法师望着灰蒙蒙的天，忧心忡忡，担心横跨秀林、寿丰、吉安的木瓜溪暴涨，如果淹过堤防，包括低洼如锅底的市区在内，灾情将不堪设想。所幸花莲境内大抵平安，但根据功德会散居东部各地4000多位委员传来的消息，花莲以南从玉里到台东之间多个乡镇灾情严重，急需救援。从花莲到台东要经过10几条大河川，许多桥梁是铁公路共用，灾后桥梁断裂，铁公路同时中断，无法即刻去看灾。灾后10天的委员联谊会上，法师忧心如焚表示，交通断绝，消息不通，详细受灾情形无法估计，不过确实异常严重。这次花莲幸而平安无损，幸福的人应该怜悯不幸的人，我们要做好准备，待道路一通就进行勘察，尽快展开救济。立冬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房屋毁损的家庭势必需要御寒衣物与棉被。法师呼吁委员们，希望大家尽个人力量，邀请会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衣服就捐衣服。灾后半个月，受损桥梁终于抢通。10月24日，法师率领花莲委员司耀、静音、静文、静荣等急赴玉里，在玉里委员陈静之、张玉香、王承之、许秀英等人陪同下，踏上凄凉的灾后大地。因为山洪爆发，堤防溃决，原本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一片枯褐色，作物全部流失，家禽家畜也死伤惨重。不少居民曾是87水灾的受灾户，从台湾中部横越中央山脉迁移到东部重新开始，没想到14年后再度遭遇水劫，有人深受打击，一病不起，甚至不堪损失而精神异常，实在令人心疼。法师一一慰问灾户，并请村里长协助造册。看灾结束回到花莲，隔天一早，法师召集花莲全体委员20多人到义诊所开临时委员会。法师说，这次灾区辽阔，受灾人数众多，超过功德会所能负担，我希望全体委员组成赈灾小组，全力投入劝募。负责会议记录的江木火说，师父发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江木火他是31号委员邱兰娇的先生，也是花莲合作金库经理，听到法师出估那拉台风赈灾经费需要60万元，他放下手中的笔，望向身旁的德荣师父，担忧地说，但是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呀？年初才受法师邀请担任顾问的他，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年底冬令发放在即，而功德会慈善基金只有20多万元。法师紧接着说，寒冬已尽，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发放，距离年底只剩1个多月，江经理实在担心有办法做到吗？江经理的担忧正是在场所有委员的忧虑，但法师一心想着眼前受灾民众的迫切需要，不去想困难。法师以坚定语气鼓励大家任劳任怨，尽力付出。这么大的灾情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也感到力不足，虽然没有人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佛陀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我相信只要大家有心去做，必得天龙护法拥护，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了不影响冬令发放，法师做了一项重要决定，
赈灾采专款专用，那拉台风所有募款全数用于济助台风受灾户。这项专款专用决定成为慈济日后大型急难救助的通则。第349页，成立赈灾小组总动员。虽然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凭着师父这句话，所有委员动起来，全心全力为赈灾劝募。瑞穗委员陈初妹、林秋英带着斗笠，背着草篮，准备过溪劝募。只见吊桥上的枕木被台风吹得零零落落，只剩几根残木，左右两只铁杆随风摇晃，桥下急流滚滚。他们鼓起勇气，蹲低身子，紧紧抓住两旁铁杆，口中念佛，慢慢爬过围桥。为了圆满师父救人的大愿，花莲20多位委员不计辛劳，不畏险阻，挨家挨户募款，磨破脚皮也心甘情愿。有委员很高兴地来报告，今天有人一口气捐了50元。因为后山居民多以农为业，捐款以5元、10元为主，有人捐50元，已经让委员兴高采烈地报告法师。然而以此小额捐款，短时间要募集60万元实在不容易。救灾如救火，法师评估必须将募款范围扩大到西部。几个月前，功德会成立7周年，来参加佛七法会的几位台北会众发心成为委员，使台北的慈济委员由1人增加到6人。台北委员得知要为那拉风灾劝募，禀告师父，新闻没有报道，西部没人知道东部的灾情，要劝募很困难。的确，必须将东部灾情传播出去，才能号召大众共襄善举。法师于是拿出钢板，将那拉台风灾情以及慈济赈灾计划一字一句刻在钢板上。因灾区扩大，灾民众多，又趋冬寒，本会不得不速取实际而有效的救济，因而向教中的慈悲大德法师、热心护法居士及社会各界人人善事欲请捐书财物，及济灾民免于冬季受寒冻饥饿之苦。刻好劝募信，转印到一张张红纸上，除了对全台4000多位会员寄发，也翻开电话簿抄录各寺院地址，一一寄出。救灾传单发出去后，很快就有了回响。花莲东进寺昭慧法师提供10000元净资，新竹圆光寺文智法师汇集6100元，台北慧日讲堂汇来2800元，台北华严联社陈一法师汇捐1000元，南投竹山德山寺600元。尤其鼓舞人心的是，出借场地给慈济办义诊所的黄阿奶发大心捐出50000元。海外方面，菲律宾维慈法师率先汇来5000元，台中菩提树杂志创办人朱斐撰文呼吁海内外读者响应赈灾，该社急难救助部代收了42000多元。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推广汉传佛教不遗余力的沈家珍居士太太居和如女士，在菩提树杂志看到风灾消息，立即汇来5000元美金，接获这笔善资，让法师赈灾的信心大增。法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相当于新台币20万元，达到赈灾预算的1/3，真是救命的泉源，带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市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是这当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法随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相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心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无大比丘去右环，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好，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相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好，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相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他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呢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好，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好，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即使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啊，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相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相，但把三理四相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相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想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的37注答品讲义里面，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相，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里有生住意灭四相。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 那各位就会看到说，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成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祠嘛，有一段因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唐村子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成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做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人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成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虽然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了，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就是怜悯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的，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的，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还有点小距离，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 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哈，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所以就是痴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上人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哈。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哈。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哈。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成，好成嘛，成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啊，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人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上人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的。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那上人就开始比喻啦，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啊，一跟就是三十几年啊，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啊，心头软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哦，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扁了。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想当时生成 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啊。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啊，没有好的因缘呢，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他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回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哦，不要再让他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 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联合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虽然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成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啊，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呐，啊，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三灾小三灾啊，那小三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7个月又7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3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7年7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7年又7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7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要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7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你？可以。要怎么消你？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日，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生理生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哎，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是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听到人家在说他被批评啊，被怎么样了、啊，就伤害了啊，被伤害了就怎样啊，不做可以吧？对啊，志工最大的一句话叫不做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上人说，你要深度化的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态。你当初生的时候，上人说我自己，我当初一念要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我不是空口喊的，我是坚定的决心。哪怕在很困难的情况中、很艰巨的道路上，我都很坚持。这个方向不能偏差，你升起这一念心就要坚持到底，何况是善念。可是，一般人发心要做。啊，发心要做，这个心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人行，才不会让它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成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100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的，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 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好，自然它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路电台。
5: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6: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要把握当下，即知即行。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说等等等一下，好像等一下再说，等有时间再做，等以后再来也可以，那会不会就从此路过了呢？也或者还会常说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放假做些什么，再来陪陪家人，或者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退休了再来好好享受生活，等等等。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以后那个等真的一定会实现会来吗？这一段的内容哦，是我听到了静思精舍德庸师父在这个

0: 中早会的分享，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在今天的真心看世界，要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这一段德庸师父啊用醒来这两个字来和我们谈谈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人生课题，也就是无常。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提到无常，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有点沉重，好像是在谈失去了、老去了，甚至是面对死亡这不可知的状态。但这段分享其实要和我们谈的反而不是要来那么悲观的去谈到这一些的层面，而是要提醒我们正因为有很多事情不会永远不变，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现在的生活。庸师父也谈到了，就是常常会等等等到底是什么让你放不下，要在那边一直等呢？很多时候真正放不下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件事情，而是那个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面子、我的关系，甚至是我认为事情就应该要这样。但当事情改变了，我们可能开始就情绪会出现了，或开始不舒服了、不爽了，也或者当我们所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所珍惜的东西不见了、人离开了，我们就会很难接受。说要放下，那所谓的放下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变得不在乎了呢？其实不是哦。庸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放下是可以拥有，但不要被拥有所束缚。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可以努力工作，但不要让名利决定自己的价值。可以珍惜健康，同时也接受身体终究会慢慢变化。师父提醒我们的今下都有笔记起来，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好好的来思考跟想一想，来反思自己的一天生活有没有好好的过得有价值。而这一段的分享，建寺金舍德庸师父特别以醒来为主题，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无常，为什么我的这两个字常常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累，又该怎么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真正的醒过来，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把握住现在，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握当下，即知即行。一起来听到金丝金舍德庸师父的分享，醒来。
1: 德庸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醒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佛陀留下的教诲。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保留着。无常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的。其实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还有明天。有一则佛教用来警惕世人把握当下、破除懈怠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故事是相传阎罗王与小鬼们在商议要如何让阳间的人生活放逸。小鬼们提出了一个词语，去人间散步，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的口号。阎罗王听得非常的满意，因为只要人们觉得还有明天，修行呢，做好事了，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失去了精进的心。人生真的苦，是我们以为会失去会很痛苦。可是仔细想一想，痛苦也并不是失去，而是我们以为不会失去，总以为我的名声、地位、成就绝对不能失去，要守护着。当我的两个字出现时，执着也跟着我们出现了，痛苦就开始来了。佛教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要学会了在还没有失去之前 要好好的珍惜。上人说，外在的人事物只是镜子，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心对完美的执着。晚年佛陀生命即将走进尽头时，他一生教诲无数人的抉择，也难逃身体的老病与死亡。佛陀不是用神通告诉众生，他用自己为例告诉大家，这个身色有生一定有灭，即使是佛陀的身体也必须遵循因缘与无常。这是最深的一场说法，弟子们非常的不舍，但并没有呐喊嚎哭。修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变成没有感情，该悲伤的时候应该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应该要流泪，但是之后我们要看懂了，这就是人生。因缘聚时我们珍惜，因缘散时我们学习放手。佛陀曾经教导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自周以自一，法周以法一，这就是以佛法为周，以自己为一止。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理解成为自灯明法灯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但这并不是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心，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心究竟要自己照顾。精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精进不放逸。我们很容易误解精进，以为精进就是每天排了很多的事情，从早忙到晚，其实不是的。有些人忙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嘴里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这一生我究竟想要怎么活。所谓的不放逸，不是不拼命，而是不让自己的生命在麻木中白白的过去。上人说，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让日子随波逐流。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而是输给了等以后这三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说，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去陪父母，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有时间了我再去做志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以后，可是佛法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美好的以后到底会不会来。真正的精进不一定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为人付出，就付出以行动，这就是精进了。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人活着心却睡着了，有些人明明活着却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热度，每天抱怨焦虑，好像每天都在脑屋中，口边常挂着哎呀没有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佛法所说的觉，就是醒过来，醒过来看见自己，我看到了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我是不是把人的一句话看得太重了，我是不是为了面子让自己过得好辛苦。当我们开始看见这些情绪，就是你已经开始觉醒了。修行不是没有烦恼，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会生气啊，为什么我还会放不下呢？为什么我还会难过呢？其实修行不是修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而是以前生气三天， 现在生气三个小时三分钟气就消了，以前一遇到事情就会怪别人，现在开始知道了，我先看自己的心，这就是进步了。修行不是突然变成圣人，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知道要放下，放下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不要拿那些伤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这就是放下了。清醒的活着，什么叫做觉？而是烦恼来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有能力反观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能够看见自己，就是察觉的开始了。修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了，不要执着。我们常常听放下，放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真正的放下是我可以拥有，但我不被拥有所绑住，我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我的附属品，我努力的工作，但我不让名利决定我的价值，我珍惜健康，但也接受身体终究会老，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上人说，世间万物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好争的。最后留下了什么？我们一生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房子希望更大，车子希望更好，存款希望更多，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们应该问，我这一生究竟真正的需要多少？名声再高也不能替我免除生老病死，所以不是不能拥有，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生真正重要的财富，真正珍贵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健康能活动的身体，一颗晚上可以睡得安稳的心，几个可以真诚相伴的人，一顿可以吃得下的饭，一颗为人付出的爱心，原来平凡就是福了。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修行一定坐在佛堂里才叫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好的听，生气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给予帮助，做错事情愿意承认，对不起别人时愿意说一句对不起，得到别人的帮助时真心的一句谢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可是真的一辈子能做得到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常常人在今天，心却不在今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过去和未来，可是佛法要我们带回当下，因为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明天的还没到，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学会接受遗憾也是人生重要的课程，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有些人来不及道别，有些话想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些梦想还没有完成它，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生本来就有缺口呢？接受了不代表我们不难过，而接受是事情已经如此了，不需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那一刻， 心中的心才有空间重新往前。上人说过，不去看失去的那个缺口，而是珍惜依然完整拥有的部分。缺口的杯子还是圆的。无常不是叫我们消极，而是更积极的生活者。有人说，即使一切都消失了，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恰恰相反，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才有意义。因此无常不是消极，反而它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清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很多，可是佛法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成功。一个未必非常富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怨，看到别人成功不嫉妒，失败了也不气馁。有人批评他，他踢进去了，但他不会被击败。有人离别了，他会难过，但他知道要如何走下去。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输赢，年轻的时候我们比成绩，长大后比工作，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收入，可是走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人早年顺利，晚年辛苦，有人前半生辛苦，晚年才安稳。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却很少知道别人后面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问的是，不是我赢过多少人，而是这一生我有没有活成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人。今天在这30分钟的分享能够留下四件事，我希望的是：一，看淡得失，得到要感恩，失去要接受；二，看清恩怨，别让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三，允许遗憾，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圆满的；四，珍惜当下。这一生其实没有来日方长，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不一定会变成什么都看得破，也不一定从此没有烦恼，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需要执着，因为我悟到了世间没有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就代表你醒来了。觉醒只是某一天我们突然明白，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未来了还没到，唯一能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这个当下了。上人说，过去的已是杂念，未来的还是妄想，唯有当下最真实。是的，我们也只有当下能掌握，不是吗？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时间用在像钻石般发光发亮。在结束前，一起在《醒来》的这首歌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问一问这一生我究竟要怎么活？菩萨们，醒来吧！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净思金舍德庸师父刚才用这个醒来和这两个字啊，来提醒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在变化，那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把今天想做的事留到明天，也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好好活在当下。而说到好好生活，其实身体也会告诉我们很多讯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醒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好醒来的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吃完午饭好像探晕的感觉，眼皮就变重了，心里想着午睡一下就好了，结果一睡就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不但没有更有精神，反而更是昏昏沉沉。那午睡到底要不要睡，好睡多久才会刚刚好，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一段从醒来来到午睡时间这小睡一下可能每天都需要好的事情，来看看长者的睡眠与健康之间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2: 那我今天要分享跟有一点高龄长照有一点关系的题目题目叫做老年人若过度午睡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这个话也不是我讲，这是发表在今年，就是刚好是夏天嘛夏日炎正好眠所以其实午睡大家都知道睡个午觉，那这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美国医学医师杂会的官方期刊里面，它有一个题目，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老年人过度午睡增加死亡风险。那它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20%到60%的老年人，就是65岁的人大概都有日间小睡的习惯。那其实过去研究其实有时候中午稍微小睡一下，其实还是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呢，重点是过度的午睡呢，可能跟一些心血管疾病健康的状况恶化有关系所以过去当然有类似的研究，以前的研究是说，我发个问卷问这些高龄长者说，你午睡的习惯怎样？大家填一填，然后就去追踪。但是这种只用问卷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他有时候讲的不是很精准。那这次研究呢，他就有用介入，因为拜科技的进步呢，所以就可以用手腕式的穿戴式的装置可以监测到底我们这些老年人参加研究人他午睡的真正的状况，然后就从这样子分析所以他的研究设计当然收集了1300多位的高龄长者都要56岁以上，当是美国的研究。那他用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呢，可以记录10天到2周，所以他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2周的他午睡的形态。那这形态收集到这些基本资料后，他就做一个前瞻性不是回溯性，是往前看，就是说收完资料后看看他过未来19年最长是19年的。那他评估说你的午睡时间、午睡的次数、午睡的时段，还有他所有未来的死亡的发生率所以当然结论就是说你若午睡的时间越久死亡率就越高，那每增加一个小时午睡时间内死亡率就可以增加 3% 每增加一次午睡就是你睡了一次还要再睡一次，那更不好，还增加7%。那意思说午睡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的死亡率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睡的时段如果说早上就已经睡醒了，你马上去睡个没多久又睡个回笼觉，那也这不太好，代表你昨天睡眠品质真的不是很好。那另外是下午频繁睡眠呢，当然是因为可能是有些原因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说睡觉本身午睡让你增加死亡，而是说这边我们看右手边这个临床意义临床意义代表着说我们这些这个现象 表示说可能有些下列的疾病，就是说，他也许睡眠呼吸中止，所以晚上睡眠的品质不好，脑缺氧，白天早上嗜睡，有些心衰竭啦，其实也有肾衰竭，还是说贫血，还是说这些老年失智，还是忧郁症，晚上睡不好，白天心情不好，不想做事，坐在那里也是常常会打瞌睡哦，还是就是真的老了啊，虚弱症候群哦，所以这些都是跟未来。哦，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可以及时知道的话，去跟他矫正呢，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预后。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还是一样哦，固定哦，起床跟就寝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这样子，你看我们做实际的人哦，早上早课晚课哈，什么时候打板哈，所以这就是固定作息时间、就寝时间是有益睡眠的哦，而且每天呢要20到30分钟日照，所以早睡早起呢，到日落而后呢就尽量呢就提早睡哈，那每周呢最少有一点运动，你有在动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你那时候没在睡觉。那尽量控制不要睡超过30分钟，而且你如果到了下午3点以后还在睡午觉，那真的是怪怪的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现象呢，应该不是说叫他你都不要睡。其实我可以跟分享，因为我看了很多高龄长者，尤其我门诊的病人哈，医生越老，病人也跟着越老哈，那就是发现他家人说你就不要睡，可是病人他很无辜的表情，我就是累才会去睡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说他一定不要去睡，而是说他真的累了。所以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些原因哦。那当然呢，所以那个橘色字就标示说，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家人，还是说你的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平时都是很活跃啊，怎么最近变得很爱睡，午睡时间增加啊，有些活动他本来会来参加而不来参加呢，也许可能他健康因素有在恶化，而且这是一个警讯，所以提醒说及早介入评估介入，因为刚刚讲那些可能原因呢，只要我们有做一些治疗改善的话，它病情会恶化的就会减少。所以今天的分享其实我用这个近视仪做结，因为如果说大家每天都精神饱满哦，每天做呢表示各位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就是近视仪讲的福从祖宗得欢喜哦，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午睡不要睡太久，那不只是讲到午睡这件事情呢，更是希望我们学会听懂身体给我们的讯号，像是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爱睡，白天常常精神不济，甚至原本很喜欢参加活动，最近却不想出门不想动，这些改变都是值得自己或家人能够多留意一下，当然自己更是重要啊，自己的健康自己不多多的注意照顾，旁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又没有通灵或是听见你的心声。那当然要维持好的睡眠品质，其实不一定要做什么复杂的事情哦，医生都还是告诉我们规律的生活，每天出门晒晒太阳，适度的运动，还有适当的午休，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维持的健康好习惯。那其实身体会说话，其实我们生命也会说故事给我们听哦。当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故事给你听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呢？还是感受到些什么呢？接下来这段分享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人文置业的吴涵妮副总监一开始他来分享的时候没有很急着告诉大家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主题，而是邀请大家先闭上眼睛，那闭上眼睛之后你会看见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熟悉的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走过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回忆，而当我们开始在脑海里看见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原来每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脑海 每天都在跟我们说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到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要和大家分享说故事的魔力。
3: 我是慈济人文置业立德天空的吴涵妮。首先我想要借用大家一些时间，请大家现在呢心中可以放下一切的思虑跟杂讯，然后请大家心中默想一个自己心中最挂念的人、最爱的人，或者已经失去的家人。现在请大家跟着我闭上双眼，进到一个森林，被高大耸天的树木环绕着，空气好新鲜。现在请你跟着我深呼吸一口气。现在在你们眼前出现的呢，是你这位挂念已久的家人或者是最爱的人。你看到他脸上浮出一抹笑容，你现在慢慢的走到他前面，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好，现在请各位家人可以睁开您的双眼。事实上，我刚才正带着大家坐上一个时光机，而且我也不用花一毛钱，就帮大家在脑中播放了一段小影片。这就是故事的魔力。所以接下来我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一个故事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吗？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被他的皇后背叛，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因此他下定决心，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要娶一个新的老婆，并在隔天的早上就将这个老婆处死，如此就没有人可以背叛他。整个王国的年轻女孩都心生恐惧，就怕哪一天就会被叫进皇宫。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女孩自愿嫁给这位国王。当她被这个国王召见进去那个皇宫的夜晚，他跟国王说了一个故事。就在国王听到非常非常入神的时候，他停住了。国王问他说：哎，怎么停了呢？继续说啊。这位女孩说：国王，现在已经夜深了，您也累了，请好好休息吧。那国王说：说的也是，好吧，那明天晚上你就继续把这个故事说完。就这样，这位女孩隔天晚上继续她的故事，直到了第1001夜，这个故事终于说完了。那国王非但没有杀了这位当初自愿嫁给他的这位女孩，也爱上了这位现在就是一个皇后。这就是大家听过的阿拉伯1001夜的故事。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感动人，可以启发一个人向善，可以扶一个人一把，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能救一个人的生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科学人》杂志当中看到的一篇文章。这个作者 Ron Shahar 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5个研究，大约有800位的参与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去评量一个人说故事的能力，透过自我的评断，还有找朋友、陌生人说，还有受过说故事训练的专家来评分。那他们发现，通常越会说故事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人生意义感， 而且他们越能从为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而非从如何把事情做完的角度 来做事。怎么说呢？因为一个会说好故事的人，他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 connecting dots， 就是把很多人跟事串起来，让我们彼此看见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去理解角色的为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是什么事情驱动他，把所有看似互不相关，用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好的 storytelling， 一个能够说好故事的，不只是把人生构成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是可以透过故事看懂人生。那在最后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今天早上，事实上我在来到关渡的路程当中，我车子出了一点小差错。那我一路上，我从中和坐计程车来到了关渡。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我跟他讲说我要来到关渡，那他跟我说放心师姐，我会很安全的把你载到关渡。那聊着聊着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慈济师姐，他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那我很高兴我在今天这个路上是有这位慈济师姐，九十几岁的慈济师姐的儿子载我一路到关渡。那感恩这位师兄，感恩这位师姐。那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的魔力，谢谢。
1: 感恩这个吴副总监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说故事的魔力，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生命的盘点，要把我们的生命故事写下来，成为我们的传家宝。这样子，可能你的故事，你的一句话是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改变别人的。感恩大家。

真心看世界和您分享这首歌曲《画人生》，很有意思哈、哦！听到了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和大家分享这说故事啊，不只是把故事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啊，其实故事啊，真实故事串联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各自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看起来没有关系的片段，或许是跟那个人一次的相遇，或是跟某些人事物一次的碰面，一个选择，一段的挫折，也或者一个转折，甚至是一件当时觉得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它一直挂在心里，一直记在心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其实是有串联相关的？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不只是把事情讲得精彩，更重要的是能透过故事来看懂人生，看懂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看见一个行动背后的起心动念，也看见一个生命故事背后那个真正的为什么。所以我想哦，不只是说故事的人需要学习如何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听故事的人，也或者自己说故事的人啊，其实都可以试着来好好的想想或看见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笑过、哭过、跌倒过的事情，或是曾经让你抱怨过的事情，好好的来想一想，回头看看是不是都是我们生命故事当中很有价值的一段历程呢？那如果你觉得昨天或今天一整天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生活无奇，那也更是期待您能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咯。您就近的慈济会所啊，都很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用做志工让我们生命有价值，生活过得更精彩，也让我们一起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

0: 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茹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茹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茹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茹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素食
2: 好朋友。
1: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

0: 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1: 熔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每一个人啊，一生中啊，都有一位贴身的老朋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苦。你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远方而来啊，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啊，我是从内心而来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苦的来源呐、啊，叫做苦缘呐、啊。这个事实呢，不会因你的学历、地位、财富、年龄啊，或者宗教的不同呢，而有所改变的。所以佛法才会说啊，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我们堪忍呢？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是十之八九嘛。但是只要能够堪忍又不怕吃苦的人呢，他就能够吃出甜味。所以要享受幸福快乐的话呢，就要先懂得学习承担痛苦。所以才会说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嘛。灾民受灾很苦，难民受难很苦，感情受创很苦，心灵空虚很苦，还有没有遭逢灾难的人也有其他苦，有的穷苦，有的病苦，有人呢看似正在享受五欲之乐啊，财色名食睡的五欲之乐啊，但却也同时有欲乐之苦啊。那有的人呢是无病呻吟啊，因不知足而苦啊，真是苦不堪言呐、啊。

0: 所以才说是人生是苦嘛。那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呢，其实是佛家劝人改过向善的一个常用语。佛教是以此岸来形容了生死的世界，那以彼岸来形容了超越生死的涅槃的境界。其中呢，这个苦海无边，这个苦海一词啊，是佛教之指啊，泛指各种苦难的世界，也就是生死轮回的三界六道。那众生呢，就是沉沦在这个三界六道的什么忧悲苦恼之中啊，无边无际啊。那好，就好像什么就无众生就好像沉沦在大海之中而难以上岸啊。所以呢，是用 苦海来比喻苦难，用回头呢来表示什么醒悟悔改的意思的。那回头是岸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比喻一个人呢，虽然呢罪业深重，或者是业障深重，但是只要能够起忏悔心呢，悔悟向善呢，就能得救，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呢。所以滚滚红尘就像苦海一般呢，生死轮回呢也是无穷尽的，唯有觉悟了才能解脱。不觉悟，那只好继续翻腾在这个生死大海的轮回之中啊。苦是苦瓜的本质啊，我们常常吃那个苦瓜，是苦的嘛，这苦是苦瓜的本质，不会因为你把这个苦瓜拿去泡圣水，或者把这个苦瓜放在圣殿里面去拜，拜过之后变成甜的，不可能的。同理呢，苦也是人生的本质啦。只要是你投胎做人了，在六道里面做人道了，就注定呢八大苦没有一个我们是跑得掉的。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个业报身的，是来受业报的。除非你已经超脱六道了嘛。如果你投胎还是在六道里面，还是有六道轮回之苦啊。所以不只是八大苦，其实还有三种苦是我们这六道里面共同的痛苦啊。八大苦各位都清楚了嘛，生老病死啊，那些啊，那不只是只有这八大这个八苦，还有另外三苦呢，是六道共同的痛苦。这三苦是什么？苦苦、坏苦、行苦。什么是苦苦？苦上加苦的意思啦，也就是说前面的痛苦还没有消失，后面呢又出现了新的痛苦。就举个例子来讲，家破痛苦，家破是痛苦，但是再加上人亡啊，苦上加苦。或者失业已经很惨了，又遇到车祸，也是苦上加苦。或者是本来双脚行动不便，结果眼睛也出问题了，也是苦上加苦。或生病的很痛苦，但是呢亲人又去世了，同时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在痛苦上又遭受更大的痛苦，祸不单行的意思了，这些都叫做苦苦。那什么是坏苦呢？一切让人羡慕的，让人追求的，让人幸福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坏苦，都是属于坏苦。世间所带来的任何的享乐，最终都是离不开坏苦，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是真正的快乐，那应该会越享受越快乐啊。那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嘛，对。所以佛陀才说啊，世间所追求的快乐，所享受的幸福，就好像睡在铺在火坑上面的草垫上，睡在这个铺在火坑上的草垫上，虽然这个草垫呢很柔软很舒适，但是迟早这一个草垫会被火烧到， 这个就是坏骨了，肯定你跑不掉的。那什么是行苦呢？行苦就不容易体会了，它是一切痛苦的基础。刚刚讲的苦苦啊、坏苦啊，都是建立在什么？行苦之上的。行苦是更基本的。刚刚讲苦苦、坏苦是在行苦上面的，是一切痛苦的基础。三界六道呢的众生呢，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行苦的，就连色界无色界的天人，虽然他们几乎是没有坏苦跟苦苦了，太享乐了嘛，但是还是无法脱逃这个行苦，连天人都没办法离开这个行苦，也有这种苦了。那我们凡夫感觉不到行苦，但是菩萨呢就能够很敏锐的感觉到。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很明白，行苦啊就好像是一根毛发，凡夫对行苦的感受呢，就好像你把这根头发放在他手上，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你把这根头发放在菩萨 的眼睛里面，哎，这个是菩萨对行苦的感受，就好像说这个毛发是在他的眼睛里面的，那这个马上就感觉到很不舒服，马上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眼睛里面的，所以菩萨对这个行苦的感受是很敏锐的，但是凡夫呢，就好像头发放在手上没有感觉，这样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嘛，简单讲呢，行苦就是五蕴里面所讲的色受想行识，不是有这个 五蕴吗？这五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苦啦，就是行苦啦。所以人生的苦不只是八大苦，这三苦是八大苦的基础啊。这八大苦下面还有一个基础，是更苦的意思啦。所以佛经讲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烦恼无尽其实就是苦海无边的意思啦。苦海无边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注定是一条苦不完的路，或是一条苦不堪言的路，不是这样，他是对不肯回头的人而说的。因为有些人呢，他不肯回头，所以才会是一条不归路，也才会让人感觉到真的是苦海无边啊。然而只要我们懂得适时的回头，则回头是岸。这个人生啊，一旦跌入谷底也是很苦了，像现在新冠疫情，很多人的工作也好，人生也好，生意也好，跌入谷底嘛，对，那这个也是很苦，但是人生跌入谷底呢，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啦。转念啊，因为我们只能往上爬，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考试最后一名，我们也可以用方法激励他，没关系，至少不会再退步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就是正思维啦，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加一个正。但是现在新冠疫情里面，很多人人生跌入谷底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疫情的大灾难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念头一转，只要还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啊。对，叫做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个大难啊。看。能头脑能够这样子想啊，就是什么？就是回头是岸啊。那不能这样转，那只好前途暗淡啊。人生或生活中呢，有时我们会感觉山穷水尽啊，一无路。其实不是没有路，而是我们自己钻牛角尖，越是往前钻越是不见天日啊。但是你回头往后进，却发现后进跟前进地球是一样大，后进也是一样啊，柳暗花明呢，不是又一村，是好多村，也不是一条路，而是条条道路呢通罗马，而且是道道相通啊。 所以从绝处到逢生，或者从危机到转机，关键就在你是否懂得回头。那怎么回啊？回头可能是转个人头，也可能是转个念头。转个人头容易，转个念头就不易啊。转得过来就过关，转不过来就卡关。但是呢，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观念跟正念的培养是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所以才说嘛，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就种植观念，这培养观念的意思啦。因为一念会改变一生，而且一念心转就万境转，这个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曾经有人对1400多名的这个百岁寿星呢做研究啊，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哦，不是饮食，不是运动，也不是养生，而是乐观、乐观再乐观，很重要。所以说三次，乐观也是一种观念嘛，甚至是正念呢。现在是12月嘛，哈，10月底的时候呢，我的连续剧叫做《语录》啊，大爱剧展的《语录》刚演完了。那里面呢，是有几集是演我大女儿很叛逆的那个剧情呢。那我女儿就打电话跟我讲哦，她说：“爸爸，你要很感恩我耶。”我回答说：“为什么？”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叛逆的话，你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呀，对。但是我只能回答说：“哎。”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啊。那时候啊，对，这个时候呢，是吧？一笑啊，这个什么，这个一笑置之啊，这就是乐观嘛！啊，这种心态就是乐观的。所以药疗不如食疗啊，食疗不如心疗，心疗不如无聊。看似无聊，实则聊而不聊。刚刚那个无聊不是讲说没事干很无聊，不是啊，那个还是医疗的聊啦，还是医疗的聊啊。这个心聊指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命的观念。你想想看，生气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心跳都会加快。血压都会升高，对不对？那我们忧伤的时候呢，食欲会减退，不想吃东西，而且消化功能会降低，情绪郁闷嘛，对不对？好，我们如果很恐惧的时候呢，血压也会升高哦，害怕，神经也会紧绷啊，很恐惧，很紧张嘛，很紧张就会紧绷嘛，对，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那么如何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五个妙方，佛法生活化，把它化成五个妙方，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一个，笑是营养素，笑能释放压力，也能降血压啦，因为你放松了嘛，对，还能刺激人体的分泌什么多巴胺。多巴胺会让人产生什么愉快感，轻松愉快，所以呢，要多看喜剧，多听笑话。好的，笑是营养素。第二呢，化疗是特效药，不是化学的话哦，说话的话，化疗啊是特效药。多跟益友或善知识交流啦，或聚餐也可以啦，你聚餐就会有交流嘛，就会谈话嘛。就有聊天的互动嘛，对，这个是化疗是特效药啊。第三个，益友是不老丹呐，益友， 长期一个人独处或自闭的会造成心理压力啊，因为会空虚跟失落，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忧郁症啊，因为会引起内分泌失调跟免疫力下降。所以呢，有路人群的人呢、啊、平均可以延寿七年呢、啊。所以为什么证严上人一直强调要入人群，要入人群呢、啊？啊，不能离开人群呢、啊？啊，人群五浊恶世的人群，虽然好像是污泥一样啊，但是莲花就是要不能离开污泥，离开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了。对的啊，这第三、第四个，宽容是调节法，宽容啊是调节法。在人群中呢，难免会被误解、被冤枉啊，被受委屈啊。那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不是怨天尤人呢、啊？是什么？宽恕与包容啊！你如果不会宽恕，你如果不会宽恕，或者很会苛求别人的话呢，那很容易造成什么？事与愿违，然后神经很紧张、很亢奋，血压升高了，又来了。相反的，如果你懂得宽恕跟包容的人呢，就等于给自己安置了一个心安的什么调节法。所以呢，达赖喇嘛说一句很好，开始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要感恩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这句话是达赖喇嘛讲的，这非常好。这个跟上人所讲的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的道理啊，碰到任何的事情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啊。好，第五个，淡泊是免疫剂，恬安淡泊的淡泊啦，淡泊是免疫剂啊。小事可以糊涂，大事就要清楚，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但是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这叫做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意思啦。那整天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啊，会让人的心灵很疲惫。所以喜悦是良药，欢喜心是免疫力。要这样，就要生活恬安淡泊，学习乐观、幽默、开朗。好，刚刚讲了五个嘛，五个，这以上这五个是保持良好心态的五帖灵方妙药，把它记起来，看看我们做到了几个，然后把它落实在生活中，生活才会轻轻松松、悠悠哉哉、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啊！这个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嘛。有一天呢、啊，司机载着星云大师外出访友啊，半路上呢，这个司机呢，突然呢、啊。肚子一阵绞痛，那星云大师就很慈悲了，他就说：“来，我来开车，你坐到后面去。”结果司机就坐到后面了、啊，换星云大师坐在驾驶座啊，越开越顺，结果不小心呢，超速，被交通警察拦下来了。摇下车窗之后呢，交通警察一看，哎呦，不得了啊，大吃一惊的、啊，这星云大师哎，哎。赶快打电话报告他的长官，说：“长官，长官，事情大条的啦，我拦下一位大人物啦。”这长官就问问他说：“啊，是多大条啦？有比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吗？应该比苏贞昌大哦。那会比总统蔡英文大吗？我也不清楚啦。不过他的司机是星云大师哎，我在想。”星云大师在的这个人一定是佛陀了，对吧？还有谁啊？有一位教授啊，他的演讲啊经常是座无虚席啊，掌声如雷啊，而他每一次去演讲啊，都有一位司机呢负责接送。那这位司机也很好学哦，每次教授在台上演讲啊，他都在台下呢用心的聆听。哎，这样长久下来，他对教授所讲的内容都耳熟能详啊，记得滚瓜烂熟的、啊。有一次呢，他就载这位教授 去一个地方演讲，那这个地方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教授的盛名，都知道有这个教授这个人呢，但是没有见过教授。那这位司机呢，哎，刚好机会来了啊，他就向那个教授提议啊，说教授教授，今天这场演讲换我来讲好不好？好，教授也同意啊，就让他上台试试看啊。换教授坐在台下听呢，果然呢，他把教授以前演讲的内容都滚瓜烂熟的讲出来啊，啊，结果呢，这个精彩的演讲内容啊，博得了满场的掌声哦。哎，还没有结束哦，演讲的尾声哦，却有一个什么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当场让人家提问题啊。哎，有一位听众都问了一题很深的问题啊。那这位司机当然是答不出来嘛，对。可是呢，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位司机呢急中生智，灵机一动，就跟台下的观众们讲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呐、啊，我请我的司机上来回答就好了。”就请那个教授上来回答。对，这两个笑话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充满了什么机智跟幽默。这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是不懂得幽默，不懂得幽默的人就笑不出来，那笑得出来就有希望，尤其在很郁闷不开心的时候啊，只要你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那笑不出来呢，你就要有所期盼了。有一位老兄啊，第一天去新公司上班，刚好老板就召开一个干部会议，会议中呢，老板讲了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但是呢，干部们哦，人人捧腹大笑，而且笑声久久不停。那这位新进去的这个老兄就很纳闷，就问隔壁这个同事说：“明明老板讲的这个笑话都不好笑，你们怎么笑成这样子了？”结果这位同事啊，就很紧张跟他讲说：“哎呦，拜托你赶快笑啦！我们不笑的话，老板会讲第二次啦。”这个老板真的也是很搞笑啊！你一定要笑，你不笑他会讲第二次。所以啊，每次我去演讲啊，如果会讲到笑话的话呢，我都会事先跟大家讲啊，等一下我讲到笑话的时候，如果你们不笑，我就会讲第二次。我学这个，结果有人说：“你那个笑话我听你讲过了啦。”我就跟他说：“即使这个笑话是你听过的，也请你一定要假装没听过一样，陪着大家一起笑，叫做陪笑。”有时候我听人家跟我讲笑话哦，那个笑话也是我听过的啊，可是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笑话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说啊，你这个笑话我听过的啦，这样子泼他冷水嘛，对。我也是要假装没听过一样，然后哈、哦、跟他打成一片哦，开怀大笑哦。这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啦，尊重人家，当作没听过嘛。你会讲说我听过的啦，他就完了，就冷掉了，对。好，乐观轻松的笑话讲完了，我们言归正传，来笑谈人生啊。一般说来了，人碰到苦呢，有几种苦相视线，那各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怨天尤人，碰到苦的时候，第一个怨天尤人，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其实是心事重重，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前面四个我们不能学，我们要学的是最后一个，第五个，欢喜接受。不但欢喜接受，还要什么？升起感恩之心呢、啊？在苦的时候哦，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这需要透过闻思修，闻慧思慧修慧啊，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才有办法体悟各中的道理啊。正言上人在《法譬如水》的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啊，忏悔法门啊，就是告诉我们啊， 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啊，那你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才能有效转化业障，也才能了苦。那如何用智慧来处理呢？就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它。继续讲，消业跟了苦之道，唯有甘愿。若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忏悔法门嘛，这个忏悔就是回头是岸呐。佛法名词讲忏悔，庶民语言叫做回头是岸。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去接受，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人生哲理啊！跟刚刚达赖喇嘛讲的那个修炼宽容、宽恕与包容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有乐受跟苦受嘛，对，有吃过苦才会真正了解苦，也才有机会学习如何化解苦，这样就是在进步。我自己也是会碰到苦啊，也是凡夫一个啊，逃不过八大苦，任何的苦逃不过啊。但是还好有福报，有在造福，苦的时间都很短，而且呢人生有三分苦比较好修行，都是乐的话很难修行。佛陀把苦呢称为什么圣地，因为人生有苦才会让我们想要找出解脱之道嘛。来做志工也是一样啊，我人生很苦，人生很多疑问，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要来透过当志工来学习真实之道，真实之法是什么，要来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苦恼，也是这样的意思，也是一样啊。哦，那刚刚讲这个四圣地呢，哦，四圣地是基础的佛学，学佛的基础了。他告诉我们苦存在的原因，并告诉我们灭苦的方法，所以是佛学的基础啊，是四圣地啊。哪四个？第一个，第一圣地是什么？苦，认识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刚刚不是讲吗？告诉我们苦在哪里呀？啊，怎么灭苦啊？啊，对啊。第二个圣地是集。集合的集，看清苦源之后才知道啊，原来人生逃不过这八大苦，而且这八大苦的基础是什么？三苦，这些苦都汇集在一起啊，而且呢是苦苦相逼啊，哦，这是集的意思。那第三圣地是什么？灭啊，了解苦海无边之后，我们想尽办法要离苦或了苦或灭苦，想回头是岸，哎，那这个要靠什么？靠心念的转化，才有办法去灭苦了。有时候可以要用你的福，以福转业，灭你的苦，用福转你去灭你的苦。有时候要靠你的心念转，用智慧转，心念一转，法轮转，法轮一转，智慧开，变成信与不信啊，都是福啊，叫做灭。啊，第四圣地是什么？道。我们一生当中啊，糊里糊涂啊，跑错方向，空忙一场，一直往外求，走了很多冤枉路，也吃了很多的苦头，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让我们转苦为乐的正确方法不是往外求，是往内求啊。以前有讲过嘛，外求是外道嘛，内求才是正道嘛，对，以前我们有讲过，这才是解脱苦的要领跟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做道。那以上四个就是学佛四圣地苦集灭道的道理。而为了让我们自己做出，而为了避免让我们自己做出苦受苦的那种行为啊，不让我们自己做出那种受苦的行为，也为了避免刚刚讲的跑错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要避免这些事情，我们就必须有所遵循嘛。 你要避开这些岔路歧路，你就要有所遵循啊。这个遵循之道，这条路叫做八正道，八条协助我们增长慈悲跟智慧的真实之道。生命中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唯有不断的透过学习，才能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跟考验。而最好的学习道场，就是走入人群中。因为求道跟求法都在人群中了，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没有什么道可以修可以求的了。不过要注意哦，投入人群也要有方法，也是要以法为依归啊。先从自己本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不是先要求别人。也不是一直去依靠别人，要依靠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的自信三宝，所以才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句话大家都会了，朗朗上口。灵山不是远在天边呐，而是近在眼前呐，所以我们不能舍近求远，要依靠自己心中的灵山，不是依靠别人的灵山，不是靠别人不可靠，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善知识啊，贵人啊，不是吗？不是说依靠别人不好，是依靠自己更好，因为自己就可以主宰自己，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了，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啊。佛陀曾经开示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佛陀说什么？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讲这句话哦，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佛陀讲这句话，那有人可能会质疑哦，不是要追随名师吗？学佛不是要追随名师吗？不是要亲近善知识吗？怎么佛陀却要他的弟子们不要太依赖他的领导呢？这样是不是有矛盾啊？没有矛盾，佛陀的意思是要依法不要依人啊。人终有一天会不在，但法是历久弥新啊，很古今不变啊。所以不是教师不重要了，是教法更重要。那这个观念要理清楚。佛陀80岁的那一年呢，在竹林村呢，最后的雨季的这个安居其中啊，生病啊，佛陀患了严重的腹泻。那时因为当地饥荒，只有阿难呢随侍在侧。眼看佛陀生病了，旁边又没有其他人，只有阿难一个。那阿难尊者就很担忧，又很惶恐。但是想到说，哎呀，佛陀都还没有对比丘们呢有任何的疑命疑教的意思了。应该不会很快的入灭，阿难很担心佛陀入灭当中没有做最后的开示啊。想到这样，应该还没有讲，应该不会这么快入灭，所以安心的很多。等到佛陀的病好转之后呢，可以走出房间的时候呢，阿难呢就放下心了，并且把刚刚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去告诉佛陀啊。佛陀听了呢，就回答阿难了，很重要佛陀就讲，阿难，我对大家的教导一向是毫无保留的，大家还期待我留下什么指示呢？如来讲自己，如来从不以自己为领导者，从不认为自己是领导者，只有自认为是领导者才会留下遗命。我已经老了80岁的身体，大家不能一直想依靠我，应当依靠自己，依靠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依靠的了。还没有完哦，佛陀继续讲，那怎样才是依靠自己，怎样才是依靠法呢？佛陀也会给答案啊，也就是努力在自己的身体 感受啊，心念想法啊，也就是什么身受心法上去专注的觉察，要以这样子的方式的内观来止息一切的忧悲苦恼。还没有完哦，我入灭后能够这样修行的人一定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这样就是我真正的弟子的啦。以上这个是佛陀的开示，对阿难的开示。这个身受心法就是指什么？观身不净嘛，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就是什么？佛法所做的什么？四念处，啊，四念处。佛陀将要涅槃的时候呢，阿难希望佛陀能对僧团有最后的那个遗教嘛，跟教导嘛。因此呢，佛陀就告诫弟子们最后的教法。那这个教法就记载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啊，在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呢，佛陀对众弟子呢，也对着阿难呢，持誓说道，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哦。阿难，汝当自为舟，三点水跟女，对你的意思的啊。阿难，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悟他归依，当以法为舟。以法为皈依，这句话是佛陀精辟的开示，教育我们要以法为我们的舟岛和依止处，也就是以法为舟，以法为师的意思啦，也就是以法为最高原则的意思。这刚刚不是讲吗？要依法不要依人嘛。啊，我记得好几次在读书会里面有提到，人群中碰到人事问题，是非对错，理念不合，想法不同等等疑难杂症一大堆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是要听他的话吗？他的话明显是他个人的定见而不是政见，那不听他的话吗？又怕会被人家说我们不尊重组长，不尊重我们的主管，那这样要怎么办呢？相信大家在人群中都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啊，答案来了。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就是佛陀刚刚对阿难开示的自为舟，自归依，以法为舟。那怎样才是照着佛陀说的自为舟，自为舟，依靠自己呢？怎样才是以法为舟来依靠这个法呢？啊，佛陀就是讲了，以自己的身体，那就观身不净；以自己的感受啊，就观受是苦；以自己的心念心啊，就观心无常；以自己的想法，以法就观法无我。这就是四念处的修炼法门呐。圣严上人也曾经开示说，烦恼跟苦恼如果没有及时消除，就会变成怨，怨如果无处化解，就会变成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善知识来开导我们一下，恨就会变成仇，怨跟恨跟仇互相纠结在一起，就会入我们的八识田中，而这个仇就是一个业因，一个种子一样，会不断的绵延到我们的来生来世。听起来很可怕，忧悲苦恼每个人都有，好像这是很平常，没什么嘛。但是一旦恶化变成怨跟恨跟仇，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这就好像什么，你讲肝硬化，听起来好像还没那么绝望啊，还可以吃药医疗嘛，但恶化成为肝癌，那这个恐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听到肝硬化跟听到肝癌那感觉不一样啊。那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刚刚讲嘛，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会恶化到来生来世啊。那这句话也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呢。但是不要怕， 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思念处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修炼思念处也很重要。刚刚说学佛的基础是圣地，再过来思念处。所以佛陀在涅槃之际啊，阿难代表大家请示佛陀最后的教示，刚刚有讲嘛，对啊，请示要请示佛陀最后的遗教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以佛为安住；佛不在之后，要以何为安住呢？佛就说了嘛，以思念处为安住。其中有一个啊，其中一个啦啊，思念处里面一个就是以思念处为安住。可见这个思念处对于我们身心依止跟安住的重要性。我的身心要依靠什么？要安住在哪里？这个思念处告诉我们呢。所以这是佛陀为所有的学佛者指出具体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要把心安住在思念处上面，才能最终达到涅槃极尽的解脱境界。佛陀涅槃之际啊，阿难向佛陀请教了四个问题嘛，啊，这个应该有学佛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四个问题呢，是关于所有修行人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应该如何修行自己。佛陀给了明确的指示，四个，佛陀就说了，阿难，因为阿难代表大家向佛陀提问嘛，啊，佛陀说阿难，你代表大家提出这四个问题来问我。确实是非常重要啊！我现在答复你，我现在答复你们的这个四个问题，你们要好好的记着。第一，你问我涅槃以后以谁为师，我告诉你以戒为师。第二，你问我我涅槃以后以何为安住，我告诉你以思念处为安住。第三，你问我涅槃以后恶人呢、啊？习性深重的恶人呢，如何去调伏啊？我告诉你，莫病自知，也就是说，不要理他啦，啊，这个意思啦。第四个，你问我涅槃之后呢，经典如何叫人起信？佛陀不在啦，你要跟人家讲这个经典的事情，经典里面的经文，你要让人家相信，哦，怎么办？佛陀说，要在一切的经首经文呢的前面呢，先讲如是我闻这一句，表示接下来要讲的那个不是我自己的知见，那个是我听佛陀开示的，这样讲人家就会相信了。所以如是我闻嘛，对不对？佛陀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之后呢，就进入涅槃了。所以以上这四个是佛陀最后的遗教，弥足尊贵，值得我们奉为圭臬，随时要把它记住。其中以思念处为安住，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是哪四个？刚刚不是讲观身不净吗？什么叫观身不净？你打扮的再怎么样端庄美丽漂亮啊，人体还是九孔长流不净物啊。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就会流汗，就有臭味啦，唾涕便溺，那更是不净啊。那人死了以后呢，尸体腐烂啊，遍体身躯啦，长虫啦，最后变成白骨一堆啦。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身体是不净的，由这个观身不净，使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身体不是主人，心才是主人，身体只是让我们使用的仆人而已嘛。所以圣严上人才讲，身体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如果心能够做主的话，那就无所不安啊，心中有主人啊，就不会六神无主啦，事事做得了主啊，心就不会不安啊。好，第二个，观受是苦。这个受不单单是指一般身体的感受，这个是很肤浅的，这个受呢是很广泛的，这更是指我们心理上的感受，心理上的感受比较无形的，不是身体上的那种感受。那心理上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什么执着跟负担呐、啊。得到了也是会苦，担心失去，失去了更苦，因为不能天长地久。苦受固然是苦啊， 乐受呢不是很快乐吗？但是到最后也是乐极生悲啊，也是逃不了苦啊。所以能了解到观受是苦啊，就不会对外面的境界起攀缘的心，不管是顺的逆的，喜的或悲的，这样就能心不为之所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嘛，对境不起心，对境无心的意思啦。那这样就不会不安或痛苦了嘛，你不跟他对号入座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你对号入座你就苦啦，你不理他，他对你没有作用了嘛。第三个，观心无常啊，我们的念头就像什么流水一样啊，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觉的好的东西，下一刻可能感觉的不好了。昨天还看得很欢喜很喜欢的事情，今天看得很讨厌。昨天还坚持要做的事情，今天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否定自己。昨天还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天见面却吵个不休，分开会思念，见面会吵架，那干脆结婚，结果呢一结就婚，所以那个婚，结婚的婚不是女子婚吗？对，女跟婚吗？啊，女的都婚了，男的不婚也难的，因为工业，对，绑在一起嘛。所以不止人生无常，人心也是无常啊。既然观心无常，那就没有什么事，那没有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啊，要见怪不怪啊，什么事都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啊，就是观心无常啊。好，第四个，观法无我啊。人的一切努力啊，都是为了自己这个我，我的感觉，我的东西，我的想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意见等等，都是我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这句话要好好解释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现实，也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大家朗朗上口嘛，对。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人如果没有为自己着想啊，不为自己谋名谋利谋权啊，那就会怎么样？就会遭到天地的诛杀。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一般人想的那样子哦，不要误解。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是讲讲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个是错用名言呐、啊，是拿现代的价值观呢去套用名言的意境呢、啊，格格不入啊。但是我们却以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不是这样子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人不为主，天诛地灭”的真正的解释啊，叫做“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你看意思差多少啊？所以以后不要再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要再讲，除非你后面再加一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哎，这样就正确了。所以从佛法上来分析呢，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我存在。我这个身体呢是由四大假合嘛构成的嘛，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起来的躯体，也是一个小乾坤。上人常常讲人的身体是个小乾坤嘛，这个小乾坤如果四大不调，开始生病了。那一旦五蕴离散，色受想行识，刚刚讲五蕴嘛，离散了，生命就开始面向死亡了，没有办法起心，也没办法动念啊，色受想行识啊，对，人就死掉了嘛，死掉就没办法起心动念的，不是吗？那生命就迈向死亡。现在新冠疫情就是整个地球的大乾坤四大不调，连带影响的2亿5000万人确诊，跟500万人往生。造成这些人的小乾坤呢四大不调，所以在生老病死的变化中，实在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我，都是在变来变去，一下快乐，一下痛苦，一下健康，一下生病，一下正常，一下又不正常， 一下又无常。所以观法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从无我而摆脱执着，这样一切因我所引起的不开心不安心 就自然消失的。同理菩萨道要走入人群，刚刚讲要走入人群嘛，如果有观法无我的观念，就比较不会有被伤害、被羞辱、被凌迟、被不尊重等等的感觉。为什么没有？因为都观法无我了嘛，怎么会有我被伤害、我被羞辱的我相呢？对不对啊？这个是观法无我的道理啦。好，以上就是佛陀涅槃之际告诫我们的四念处。如果能够将身心安住在这个四念处啊，以四念处为依止啊，为周导啊，就不会苦海无边的啦。即使偶尔不小心掉入苦海，也能够立即啊回头是岸呐。哦，可见呢修炼四念处的重要。那苦既然跟我们很贴身，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刚刚开头讲了嘛，啊，甩也甩不掉，你不跟他，他就跟着你。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什么？接受它。既然离不开，就接受它。
1: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2: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3: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3: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9: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10: 我欧友涵，
11: 我是葛斌，
12: 我是南加中豪，
13: 我是德州的雷根，
14: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5: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16: 人人以爱互动，
17: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18: 手指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2: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0: 250%的几率，双胞胎姐妹头部相连，历时手术24小时写下契机。传真引线重回200年前，重拾客家之代传统工艺，花莲凤林长照据点有之一复兴。阿公以瓷器为家，瓷器公修处也就在阿公家，从小耳濡目染的善知识，成为传家宝，延续三代。
1: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7号大爱叶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全球暖化近几年时常被提起，平常或许感受不大，但是突然又会出现致命一击。到底全球暖化现在影响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会透过几则新闻来带您从现况了解到国际上的应变。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数据，根据权威期刊《科学家》统计了40多年，格陵兰还有南 南极冰盖截至2020年，南北极总冰量是已经下降有11.3兆公吨，这个数字换算下来，相当于是25000座满水位的增温水库水量。而这个呢，也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达3.2公分。虽然感觉这个幅度好像不高，但其实每一公分的变化所影响到的，就都是百万人口生与死。
2: 11.3 trillion tons of ice, but then when you convert to an average global sea level, it's only 3.2 centimeters. But even if it seems like a small number, we know that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matters, and that because for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about 2 to 3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at further risk of annual coastal flooding.
1: 所谓全球暖化升温，不只是空气间的热，科学家研究发现，超过了80%的融冰，其实是温暖海水从冰盖下方和侧面侵蚀，来加速冰川流入海洋。而南北极的融冰相比南极相对稳定，因为东南极有出现创纪录的降雪来抵消融化。不过，冰盖融化的变化会比全球暖化还要晚数十年，所以即使未来升温 有效控制住，但是融冰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气候的不协调反映在今年，声音现象强烈。在中美洲国家正因此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干旱，从田地到水库，许多地方都是干枯一片，甚至牲畜也敌不过这一波而死亡。现在至少有4个国家因为粮食和用水短缺危机，宣布进入到紧急状况，居民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0: 牛枝干扁的遗骸倒在路边，原本放牧在玉米田旁的牲畜一下子因为严重干旱断水断粮，玉米田里也是一片干枯，主人一家的生计受到大幅影响。
1: Bárbaro esta sequía porque nosotros hayamos quitado vacas tafiadas para seguir, para ir pagando espacio y ya por último yo las he ido vendiendo porque no hay pasto y uno aquí los pastos le alquilan caro。
0: 根据法新社报道，中美洲许多地区正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牲畜大量死亡，田地与水库干枯。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及巴拿马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协助居民应对强烈射鹰现象带来的无情影响。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紧接着就来看到在全球暖化之下所受影响的国家如何来应变，要看到就是喜马拉雅小国不丹，它的地形多山造就了多条湍急的河流，所以水力发电一直就是当地的主流能源产业。我们从能源结构上面可以看到，有高达 99.6% 都是水力，剩下的 0.4% 则是其他的再生能源。不过如今他们希望太阳能发电的占比可以在2040年逐步提高到20%，主要原因就是当地在山体融雪到来之前呢，河流的水位都会比较低，而这个已经影响到了水量还有发电，再加上近年来民间的用电需求也大增，有时候甚至电力难以自给自足，还得靠向印度进口才能维持。所以像在中部去年呢，就启用了第一座公用室事业规模的太阳能电厂，他们克服了海拔3200公尺的山地地形，建造17公顷的发电厂，一年可以供给2500万度电。
0: 太阳能板列队占满山野绿地，曾经水资源丰沛的不丹，近年受气候变迁影响，无法再单独依赖水力发电，扩大太阳能电厂成了当务之急。
3: In the winter months, I mean, the skies are clear, the sunshine is really good, and we have very good possibilities for solar generation. So we have diversified the energy mix beyond what we entirely used to depend on hydro to also look at solar.
0: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不丹水力发电出口的比例曾占其 GDP 的15%。但现在冬季因高山融冰减少，可供发电的水资源不足，加上民间用电需求大增，导致不丹转为必须向印度进口电力，当局才会通盘检讨能源政策，决定大幅增加太阳能占比。
3: From the 25,000 megawatts that we are looking at, we are looking at least 5,000 megawatts in solar at the present time.
0: 在这项能源计划中，不丹目标在2040年将太阳能发电的占比提升到1/5，但鉴于不丹多为山地地形，寻找足够的空地开展太阳能专案极具挑战性。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让生命找到出口，一起来认识这一位黎巴嫩少年，他叫做阿里，今年14岁，是一位开朗乐观的孩子。但是2年前的一场意外，他失去了左眼，脸上留下了大量伤疤，还有左手也有部分的截肢。那时候是2024年的9月中，以色列引爆了真主党成员携带的呼叫器和对讲机，在黎巴嫩爆发了通讯设备连环爆炸案，而阿里就是上千位伤者中的其中一位。不过他很勇敢，2年来即使手术超过了20次，未来也还要继续进行脸部重建，但是他依旧告诉大家，只要还活着都要勇敢追梦。
4: 梳头发绑鞋带准备上学，14岁的黎巴嫩少年阿里，乍看之下与一般青少年无异，但2年前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真主党使用的呼叫器在黎巴嫩各地同时爆炸，当时父亲的呼叫器就放在家中客厅，却意外引发悲剧。
5: ب 17 أيلول علي كان عنده مدرسة، لما رجع مثل العادة كان صلى وتغدى وكان قاعد عم يحضر تلفزيون هو وخيه. بترج كتير البيجر كان تحت التلفزيون، بتقع على الأرض، بينزل علي بده يشيلها وبتنفجر فيه.
4: 爆炸造成阿里多处严重受伤，两年来接受超过二十四手术。尽管保住了性命，但他失去右眼，面部留下大量疤痕，左手也部分截肢。虽然医师评估阿里到成年为止还需要进行多次面部重建手术，但他仍努力回归日常生活。
6: أنا بوجه رسالة للشباب اللي مثلي إنه يشتغلوا ويركضوا وراء حلمهم، وهالإصابة بتميزنا مش بتنقص مننا، وكل واحد له دور بهالحياة.
4: 大新闻，两位编译。
2: 生命的韧性还能造就奇迹。再来看到美国这一间医院，他们收治了一对来自伊索比亚的罕见连体婴，他们是头部相连，而这个发生的几率呢，其实只有250万分之一。但是经过了24小时的手术，医护人员不放弃，两个人两位姐妹终于能够并肩躺在一块，互相看到对方的脸庞。这起手术呢，其实是万分的不容易，不仅要把头壳分开。 两人各自的血液神经功能也都要能够正常运作。目前全球类似的手术仅仅只有60多起。水汪汪的大眼睛配上一头卷曲的可爱短发，这对来自伊索比亚的姐妹花出现头部相连、脸朝不同方向的罕见情况。
7: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e successful surgical separation of twin girls who were born conjoined at the head, facing opposite directions.
8: 根据联合国统计，出现连体双胞胎的几率约为20万分之一。院方进一步表示，如果是头部相连的连体婴，几率更在250万分之一以下，而且存活率极低。 这对幸运的头部连体双胞胎在儿童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密苏里的医院进行困难的分离手术。医疗团队在开刀房足足站了24个多小时，才总算抢救回两条小生命。
9: So there was 4 of those surgeries just to separate the blood vessels, to give them time for new blood vessels to kind of form and start to more adequately drain their own blood supply back to their individual hearts before they're ready for that final separation.
4: Okay.
8: 院方表示，全球仅进行过62次类似手术，成功率极低。 看到这对两岁的双胞胎分离术后情况良好，戴着防护头盔玩玩具，并定期接受复诊。 医疗团队也对写下医学奇迹感到自豪。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尼泊尔山洪之后，有些学校是复课了，却还是有孩子不敢去上课，原因就是他们的制服被洪水冲走了。为此，慈济志工是持续关怀，也邀请来了专业的裁缝师来亲自帮全校上百位的学生来量身准备做制服。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0: 我们前进负重。我应该回去，我想要照顾更卡侪人。我要搬去金沙岛，
11: 要出去哦。我要去花莲去病院，请你一定要给我接起来。
10: 若是会当活落去，我会甲你交代的代志，一项一项去完成。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尼泊尔山洪灾害之后，今天失踪人数又上修到了6100多人。而慈济志工是持续在中部的受灾区达定县加尔奇来协助居民恢复日常。其中在巴格斯瓦里中学，虽然复课了，却有发现有些孩子不敢去上课，因为他们的制服被洪水冲走。所以志工呢，就从首都邀来了专业的裁缝师，亲自帮全校400多位学生进行量身作业，要把一套套制服当作孩子们的复课礼物。
1: 学生有秩序地排着队，脸上写满了喜悦。这是巴格斯瓦里中学在洪灾复课后第一次全校性的活动，由慈济邀请专业裁缝师来帮大家量制服的尺寸。
2: मलाई चाहिँ एकदम रमाइलो लाग्यो किनभने हाम्रो यहाँ स्टुडेन्टहरूको कतिपयको ड्रेसै थिएन ड्रेसै बिना आउनुहुन्थ्यो उहाँहरूले चाहिँ नयाँ ड्रेस पाउँदै हुनुहुन्छ अ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चाहिँ एकदम खुसी लागेको छ उहाँहरूको किन्न सक्ने अलिकति अवस्था पनि थिएन नि त आर्थिक अवस्था कतिपयहरूको कमजोरै थियो उहाँहरूलाई ड्रेस पाउनु भए एकदम खुसी छु
3: इन माई स्कुल दिस इज फर्स्ट टाइम एन्ड वी अल आर ह्याप्पी गर्ल्स लुक्स बेटर इन स्कर्ट देन प्यान्ट्स टु आई निड आई वान्ट टु से द्याट वी निड स्कर्ट
1: 为了让量身作业更加准确，两位具有裁缝经验的师傅特地从加德满都前来协助。
2: 你知道，店外国真大，如这恶魔搞呢，恶魔搞呢，他们讲呢，阿根廷上呢，就是都得黑过条，哎呢，到了组织方面上呢，搞这个干部的，得他黑的，破了把皮搞的这，一动。जनताहरू चाहिँ नडराइकन एक रूपता ल सुजी फाउन्डेसनले चाहिँ त्यस्तो काम गरेको छ हामी पनि काम गरौँ यस्तै रूपमा भावना एक रूपता हौँ सद्भाव राखौँ भन्ने भावना जगाएको छ
1: 就读11年级的南迪克在不同教室里来回奔走协助慈济志工把各个班级的学生姓名和制服尺寸都登记得完完整整他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
3: When we help others we feel like happyI foun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money, any luxuries. It's happiness is when we help each other. That is, we found happiness. There we found happiness. So I'm very happy.
4: 他从我们第一天发放的时候，他就很发心，他就说他希望他长大以后也可以成为慈济志工。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播下那个种子哈，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这样子。
1: 一套制服或许无法完全抹去洪灾在孩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但志工此刻看见的是善种子已在他们心中萌芽，这或许也能成为这群孩子日后愿意为人伸出援手的起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清和、陈维如、尼泊尔报道。
0: 慈济志工人文典范，在高雄湖内有一位资深志工吴雅秀，今年73岁。当年因为被迫背负赌债，又罹患了癌症，心灵走投无路，于是他自己拿起了电话拨到花莲静思精舍，从此也走进了慈济，借由法走出人生的低谷。而如今慈济已经做了30年，他将法语内化，成为生活行动落实。
5: 爱心是无价的。每个人都有潜能无限的可能。
6: 总能把静思语跟上人法语挂在嘴边，这是吴雅秀给人的第一印象。
7: 对的事情我们做就对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血气方刚嘛，我慢心很强啊，现在就是会慢慢调下来。
8: 他真的是很会说好话，很有上人的话。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菩萨。
9: 一直在参加咱的组织一挂活动，一挂一个环保的重点，伊拢有在一个做关心嘛咧。
6: 年轻时因先生爱赌，让他背负债务，自己又罹癌，双重打击下，吴雅秀自己打电话走进慈济，凭借上人的法，把他从深渊拉了回来。
7: 甘愿做欢喜受，人生若无敬吼，真正都不是叫做人生啦。他也是大体捐赠哦，末期的时候都在那个成大进进出出，所以我们要怀着感恩心，这些书感恩交代。
10: 雅秀师姐她是很资深的，行为习惯她的言语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
6: 30多年来，把苦难化为力量，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继续用行动书写菩萨道。大爱新闻许文林、萧红树高雄报道。
0: 而同样的年龄，同样在慈济这条路上，镜头要转到台中大理静思堂志工林永堂，可以说是这里的专业守护者。虽然身体有病痛，但是他从来没有懈怠，几乎天天到静思堂照顾植栽，维持环境整洁。
11: 志工林永堂拿起工具，仔细整理茂密的绿篱枝叶。多年前提早退休，刚好见证大理静思堂从无到有的过程，秉持着够粗的心情呵护周围的一草一木。
12: 你当初输了来也是看到电视，伊就问讲厝内起好，厝内个顾好，伊就肯个心肝内底。
13: 伊真骨力啦，迄种样，啊什么啊那真难无伊哦，含内底那个什么呢？什么代志那个那歹也是修理上，拢我拢我找伊。
11: 早在2011年，他就被诊断出巴金森氏症，不影响林永堂付出的心。只是这两年感觉走路速度明显变慢，体力也不如以往，法亲都相当关心。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居家关怀，得知他时常到静思堂帮忙，顺便散步运动，认为有助于控制病情。
14: 真的很不错，很不错，所以标喜这个医疗也好，还能慈善一起哈，这就会不一样，那会有的进展算是很快的。
11: 林永堂的太太也是志工，夫妻俩与病痛共存，行菩萨道，最近一起加入大巨蛋演艺彩排。信念坚定，文法传法，正确的事就坚持去做。林永堂期待大理静思堂能够持续绿意盎然，而且干净整齐，这需要更多人一起加入，用行动来守护。大爱新闻郭韵玲、邓应中、徐远志、王秀莹，台中报道。
0: 假如一份善念能被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看见，记忆与传承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系列报道，今天这一位人物也是台中大理志工群中的重量级，他叫做曾维道，今年77岁，过去是经营塑胶工厂，为利益拼搏，却在加入慈济之后呢，全心投入改赚人间功德财。早期直接把自己住家一楼设为大理共修处，让社区的志工有地方可以互动交流，而这段时光也成为他的孙女深刻的儿时记忆。后来大理盖了静思堂，他的行踪就改成绑定在静思堂里，不论是带活动、打扫、社区访视、读书会，或是参加演艺，每一件事情都不缺席。所以呢，在他孙女曾义婷眼里，阿公不是在家就是在慈济，而他也记得阿公常常说他以慈济为家，很恰巧的，真的从小慈济所在之处就是他的家。如今虽然据点已经转移到了静思堂，不过付出身影从来没有改变，让家人安心，也更有归属感。
15: 阿公又不在家。
16: 喂，
15: 阿公。
16: 喂，
15: 你在哪？
16: 还在静思堂啊。
15: 哦，好，那我过去找你哦。
17: 我的阿公如果不在家，就一定在静思堂。小时候，阿公家的一楼就是大理共修处，经常有师姑、师伯来家里共修、办活动或是开会。我阿公就是负责抠人、统筹办活动的那个人，所以大家都很敬重他。后来大理要盖静思堂，阿公也去帮忙。等到静思堂盖好，大理的共修处才从阿公家移到了静思堂。然后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到阿公阿嬷了，因为他们每天都去静思堂。
16: 喂，
15: 阿公，
16: 我现在才来，先可能来帮忙一下。
15: 歪掉，
16: 我的计划蛮好。
15: 好。
17: 每一个慈济志工都有自己专精的勤务，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阿公都做什么职务？说真的，他什么都做。
16: 吴善豪，魏行山哦。
18: 有机社会化生活，有机化共享生命的美好。
16: 那我来清洁。
19: 爸爸妈妈都往生了，
20: 对，然后所以会有那个自杀。
17: 我是个标准的慈济小孩，小时候阿公阿嬷会带我们去参加很多慈济活动，我参加过儿童班，小学、国中时都跟他们去过慈济的三义茶园采茶。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以慈济为主。后来阿公就把塑胶工厂的生意交给我爸，我叔叔和我姑姑去经营，他跟阿嬷跑去四川好多年。因为上人要他们把四川的志工带起来，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的阿公阿嬷才又回到我们身边。
16: 那你们班几个考过社工？
17: 阿公付出无所求的精神影响了我。大学毕业后，我投入慈济的社工工作，因为我想试试看怎样把我学到的专业运用在慈济的助人工作上。
16: 你们几个坐嘞？走一下。天嘛吼。
15: 对呀，啊你从头做到尾呢，还够累。
16: 换洗头啊。
17: 我是曾义婷，我的阿公曾维道以慈济为家，慈济就是我家。
15: 那你去大陆也要去进食堂？
16: 我是住在进食堂啊。哦。
0: 您知道吗？在客家文化当中，其实也有织布文化，只是这个文化已经失传有200年了，如今正在花莲凤林慢慢的进行复苏。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看封面故事。
21: 恭喜慈济人文置业入围8项，第61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奖，我们六个。戏剧节目导演奖，我们六个。王传宗。戏剧节目编剧奖，我们六个。林佳慧、林梅子、黄克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我们六个。潘青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我们六个。尤嘉轩。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日日好时光，张诗怡。戏剧类原创歌曲奖，假日到山里来看你，舒米恩，假日的山谷。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决选名单，我们六个。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了，又开始感觉热喽。稳定的天气啊，会维持到这个周末。先带你来看到卫星云图，我们现在整体的大环境可以看到都是晴朗无云。要注意的就是今天生成的24号台风杜鹃，目前呢它是轻度台风，接下来的移动方向啊就要来看它的路径图了。目前呢这个杜鹃台风是距离我们大概有3000多公里远，移动速度呢大概是每小时大概44公里左右，往西北的方向前进。未来它持续移动，预计呢到了这个周末啊，它的路径就会出现一个大转弯，来到日本的方向。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预计最快礼拜天开始，日本就会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了。这样子一路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到下周二。回到我们台湾的天气，星期天之前都会跟今天差不多。在迎风面的零星降雨主要啊就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呢要稍微注意哦，午后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礼拜天随着杜鹃台风往北移动，我们的风向也会跟着出现转变，所以这一天在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啊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呢大致上都还是维持零星降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清晨夜晚比较凉，早出晚归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中午炎热要做好防晒，多喝水。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周日开始啊，沿海会有长浪。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在桃园、基隆跟双北地区的云量稍微多一些，降雨几率都不超过20%，气温是22到31度。中部地区明天仍然维持好天气，晴时多云，不太会下雨。不过啊，日夜温差稍微大一些，气温是24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3度。在东半部的降雨几率呢是20%到30%。外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24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谢谢张丽的天气资讯。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温故知新》，我们从特殊字“知”就可以知道今天主题和知意相关。而说到织布文化，很多人都会先想到原住民，不过其实客家也有这项传统，只是在传承这条路上断了200年。如今客家的织意复兴，在全台第一座曼城花莲凤林慢慢苏醒。推广者李美玲在长照据点里面，带着平均80岁的长者从头拾起这项工艺，也把这项传统艺术融入日常。
4: 好，我们复习一下哦。啊，这个叫做上线、下线，这是中光线。
5: 照护站里，长者们跟着解说，动脑回想编织步骤，再动手操作。
4: 下，嘿，然后打，对，很好。然后撑，哎，对对对，压着哈过。在新娘服上面有很精致的这个客家小花，这是我们采集到的第一个客家织纹。
5: 凤林镇北林里至今仍保有浓厚的客家生活文化。客庄媳妇李美玲原本学习原住民编织技艺，却也在学习过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客家身份，萌生找回传统织纹的念头。
4: 我们那时候在做研究啊，就发现哈，台湾人没有人在做台湾客家的织带的研究。
5: 传统客家织纹结合创新的技法与工具， 从社区共学开始，在传统与现代一来一回的穿梭中，逐渐掌握织法。
4: 织这件事情可能在台湾至少断掉200年以上，所以我们其实就只能从一些文书古物上面去采取清末台湾的客家人穿的服装，那服装上就有织纹，织纹就象征我们这个族群的特色跟美感，那我们就去采集这个织纹，那就是开启了我们的客家织纹之路。客家人织布哈，很喜欢把字织上去啦，所以有织那个双喜啦，还有第二个就是喜欢织花朵，还有云这样子。
5: 阿嬷用布满皱纹的手指一上一下，织出轻快的节奏和花纹。
6: 以前这里没有人织，真的，刚开始真的很累呢，一直拆呢，比较困难的那个挑花，那个更难哦。
7: 它的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意义。
5: 从台北渔具凤林的郭雅慧不断钻研编织技艺，扎实基本功，也成为客家织带的指导老师，带着长辈串起生活记忆。
7: 客家的织纹，它会融入蛮多生活的东西，像是懒人，然后像双喜、单喜，或者是小花。
4: 永康四爷，永康四爷哈，这是他们很喜欢的生活用品，这样子。
8: 没有看过老人家织这样，自己本身是客家人，年轻人连讲客家话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我们来这边客家人，我们就互相讲客家话，我觉得不错。每年推这个，就是发扬我们客家文化。
5: 秉持扎根与推广的初衷，李美玲从2018年投入社区营造，逐步把客家织带带进校园，
4: 培训了这么多织女，然后把他们带入北林国小，后来还到凤林镇其他的小学，像大荣啊、凤仁啊，我们都有去做推广跟交流，也让小朋友可以学习从生活中理解织艺。比较葵花啊，葵花这个季啊哈，
5: 一缕缕棉线交错穿梭，也唤起长者记忆中那段在农村采棉花的岁月。
4: 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从原料开始，我们就自己把它从土地种出来，所以我们要请长辈教我们怎么种棉花，然后大家重新试种，然后我们还有捻线啊，凤梨有很强的植物染，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线染色。
5: 沉积百年的客家织艺，正一点一滴在凤林复苏，织的不只是花带，也织回凤林特有的文化风景。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2: 慈济一甲子即将在台北大巨蛋呈现大型金像演绎，距离演绎登场倒数2个月。今天要看到两位参与的人物，他们有个共通点，都是新住民，一位来自越南，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两人在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人生低潮，如今又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演绎，在佛法滋润当中找到心灵的出口。

么生死，就是是必经过程，所以后来我就慢慢释怀了，我也很感恩，也祝福我的先生哈，就是此生圆满了，将来看也祝福他将来也可以来出生在慈济的家庭，来一起来做慈济。先生就是晚年的时候生病很辛苦，56、57岁的时候他就生病了，然后而且病势来得很凶猛。2024年初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其实当下我是蛮不舍得的，整个人就从一个70几公斤的人，然后就这样瘦下来，变大概只有50几公斤，我看了特别的心疼。包含现在我也一直在为他就是祝福，然后每次来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说回报给先生，就是让先生可以听到我对他的祝福，然后将来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行菩萨道这样子。

0: 来是越南，结婚来这里是24年了。我还没上嫁实际之前呢，很爱生气，然后很会抱怨。抱怨是因为，我家先生就是没有我工作了。家境的弯曲就是所有都是我扛，所以我很会抱怨。
1: 近十多年来，身兼两份工作，撑起家计和女儿的教育费，直到5-6年前与佛法相遇，才让心结得以松绑。
0: 因为每个人都有业力嘛。业力就是上人讲说甘愿还打八折，我一直抱怨的话，那个业力就会加重下去，然后我就听上人的话，就是甘愿还，就心里比较不会难过，然后把家庭就是顾好。
1: 业力解脱，悲伤化祝福，两人不约而同因为佛法找到生命方向。白新闻真善美之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2: 慈济的行动厨房开进了台东体育馆，配合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备料烹煮到打餐送餐，全程比照实际灾情进行防灾演练。
3: 6个饭锅，然后可以快速的煮，而且它还有4个备锅，也就是说这一锅煮起来，在等待的时候，下一锅就可以下去煮。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一台行动厨房，然后在现场煮便当，就是模拟真的灾害发生，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提供灾时及时拿到的热食。
2: 这套行动厨房源自于921地震，经过多年救灾经验，持续改良，讲求供餐速度，同时还要兼顾营养。透过过去经验累积，展现熟悉分工与流程，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团队能够及时应变，来供应足量热食。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0: 向全世界问好。
1: 行愿一甲子，任性护苍生。慈济国际仁医会年会迈入30周年，医疗与志工团队全球连心，及时驰援，展现韧性。
2: I feel very appreciated. I'm very happy.
1: 不畏艰难险阻，依然坚守在苦难最前线。拔苦与乐的初衷从未改变，守护生命与苍生。医疗为桥，爱为路，让爱走得更远。行愿一甲子，任性护苍生。
3: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一起来。
1: 哦，来了！
2: 白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邻家永平第一集，单身贵族进校园。
0: 大家好，我是杜曼生，欢迎大家进入广播剧的世界。人的一生有好几个阶段，我觉得最灿烂丰富的就是青年时期了。记得早年我曾看过一本书，书名叫《青年的四个大梦》。简单的说，这四个大梦指的就是人生的理想，它进一步的决定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一个大梦是寻求人生的多元价值，第二个大梦是在找到人生中给予我们鼓励的良师益友，第三个大梦则是找到终身学习的事业与志业，而最后一个大梦就是人生中对爱情、友情、亲情的需求。我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人生故事，就是描写一个追寻人生价值的有为青年林永平老师的故事。

0: 您好，我是林永平，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若有急事请您留言，谢谢。
1: 怎么又是打路机啊？
2: 哎，永平，我光明啊，你真是难找啊，电话你也不回。哎呀，不要一离开我们中科院就不跟我们联络了嘛，有空啊一起出来吃个饭。对了，最近在忙什么？还是决定要考博士班吗？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哦认识一个女孩子啊，还算不错，

0: 给你当女朋友怎么样？你总不能够一直孤家寡人吧？就这样了，记得要跟我联络啊，拜拜。
1: 哎呦，我准备考试都没时间了，还介绍什么女朋友啊？谢谢，不再联络了。
2: 你好，我是林永平，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若有急事请您留言，谢谢。
3: 林永平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专办博士班考试的华生补习班，我姓王，如果林先生有任何博士班升学上的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是305-4073，谢谢。
1: 哦，连我要考博士都知道，这补习班有熟人吧？谢谢，不用了。今天电话也未免太多了吧？哇、
2: 哦！你好，我是林永平，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若有急事，请您留言，谢谢。
4: 永平啊，你哪这么久都没回来啦？你不是没有在那个上班了吗？林爸爸哦，叫你找时间回来一趟啊！他的收音机又坏掉了，要你帮他修理。还有那个，反正你赶快回家啦，我不爱跟你讲啊。

0: 来喝喝看。
1: 嗯，
0: 这个啊是竹升仙菇汤，清肝退火。
1: 谢谢。
0: 嗯。
1: 哎，姐夫怎么还没回来吃啊？
0: 你姐夫啊，好几个工程在跑，几点回来都还不知道呢，不用等他了啦。
1: 哦，那个三姐啊，妈今天有打电话给我。
0: 我知道你没接妈的电话吧，所以妈今天下午打给我啊，要我回家去拿爸那台老是坏掉的收音机，说啊是要叫你修理一下。
1: 哎呦，坏了就买新的嘛，上次是修电话，这次又要修收音机，我硕士毕业又不是修理电器的，我是研究金国号战机的高科技工程师。哎
0: 哎，林永平，你又不是不会修，修什么不都一样吗？干嘛在意修的是战机还是收音机呀？哎，更何况那是爸爸习惯用的东西，你知道老人家就是节省嘛。
1: 哎呦，算了啦。
0: 其实啊，爸妈都蛮担心你的哦，说你啊都33岁了，年纪老大不小，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妈叫我呀，要帮你物色对象。
1: 哎呦，拜托你跟妈说啦，我现在正在准备博士班的考试，没有心思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啦。
0: 哎，你不用想啊，我全部都会帮你安排好，你只要时间到人来就好啦。
1: 这样不是很尴尬吗？你知道我最不会应付这种事的，我也不想相亲啊。那不然这样好了，你跟妈说，等我考上博士班再说嘛。
0: 哎哎哎，那万一你一直没考上呢？难道你要准备一辈子当光棍啊？
1: 我，哎，算了算了算了。
2: 妈妈，我的饭饭吃完了。
0: 真的吗？小林真棒哎。
1: 哎，小林啊，怎么没有叫九九嘞？
2: 九九。
1: 小鬼，你在笑九九对不对？
2: 没有。
1: 没有，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好了，我说了。
1: 说你在笑什么？
2: 妈妈说九九都不工作，当米虫。
1: 啊？米虫？哎，三姐。哎，好了好了，不要笑了啦。小林，我跟你讲哦，你妈妈是乱说的，九九要考博士班。
2: 考博士班很好吃吗？
1: 哎呦，那不是吃的啦。
2: 啊，算了，我要去看卡通了。
0: 好，快去啊。
1: 三姐，
0: 嗯，
1: 你怎么跟小孩子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啦？
0: 哎呦，我开玩笑的嘛。哎，不过说真的，你真的不打算再找工作吗？我看你闲在家里实在有点难过。哎，
1: 三姐，我不闲哎，我每天都在念书。
0: 在我看来就是闲啊，人生哪有那么多时间让你慢慢消磨啊，还不如好好待在中科院工作。
1: 哎呦，人各有志啦，我有我的想法，留在中科院我也只能一直做个研究助理啊。
0: 那考上博士班之后呢？你还不是得要工作。哎，对了，我认识一个慈济的师兄，他在一间高职当老师，听说啊他们学校刚好有缺，我看你要不要干脆去试一试好了啦。
1: 教书？我
0: 还有谁啊？你干嘛那么惊讶？哎，你又不是没教过书，你看哦，这样一来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准备博士班的考试，一举两得啊。哎，怎么样啊？
1: 这样啊。我再考虑看看好不好。哦，对了，那个爸爸收音机你要记得拿给我哦。
0: 那个你先不用担心。哎，永平，你现在到底在犹豫什么啊？即使读完博士班也是要找工作的吧。
1: 哎，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想做什么。也许还没找到方向吧。
0: 那既然这样，你就先听我的，去那所学校当老师嘛，至少啊不用一天到晚窝在家里当宅男。
1: 当老师？

0: 太好了，我们学校电子科一直少一个有实务经验和学士背景丰富的专任老师，现在你来我们学校任教真是太好了。
1: 谢谢主任的抬爱。
0: 啊，对了，我听说你正在准备博士班的考试啊。
1: 嗯，我确实有这样的打算，所以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够两边都兼顾，一边进修一边教书。
0: 嗯，当然您要深造是件好事，虽然说你以前在大学当过讲师，不过教大学生和教高职生可能不太一样哦。
1: 哦，哪里不一样？
0: 因为大学生念书大都是啊自发性的，但是高职生就不一样，他们现在大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需要老师来引导，引导他们不要走错路，引导他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哦，
0: 所以想带好高职生并不简单。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兼顾博士班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哦。
1: 这一点请主任放心，我相信我做得到。
0: 有信心就好，我只是先提醒你一下。这样吧，我看我就直接跟你说，我们学校的学生资质大多不是很好，带他们一定会很辛苦，但也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放弃，因为他们需要更好的老师来引导。
1: 嗯，这个我懂。
0: 好学生什么老师都能教，但是程度差的学生就只能靠好老师来教，虽然教好他们会比教好学生更难，但也会更有成就感。
1: 我了解。不过高职生真的会有这么难教吗？
0: 这个啊就得靠你自己体会了。哎，来来来，你看一下，这是啊你要带的班级电子科二年甲班的学生资料，你先拿去研究一下。
1: 哦，好，谢谢主任啊，谢谢。

0: 哎，来了来了，
1: 主人带新老师过来了，赶快坐，快快快快快！
0: 林老师，往这边走，前面啊就是你带的班级，电子科二年甲班，都是男生，血气方刚的，你就多担待喽。我知道，昨晚我已经把全班学生的背景资料都研究过了，不用担心。
2: 那就好，那我就不进去帮你介绍了。嗯，加油哦！谢谢主任。<咳>新老师好，老师你好年轻哦。嗯，大家好，我是你们这学期的导师林永平。我们班一共有23位同学，对吧？好，那个等一下点到名的请喊右。
3: 吴建国，侯基柱，你的外号叫大柱对吧？对。赖火松，黑松，你应该是紫二甲的重量级人物哦。
2: 还好啦，我才两大过而已嘞。
3: 哇塞，都快退学了。
2: 大家不要笑啦。
0: 好，我知道，不过哈，你要小心一点哦。 希望你可以顺利毕业。还有你啊，李树德，外号叫做皮条，我知道你这个外号有点逊，有损你帅气的形象哦。皮条，笑不笑啦？皮条，林品瑞，
4: 到，
0: 张世仁，
5: 要，
0: 谢瑞明，
6: 要，
0: 大家都叫你爸咖，对不对？你是这样的人吗？
7: 对对对对对，就是啊，
8: 本来就是。
0: <笑>我才不是骂咖，没错，你这个绰号呢，跟李树德一样，有损你的形象哦。<笑>老师这样躺着也中枪哎。尤华勇，
9: 华勇，
0: 你得了一种病，是僵急性脊椎炎，对不对？
9: 对。
0: 华勇应该是我们紫二甲班的小宝贝，大家要多多的爱护他，可以吗？
9: 可以。老师。
0: 难道你把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都背起来了吗？怎么可能？哎，好，来，我试试看啊。你是秦月生，哟。再来是周成旺，哟。王大富，哟。张富贵，在。郑英俊，哟。 哎，人如其名哦，的确很英俊。不过，不要到处骗女孩子啊。好，然后，你是黄元顺，有冯源，张炳芳，哎，至于你啊，你是王俊杰，
10: 对了，
0: 外号是 Money， 因为出手大方，爱花钱。 大家都说你是紫二甲的金主，对不对？没错，没错。老师，你也太神了吧！没办法，大家捧场，对不对啊？对。不过，请问一下哈，你的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吧？
10: 对啊。
0: 那我要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谈谈。 叫他们少给你一点钱。哎呦，老师，他没钱，我们就没有搞头啦。对，我们啊，绝对不会让老师去他的家。他拒绝家庭访问。
10: 没错，
0: 好好好，那你，我想我不用去家庭访问，我就知道你跟我同宗，姓林，对不对？名字叫林祖茂，外号林周嘛。
10: 真的都知道。
0: 好，这个外号很好，占尽便宜。我也知道呢，你是紫二甲的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记录跟赖火松呢不相上下。不过赖火松是行动派，你则是谋略派，专出点子。可惜啊，聪明用错了方向哦。
10: 我聪不聪明，关你什么事啊？
0: 董华顺。 外号同花顺，还有机车，外号机车应该没漏掉吧？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很惊讶，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2: 记住你们的名字、外号、长相和基本资料。其实不难，这跟读书一样，有一点小诀窍。希望我在教你们的过程中，把这些读书记忆的方法教给你们。
0: 哎呦，
2: 好了，来，现在我介绍我自己了。我叫林永平，毕业于逢甲大学自动工程研究所，曾经参与中科院金国号战机的电子研发工作，上个月呢才辞职。本来计划在家里面读书，准备考博士班，但是由于种种的因缘际会，我成为你们班的导师。但是我的计划并没有改变，我期望一方面可以扮演好老师的角色，一方面完成我的博士班学业。请大家不用怀疑我的能力，我既然如此安排，自然有我的把握。希望我们以后不仅是师生的关系，还可以成为好朋友，好吗？
1: 一心想在自己专业上精益求精的林永平，原本毅然决然地离开中科院，就是想考进博士班。没想到身边的亲人却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希望他先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再考虑深造的问题。为了不让家人过于担忧，他决定成为一位高职的老师。原本信心满满的他，却没想到这个决定大大的颠覆了他未来的人生。林永平老师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下回请您继续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
1: 我还没四岁。
2: 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老天白衣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3: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用。

0: 观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观，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点啊，哪怕是啊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嘛，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多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真的就是浩瀚无穷界。虽然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法心嘛？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 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通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植物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生，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生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生，伊原来本来都有的物件，伊本来都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个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系留着伊个经济。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凡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呐，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予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予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呐、缘呐，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这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的法境的嘞，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什么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什么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事。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 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牵，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里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那若无明，起业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业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对立啊，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伊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个贫富贵贱、种族啊，会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在咧做工课啊，同款啊，有色底的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这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那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一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阿弥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在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那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含着， 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断将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生物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穷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别，叫做性别相。其实呢，所谓性别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啊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啊，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 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都变化，所以呢，无啊，搁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伫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正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住者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黏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夹哇来呢，为这对，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好因到家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阿奶呢？一个人抱玩具。那到个阿奶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阿奶转去。

将菲律宾啊，这个眼看来到华联，来到台湾，受这多人的疼惜，受这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主这人的疼惜，这个眼既然看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这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这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互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主这，啊，这个囡仔伫主这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敢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的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这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啦，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骨盆坚挺啦。无一定的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好咱该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个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个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呀、啊、情形多啦吼、哦、咱达在起呢会当头情书情定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类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在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在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殊修嘛，来想。哦、今天是师父说的对啊，
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

是花籽先有还是花长先有呢？是含苞先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张草、一蕊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经济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要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色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三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啦、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侪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去除袂去。咱这个心啊，还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生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生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相呢，这个相都会生起来。有了相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啊，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气嘛。咱那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终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像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嗯，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长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友，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自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银杏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0: 这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分子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咧回收，我就甲捡起来做利用。啊，若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心啊，令做一切法啦，成就一切相。这就是咱常常讲，一切为心种，心甲力量啊，伫世间啊，去世间上，咱拢会当有心，安怎来做作啊？就亲像咱即马在空间，想着讲每在记伫咧讲话。都需要依止的这种一道场面，那就感恩啦，稳定一道场，周围和咱的身心安定，自然都爱真感恩啦，感恩来创造道场，建设道场。真多真多无量寿的菩萨成就这庄严道场，所以咱来时时心存感恩哦啊，无量义经啊，嘛是爱咱众爱真成就，尤其是真多的人众合。一心啊，用虔诚的心，咱信佛所说法啦，咱以诚恳的心，依教奉行。所以咱现在就来讲《无量义经》，昨昏咱就讲到，哇，大家人真欢喜哦，吼！那看到佛啦，就起着欢喜心，三十二相、八十相好，和人人欢喜啦。所以人人啊，真正呢虔诚、殷勤的敬礼啊，因为咱达刚达刚啊，都向佛膜拜呀。向善的，咱来学习吧。所以呢，咱的控告骄傲的心、自大的心量，自然啊就起底咯。用谦卑呀，用温顺的心来信佛、学佛哦，这呢就是啊。会当头成就，成就三十二相佛陀也是安尼修来。咱现在学佛呢，也是赶快来安尼修过来。佛陀教咱安怎来修行，就会当教人安怎结好缘，安怎结好缘呢，就会当予人安怎会欢喜哦。这学佛啊，完全都爱依顺佛陀所教法。这当中，大庄严菩萨啦，的《无量义经》啊，一开始，甲大家人啊，代表啊，来讲话，这五顶八万之顶上，即将起手。含贵名是无量义经的大庄严菩萨哦，代表来讲话咯。那讲五顶，阮大家人啊，总共有八万之顶上，敢那菩萨都八万人呢，伊是代表菩萨，所以菩萨。八万顶上，即将起手含贵名，这八万外位的菩萨啦，真欢喜呀！大家人已经在道场的面顶，这呢真精济啊，真恭敬，起手
就是顶礼啦。那五体投地吼，那就是啊，将伊个头磕伫土骹，就是五体安尼投地，这种呢，具强隆重，大家人同款遮呢，遮整齐呢，起手吼，磕头啊，顶礼，真呢，真呢，遮恭敬啊，就是啊，皈依啦。贵命，这是身心依靠啊！依靠佛陀的智慧来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那善灭思想心意识啊，穷马刁泥无着性，大家人呢来求法啦、啊，请佛。知道修行的方向，那修行的方向，那就是爱众生善灭，善灭，意思就是说，咱人人啊，凡夫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咱的心念思想意识咱拢总已经受了无明染着啦，即卖现在知啦，知影佛陀所讲，人人本具佛性，要安怎样才会当搁再回归这个本性呢？已经啊，心意识思想呢，拢已经。散漫伫个外面里啦，要安怎才会当收倒来？才散漫伫外面啦，才思想心意性呢，这都爱有方法咯。所以常常甲大家人讲，专实心地，这种诶思想心意性，这。拢是散开伫个所有的欲的境界，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散布呢伫周围的境界啊，伫咧做烦恼业，所以这个若无赶紧好好呢来解修吼，安怎样要来解，把这个物件转过来，若无啦。世间会真乱啊，那么世间因为人心混乱，所以世间乱，这就需要佛菩萨来人间，用心来度众，咱算是真有幸有福啊，会当得诸佛菩萨。哎呀，发心来人间度化其中一集的哦，所以咱每一个人啊，爱用真虔诚敬敬的心，相信佛所教化，咱将这个意识啊、思想、心念啊。咱要赶紧甲转过来。既然日常拢伫外面伫咧烟尘境啦，起心念一当阵呢，咱要甲这个尘境心念嘛，哎，赶紧转过来，叫做转识心地，知识敢若知啦，捌啦，安尼念念。知甲捌呢，唔知影伊内底的道理啊，是无常变化，是啊，不真，是啊，幻化。世间真多都是幻化，有个人坐落来的时，目睭开起来，哦，要让伊专心，但是呢，咱的心。
甲咱的脑、心脑的中间啊，咱阁有真济幻化的景象，毋知大家人想到对倒位去啊？明明都要互伊心拢转啦，明明咱坐落来，咱默想啊，静寂清净啊，自然虚无的境界，这种心灵清净、无相、无所得，咱明明都要安尼，毋过呢，多一个人心无有思想心念的幻化呢？佛陀都甲咱解释哦，毋免想遐济啊，咱来面对现实。虽然咱面对的现实呢，种种的形象也阁是无常，咱来会当拢总去了解啦，不知无执着内心的幻化的形象，咱嘛未去执着现实摆伫咱的眼前的物件，安尼呢？是好是歹，起心动念嘛，无需要去为着外面境界所执着，这就是要让咱心思嘛，会当通达道理吼。那所以善灭，善灭就是啊，咱呢内心外面吼，那这思想。思想就是在脑海中，会用来讲是心脑意识啦。那咱会当该转变过来，这个地，地呢是分别世间，是是是非，是非清楚呢，这叫做分别地。咱。人人本具啊，平等慧，众生只要是有生命，都是拢种平等。生命是平等啦，哪怕是寸动寒凉，都是生命。所以这慧呢，对启动彼此相温。那哪有这智慧啊？那就是爱心，无量无边无所得的大爱啊！它自然呢，就会启动起来，彼此相温哦，行在菩萨道中，这就是善灭思想心意识。咱若是内外执着，那起敌啦。咱就会当呢，智慧就成长吼。所以讲，将这个思想心意识转成为清净无染的智慧啦，《无量义经》啊，每一句呢也含义真深哦吼。搁再讲吼，皈依佛的发心哦。证明讲，起修归命，其实是归依吼，咱的信心所要依靠，咱必修的呢的方法，咱归依的是佛的法心啦，就是归依佛的法啦吼，就是道理，佛陀所说的真理。啊，咱既然归依，啊，都要有方法修行，那就是。戒定慧戒地见，那这戒定慧就三项啦。再来就是爱解脱，爱解脱地见，就是讲咱从前面所讲的呢，思想心意识，咱甲转过来为做解脱地见，是智慧的境界。
会当头看一切事物，甲一般凡夫所看无同。佛菩萨所看的呢，一切的境界啦，都是真实。啊，人啊，要安怎教育，会当这个圆满，就是讲得啦。甲佛同款，安尼来修行，经过菩萨道，智慧德行圆满吼。那这都是啊，所见的世间一切相呢，依佛菩萨同等，自然咱都行安尼的路。啊，咱即马明明都凡夫，你安那甲佛菩萨同等呢？佛安怎甲咱教？咱就安怎对菩萨安怎行？菩萨呢，会当教佛的境界，咱现在呢，嘛是伫咧学菩萨啦。只要你菩萨对得到佛的境界，你就会到位啦。所以佛的发心就是引导咱第一步，爱持戒，心爱决定，吼、哦，咱。唔通受外面的境界影响，那咱的智慧慧命爱成长，自然呢，咱都心无挂碍，就会当解脱。这呢，就成为了依佛菩萨同等的智见，这叫做五分法身。

这就是我们贵名啊，佛菩萨啊，所爱进行，人人爱经过呢，爱修这个五分法身，就是这五行呢，的真实的道理，咱必定呢爱依教奉行哦。那下面讲，穷马刁年无德性，这就是啊，这个赞佛功德圆满啊。佛陀既然呢成佛啊，都爱过来人间啊，调伏公共的众生。任何众生啊，不管安怎的公共呢，诸佛菩萨啦，都是啊，宾主恩庇呀吼。那这就是啊，面对伊的这个主，要安怎和众生平安幸福？要安怎呢？方法来救济众生，将众生呢，这心灵啊，无穷尽的苦，一直到这个心外环境一切呢，无常变化，人间的苦，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恩悲开智吼。那闻到伊的慈悲开发这个智慧，来救度众生，这些无量义经啊，在此呢，各大个人开发人人的用心去了解吼、哦。那下面啊，《法华经》一段文啊，还是同款，诸菩萨啦，迄、那个尊重。敬爱啊，那诸天良神啊，都已经呢起欢喜吼，供养人中尊这款的环境中啦、啊，这世尊开始吼、哦，在大众中啊，复愿勤发愿，一一诸佛道啊，声闻。众无数，那法者教法啦、啊，义者就是运众的言义理，法就是道理啊，安怎来教导众生的方法？道理呢是无形无相，啊，都爱施法啊，用这个方法啦、啊。把这个道理显现出来，所以呢，叫做教法吼。那义者就是运众的言义理，每一项代志，伊都含藏着迄个道理呀。啊，物有物理啦，人有心理啦，各有心理吼。所以啊，一切的万物啊。无有离开迄、那个蕴含藏着内面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义吼。所以啊，如来大慈为说如是微妙法，如来的大慈悲呀，要讲的呢，就是真多的微妙法。这个微妙法呢，就是啊，在无量义经那这个。法华的精粹的内底所讲的呢，含藏着无量的义理的咧。现在呢，各种法华经啊啊，全部呢，真开化的道理，要搁改说话来呢，真深，予大家人更会当了解。所以各位，无量义经、法华经各有。观普贤经吼啊，三经合一叫做法华三经吼。那么观普贤经啊，就是忏悔印度人安怎忏悔？那这法要立心嘛，爱大声忏悔一切，心爱定啊保持着遐尼正干净啊。咱的心的道场，咱也无有，将遐个无明污染，
安尼该清摒出去，咱无法度呢用力入来，庄严充满了微妙真实的道理，咱都无法度好入心咯吼。所以咱来平时呀、时时用心，唔通有好烦恼呢来困扰、污染了咱清净的心，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0: 九二一啊，迄当村吼，在诸神菩萨啊，安尼发一个声吼，啊，都大家人起动啦。
1: 九二一的时阵，看到这人间的这五雄，首先要向下吼，安尼这是造五福的人。
2: 靠谱采用的时候，我们就是付出无所求，就是感到能够帮助别人是非常的快乐，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3: 这么多团体和民众无私的贡献和合作，台湾人的善良和爱是这么的满。
0: 看到台湾，我安心，因为呢，大家人爱的力量啦，自动自发。
4: 九月十九日，正言上人纳履足基，地涌菩萨用爱行愿。
5: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八百多人，历时四十二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6: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0: 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咱生活中啊，是不是以最虔敬的心，在人事物中起着一份欢喜、善解、快乐的心也无？这样，就是咱要修行啊，安怎样会当下去烦恼？那一旦下去了烦恼啊，那就是平安自在。咱前面啊，《无量义经》也讲过了，善别思想心意识，难免咱的世间一切色相心，咱一定的起心动念，所以咱爱学会晓安怎善解，安怎包容，咱才有法度呢，心会当平安自在啊！这就是啊，善别思想心意识，要安怎转识性地哦？啊，外面所分别的种种的意识，甲外面的形式，咱要用什么方法去善解转变了，成为咱的智慧？这大家人爱亲用心来体会，啊，才有法度呢了解佛法的真相。我接下来就讲啊，起修皈依法摄心，戒定慧戒智见智，起修皈依妙种相，起修皈依难思议。咱对佛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起到那份恭敬尊重信仰的心，所以起修皈依法摄心，对佛所说法无怀疑啦，咱真虔诚的信敬，所以将内心的信甲敬呢表达出来。看大家人早苦的虔诚啊，安尼伫咧顶礼，这就是叫做起修。咱挑面啊，安尼呢恭敬顶礼，甲咱的心行啊，就向地上呢安尼叩头，这叫做起修吼。恭敬的心态，咱这份的恭敬啊，那嘛就是除了礼佛啊，其实呢，咱嘛是伫咧敬佛，所以咱皈依佛啊，皈依佛，咱要会当了解真理呢，就是爱依靠佛陀的大教啊，那真理，哎呀。含藏永存，分秒中啊，都伫咱的周围里，咱时时啊，心中有佛啊，那行中有

法、心甲心的迄、那个行为爱合一啦，所以咱爱皈依，皈依呢就应该是叫做皈命。咱的身心性命都是依靠沐浴的法流中吼，所以叫做法色心。法本来无色啦，不过呢，咱的行动恭敬。那咱都有色啊，有形啊，看恁的正面啊，看来有佛像、三宝基础啊，哦，观世音菩萨的像，那有法，现在都是伫咧听法嘛。大家人呢，我对恁，恁也是正团啊，我也是正中之一。所以呢，三宝合一啊，来显示了佛法基础。但是这个佛法、佛法经、三宝基础呢，就是爱靠经啊，那表达出来，咱一切生活、言语、行动等等呢，是。表达了佛的大教，表达了佛的教育吼，那表达了咱僧团的接受，所以咱接受在咱的生活中，所以呢，咱爱时时都是奉行啊，叫做皈依吼，皈依佛啦。无离开戒定慧，咱爱好好修改奉行啊！这就是一个法。咱人人啊，发心入愿啊，咱爱心爱定。那发心的迄个刹那间，就是已经呢决定咱将心。奉行啊，不只是干那初心，啊，搁有来世啊，这个愿啊，爱定吼，发心立愿，这分呢，哎呀，定力啦，一定爱有吼，这个是定的发心，慧呀，那就是咱该修的好啊。咱的愿力呢，真自在啊！所以心呢，无受着周围环境啊、人事物，真正的复杂的声色来困扰着咱的心。咱的心清净如明镜，外面的事物形象，迄、那个。知识啦，已经转成了智慧，真清楚的明镜现前呐。所以智慧吼，那会当深入真实的道理。所以这就是慧的发心，戒定慧那是基础啦。凡事啊，物理啊，咱都拢真了解咯吼。啊，亲像讲四体十二缘，哦，这些道理咱拢了解啦。甚至呢，六道，咱的本分啊，咱更搁较了解吼。这叫做知见吼。那咱大项拢了解了后，知影咱应该安怎做。现在的天下大时代啊，天下间啊，的一切事物理，咱拢真清楚。这款的了解、理解，
拢总包含伫咱即面清净台湾境地的内底哩吼，所以咱所了解真多，凡夫拢是伫知影你甲我讲什么话，啊，咱甲咱了解，我想要追求什么代志，那安尼呢？敢那有？伊啦，你啦，我啦，那周围安尼遮尼正小的局限的环境，伫这个中间，我欢喜，我生气，哦，等等啊，计较的代志都做，自然呢，贪嗔痴呀，我慢啦，那怀疑都起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有戒定慧。解脱，解脱地界啊！安尼降起我来，这叫做五分法身缘起。这些，咱所要学的，咱所要学的，咱一定爱，把家己的习气啦，去除了后呢，那敢唔就是这的法啦？咱拢做会到呢，咱的生活在发展，安尼呢，不断的磨练家己，对世间人事，将小局该推行是天下大局啊。所以，咱才有一旦看清的这个大时代，了解天下大道理，这些。佛陀来人间啦，所谓教育的重点，所以咱应该爱好好起着敬重、信仰的心，咱来身心归命依靠佛陀的教育，起修都是爱用咱的身体行动啊，对佛。恭敬心，所以起修归依妙种相。这个妙种相呢，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哦。以外呢，就是佛的发心道理，虽然无形无色啊，不过呢，每一行起世间啊，一切的形形色色。无不都是含藏着迄个妙的道理。这个种，花有花的种啊，草有草的种，树有树的种。这个种就是伊内底的道理。因缘拢无成熟的以前，那这个种还是伫咧花花的种，但是呢？你因缘无会合起来，这类花未成。哎，什么缘呢？哎，有土地的缘，哎，有水水分的缘，有阳光的缘，也各都哎有空气的缘。不管是大树、草木、花，内底拢有啊。咱日常啊。所接触到的，看多一项唔是呢，都、就是啊各种的物件所汇合起来呢，有相无相都是微妙，所以咱爱用恭敬心嘛来面对日常生活中万事万物，那咱拢爱用尊重心吼啊。恭敬就是表示尊重，那恭敬在恭敬归依难思议，这啊真多真多的道理，那要解释起来呢，实在是足多啦。所以啊，难思议呀，道理的蕴藏着，咱还阁看也未到，咱还阁想也未到的，其实呢。也可是足多吼，
所以人一开隆重呢，爱用最虔诚敬仰的心来对待。咱前面《法华经》啊，讲世尊在大众中啊，敷衍侵法义，一一诸佛道啊，声闻众无所。这是前面讲，这就是讲所有的道理啦，拢包含呢在佛的智慧光明中吼。所以叫做因佛光所照，即系所有所有一切境界道理，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一切道理都是包含在佛的心中。所以佛呢，智慧之光呐、啊，哦，透过了迄个境界呢，伫离间别和相光所。发散照耀出去，这就是佛的智慧光明吼。那所照的地方真宽，因佛光所照，色见比大众啊，亦有自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持净戒，犹如何明珠。在那个现场已经也看到哦，那这个大众，前面所讲过天啊、人啊、良心啊、等等三道六道啊，好隆重特教，确实呢，在佛陀在要讲法迄个范围里呐，咱人人互相会当看到，那就是。慈悲丘迄个场面有慈悲丘真多的悲丘啊，在于山林中，这个悲丘平时啦，有时阵都是伫山林中啊，这就是啊，佛陀要描述呢，这个悲丘呢，伫咧清净的环境啊，在修行者。在山林中啊，在咧精进持净戒吼，那犹如何明珠，就亲像在咧保护呢，真价值的明珠共款啊。不懂，在《法华经》内底呢，嘛有一段故事啊，供主心怀佛珠啊。本来一位中者呢，和这个贫穷主一粒价值连城的宝珠，就比如分呢，已经啦，发啦，已经安尼，真甲咱明显开始，确实咱众生啊，还是迷茫不知。本来咱人人都有丰富啦，真丰富的智慧呀。确实呢，就是因为咱的无明啊，惹盖着咱心灵的明镜，无法度通照耀出去。所有的境界呢，咱也个无法度清楚了解。那么，这就是人人本具啦，真宝贵的物件。确实呢，咱家己唔知影，所以佛甲凡呢。佛陀降悟，把这个法开始要施予众生，所以啊，哪怕是修行啊，开始修法，那要力行，所以因人人啊，都爱精进进吼，精进的持净戒，因为呢，无佛法心呐、啊，第一行就是戒。好、哦，啊，才有法度定啊、慧啊，才会当开始。所以咱爱精进持净戒，啊，把咱的内心本具啦，这个明珠呢，咱必定呢爱保护回好。什么叫做精进？就是爱修善法，所有的善法啦、啊，
咱拢爱真殷勤吼，嘛断诸恶法。迄个心嘛，咱阁唔通启动起来，咱爱精进伫善的、善的爱精进，咱有这个恶念嘛，的思想、的心呢，那浮起啦，咱爱赶紧断吼，那迷心恶啊，那念不生啊，以心恶啊，念速断，这都是咱爱精进的。啊，未修仙呢，爱紧修啦；啊，已修仙呢，那爱搁较精进吼。所以啊，诸仙奉行，诸恶莫作吼。这就是咱伫咧精进，咱精进呢，就是用命，用命叫做精进吼。咱要做代志，咱嘛都要有毅力啊。该接受的咱接受，无该接受的呢，咱断除。真呢，就是用啊，不要贪心啊，贪之无厌。那这是最脆弱的人吼，那得未过了外面的物质来给咱有益嘛。所以修行啊，三依一钵吼，啊，除了有通大。有通清，那三顿吃会饱，咱还阁有啥物好追求呢？咱爱赶紧呢，修一切善呐，断一切恶，这就是精进，这就是勇力。

咱唔通懈怠啊，因为真正的是对治懈怠。咱若有懈怠的心呢，咱就无法度精进咯。一切善法伫咱的面前，咱嘛无法度呢去随喜功德哦。所以，咱这精进就是对治懈怠吼，那满足善的动作吼。所以业就是行动，善业呢，咱爱赶紧行动啦，做种呢。真多的这个福业累积起来吼，那福慧爱享受啊，各位，恁爱精进啊，每一天每一天啊，咱爱用面对着恭敬尊重的心，对人对事对物呢，等等，咱拢爱互相敬重，互相爱赞吼，那会当安尼啦。这是真正咱修行的心，所以修行的心嘛，唔通离开咱日常的行，所以心行合一，请大家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1: 我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书，我的成长故事常常会被拿来作为翻转贫困的榜样。我家环境很复杂，常有外人嫉妒，家人之间也不和睦。曾经我也沉迷于电玩，求学的过程当然不顺利，我因为需要申请带学金，无意间认识了慈济。2006年，我却因为喜欢慈济而加入了慈经社团。过程中我不断看到自己的价值，不断想办法追求卓越。

0: 打枪鼓，巴当点巴，马来话意思是打靶场。这个社区在1969年由政府资助建造了九栋租赁99年的低成本租屋，意在协助低收入户、社会底层、单亲、孤老。打枪部就是黑暗贫穷的代名词。我对社区整体的气氛并不陌生，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2019年实际决定推动点亮打枪部社区计划，尤其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就想办法在理科大学给社区孩子招募一对一家教。一开始只来了四位理科大学的学生，非常宝贵的一对一家教课也只有八个孩子愿意参加。
1: I miss you teacher, I love you teacher, it is me very...
0: 印度裔女孩纳比拉便是其中一位，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生母把她留给姨妈后，从此不管不顾，逃学、打架、偷东西，还在警局有案底。拿比拉加入计划后，落后的课业得到鼓励和督促，不久后复学了。孩子跌倒，有人看见他们身上的伤口，受到挫折时，他们知道有谁可以依靠。
2: 老张，你好。
3: 今天去帮他串哈。
0: 实际在槟城的第一个慈善资助的个案，其实就住在打枪部。1991年，罗和海的太太因为精神疾病发作跳楼轻生，虽被救回一命，却需要有人全天候照顾。实际志工在家访后，将他们列为照顾户，从一户到一个社区。超过30年的温柔陪伴，100多位单亲妈妈同样受到实际的照顾。苏巴离婚后，独自抚养4个儿子，她努力打工，想让孩子受教育，无奈连温饱的困难。这个我们启动了新芽计划，资助孩子上学的费用。为了帮助母亲苏巴，便使用了以工代赈，聘雇他照顾其他弱势住户，折算工钱，让苏巴维持家计无后顾之忧。2020年，实际与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获权继续进行社区改造，崭新的社区中心、电子图书馆。还有住户们都可以参与的各种课程。不管屈辱或荣耀，实际都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第344页，受者得施惠，施者得安乐。立冬是中国24节气之一，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农人近一整年的弯腰荷锄，终于能在立冬后卸下辛劳，将收割的农作收藏起来，以备过冬之需。1960、70年代的台湾，社会普遍贫穷，每到立冬前后，政府或民间慈善团体都会办理冬令救济，呼吁民众慷慨解囊。慈济功德会从1969年初着手冬令发放后，委员们就忙于照顾户复查以及发放品的采购、打包等作业。1973年比往年提早一个月，法师与委员们就开始奔忙，不为冬令发放，而是为那拉台风带来的大片灾情着手赈灾救济。10月8日清晨5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那拉台风路上警报。当天联合报以斗大的标题，那拉台风来势汹汹，气象专家忧心忡忡，呼吁民众严加戒备。隔天台风扫过台湾西南部海面，穿过金门进入中国大陆，虽然未直接袭台，但连续3天豪雨在花莲县玉里以南到台东大武一带造成惨重灾情，总计死亡及失踪68人，还有85人受伤，1251间房屋全倒，433间半倒。其中台东卑南乡新斑鸠溪暴涨，上游堰塞湖崩塌，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冲断堤防、桥梁，压毁民房，造成美浓村20多人死亡。这是台东历年来最惨重的灾情，县内高达26000多人受灾。然而隔天就是国庆日，超过25万位侨胞来台参加双十庆典，为了避免影响庆典气氛，全面封锁台风灾情，东部民众家毁人亡的惨况被掩盖在旗海飘扬、举国欢腾的气氛中。

第346页，幸福的人要怜悯不幸的人。连续三天倾盆大雨，静思精舍后方的潺潺野溪瞬间暴涨数倍，声势骇人。法师望着灰蒙蒙的天，忧心忡忡，担心横跨秀林、寿丰、吉安的木瓜溪暴涨，如果淹过堤防，包括低洼如锅底的市区在内，灾情将不堪设想。所幸花莲境内大抵平安，但根据功德会散居东部各地4000多位委员传来的消息，花莲以南从玉里到台东之间多个乡镇灾情严重，急需救援。从花莲到台东要经过10几条大河川，许多桥梁是铁公路共用，灾后桥梁断裂，铁公路同时中断，无法即刻去看灾。灾后10天的委员联谊会上，法师忧心如焚表示，交通断绝，消息不通，详细受灾情形无法估计，不过确实异常严重。这次花莲幸而平安无损，幸福的人应该怜悯不幸的人，我们要做好准备，待道路一通就进行勘察，尽快展开救济。立冬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房屋毁损的家庭势必需要御寒衣物与棉被。法师呼吁委员们，希望大家尽个人力量，邀请会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衣服就捐衣服。灾后半个月，受损桥梁终于抢通。10月24日，法师率领花莲委员司耀、静音、静文、静荣等急赴玉里，在玉里委员陈静之、张玉香、王承之、许秀英等人陪同下，踏上凄凉的灾后大地。因为山洪爆发，堤防溃决，原本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一片枯褐色，作物全部流失，家禽家畜也死伤惨重。不少居民曾是87水灾的受灾户，从台湾中部横越中央山脉迁移到东部重新开始，没想到14年后再度遭遇水劫，有人深受打击，一病不起，甚至不堪损失而精神异常，实在令人心疼。法师一一慰问灾户，并请村里长协助造册。看灾结束回到花莲，隔天一早，法师召集花莲全体委员20多人到义诊所开临时委员会。法师说，这次灾区辽阔，受灾人数众多，超过功德会所能负担，我希望全体委员组成赈灾小组，全力投入劝募。负责会议记录的江木火说，师父发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江木火他是31号委员邱兰娇的先生，也是花莲合作金库经理，听到法师出估那拉台风赈灾经费需要60万元，他放下手中的笔，望向身旁的德荣师父，担忧地说，但是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呀？年初才受法师邀请担任顾问的他，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年底冬令发放在即，而功德会慈善基金只有20多万元。法师紧接着说，寒冬已尽，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发放，距离年底只剩1个多月，江经理实在担心有办法做到吗？江经理的担忧正是在场所有委员的忧虑，但法师一心想着眼前受灾民众的迫切需要，不去想困难。法师以坚定语气鼓励大家任劳任怨，尽力付出。这么大的灾情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也感到力不足，虽然没有人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佛陀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我相信只要大家有心去做，必得天龙护法拥护，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了不影响冬令发放，法师做了一项重要决定，
赈灾采专款专用，那拉台风所有募款全数用于济助台风受灾户。这项专款专用决定成为慈济日后大型急难救助的通则。第349页，成立赈灾小组总动员。虽然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凭着师父这句话，所有委员动起来，全心全力为赈灾劝募。瑞穗委员陈初妹、林秋英带着斗笠，背着草篮，准备过溪劝募。只见吊桥上的枕木被台风吹得零零落落，只剩几根残木，左右两只铁杆随风摇晃，桥下急流滚滚。他们鼓起勇气，蹲低身子，紧紧抓住两旁铁杆，口中念佛，慢慢爬过围桥。为了圆满师父救人的大愿，花莲20多位委员不计辛劳，不畏险阻，挨家挨户募款，磨破脚皮也心甘情愿。有委员很高兴地来报告，今天有人一口气捐了50元。因为后山居民多以农为业，捐款以5元、10元为主，有人捐50元，已经让委员兴高采烈地报告法师。然而以此小额捐款，短时间要募集60万元，实在不容易。救灾如救火，法师评估必须将募款范围扩大到西部。几个月前，功德会成立7周年，来参加佛七法会的几位台北会众发心成为委员，使台北的慈济委员由1人增加到6人。台北委员得知要为那拉风灾劝募，禀告师父，新闻没有报道，西部没人知道东部的灾情，要劝募很困难。的确，必须将东部灾情传播出去，才能号召大众共襄善举。法师于是拿出钢板，将那拉台风灾情以及慈济赈灾计划一字一句刻在钢板上。因灾区扩大，灾民众多，又趋冬寒，本会不得不速取实际而有效的救济，因而向教中的慈悲大德法师、热心护法居士及社会各界人人善事欲请捐书财物，及济灾民免于冬季受寒冻饥饿之苦。刻好劝募信，转印到一张张红纸上，除了对全台4000多位会员寄发，也翻开电话簿抄录各寺院地址，一一寄出。救灾传单发出去后，很快就有了回响。花莲东进寺昭慧法师提供10000元净资，新竹圆光寺文智法师汇集6100元，台北慧日讲堂汇来2800元，台北华严联社陈一法师汇捐1000元，南投竹山德山寺600元。尤其鼓舞人心的是，出借场地给慈济办义诊所的黄阿奶发大心捐出50000元。海外方面，菲律宾维慈法师率先汇来5000元，台中菩提树杂志创办人朱斐撰文呼吁海内外读者响应赈灾，该社急难救助部代收了42000多元。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推广汉传佛教不遗余力的沈家珍居士太太居和如女士，在菩提树杂志看到风灾消息，立即汇来5000元美金，接获这笔善资，让法师赈灾的信心大增。法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相当于新台币20万元，达到赈灾预算的1/3，真是救命的泉源，带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市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

0: 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啊。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不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1990年的日本因为泡沫经济迈入了失落的十年，他也因为焦虑的情绪影响到健康，身心的压力都到达了极限，但是一连串的考验却是接踵而来。父亲、姐姐跟外甥女相继的过世，母亲跟婆婆呢也罹患癌症，需要长期照顾，而她的丈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她非常的无助，就像是被困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里面。直到2001年，她独自到寺院修行，僧人只给她一件僧服，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和感知有很大的影响。那各位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居住的空间或者你的环境想象成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住的那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的衣服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你想象你的房子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在东西很多，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得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0: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
1: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 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它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常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0: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1: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他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更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0: 断舍離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イトしていくこと。
1: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太多的东西放掉，让它回到它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3: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1: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他？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地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地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一个善待自己的空间，找回自己，并且开创崭新的人生。面对想要断舍离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接下来山下英子老师将会谈到他是如何开始断舍离的，以及持续推广的初心。同样也邀请到山下老师的台湾专属口译员王爱月老师来进行翻译。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削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捨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所有的空间时间做一个最极限的缩小，断舍离是在现在这个空间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断舍离它是活的，当你觉得不舒服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当你觉得不适合这个关系已经褪色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才是我们断舍离一直不断强调的东西。 我再形容一个感觉，各位感受一下，就像化妆，如果你化得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是厚厚太多东西的。那极简主义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脸洗到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0: どうぞ生活に潤い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
1: 所以透过断舍离让你的生活是滋润的。断舍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学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这个部分，我是用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0: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1: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0: はい、今日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0: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常常说等等等一下，好像等一下再说，等有时间再做，等以后再来也可以，那会不会就从此路过了呢？也或者还会常说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放假做些什么，再来陪陪家人，或者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退休了再来好好享受生活，等等等。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以后那个等真的一定会实现会来吗？这一段的内容哦，是我听到了净思金舍德庸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在今天的真心看世界哦，要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这一段德庸师父啊用醒来这两个字哦，来和我们谈谈哦，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人生课题，也就是无常。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提到无常，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有点沉重，好像是在谈失去了、老去了，甚至是面对死亡或者不可知的状态。但这段分享其实要和我们谈的反而不是要来那么悲观的去谈到这一些的层面，而是要提醒我们啊，正因为有很多事情啊不会永远不变，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现在的生活。庸师父也谈到了，就是常常会等等等啊，到底是什么让你放不下，要在那边一直等呢？很多时候真正放不下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件事情，而是那个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面子，我的关系，甚至是我认为事情就应该要这样。但当事情改变了，我们可能开始就情绪会出现了，或开始不舒服了，不爽了。也或者当我们所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所珍惜的东西不见了，人离开了，我们就会很难接受。说要放下，那所谓的放下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变得不在乎了呢？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哦。庸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放下是可以拥有，但不要被拥有所束缚。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可以努力工作，但不要让名利决定自己的价值。可以珍惜健康，同时也接受身体终究会慢慢变化。师父提醒我们的，静下都有笔记起来，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哦。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好好的来思考跟想一想，来反思自己的一天生活有没有好好的过得有价值。而这一段的分享，静思金舍德庸师父特别以醒来为主题，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无常，为什么我的这两个字常常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累，又该怎么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真正的醒过来，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把握住现在，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握当下，即知即行。一起来听到净思金舍德庸师父的分享，醒来。
1: 德庸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醒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佛陀留下的教诲。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保留着。无常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的。其实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还有明天。有一则佛教用来警惕世人把握当下，破除懈怠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故事是相传阎罗王与小鬼们在商议要如何让阳间的人生活放逸。小鬼们提出了一个词语，去人间散步，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的口号。阎罗王听得非常的满意，因为只要人们觉得还有明天，修行呢，做好事了，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

去了坚定的心。人生真的苦，是我们以为会失去会很痛苦，可是仔细想一想，痛苦也并不是失去，而是我们以为不会失去，总以为我的名声地位成就绝对不能失去，要守护着。当我的两个字出现时，执着也跟着我们出现了，痛苦就开始来了。佛教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要学会了在还没有失去之前要好好的珍惜。上人说，外在的人事物只是镜子，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心对完美的执着。晚年佛陀生命即将走进尽头时，他一生教诲无数人的抉择，也难逃身体的老病与死亡。佛陀不是用神通告诉众生，他用自己为例告诉大家，这个身色有生一定有灭，即使是佛陀的身体也必须遵循因缘与无常，这是最深的一场说法。弟子们非常的不舍，但并没有呐喊嚎哭。修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变成没有感情，该悲伤的时候应该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应该要流泪，但是之后我们要看懂了，这就是人生。因缘聚时我们珍惜，因缘散时我们学习放手。佛陀曾经教导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自周以自一，法周以法一，这就是以佛法为周，以自己为一止。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理解成为自灯明法灯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但这并不是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心，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心究竟要自己照顾。精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精进不放逸。我们很容易误解精进，以为精进就是每天排了很多的事情，从早忙到晚，其实不是的。有些人忙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嘴里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这一生我究竟想要怎么活。所谓的不放逸，不是不拼命，而是不让自己的生命在麻木中白白的过去。上人说，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让日子随波逐流。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而是输给了等以后这三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说，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去陪父母，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有时间了我再去做志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以后，可是佛法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美好的以后到底会不会来。真正的精进不一定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为人付出，就付出以行动，这就是精进了。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人活着心却睡着了，有些人明明活着却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热度，每天抱怨焦虑，好像每天都在脑屋中，口边常挂着哎呀没有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佛法所说的觉，就是醒过来，醒过来看见自己，我看到了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
我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我是不是把人的一句话看得太重了，我是不是为了面子让自己过得好辛苦。当我们开始看见这些情绪，就是你已经开始觉醒了。修行不是没有烦恼，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会生气啊？为什么我还会放不下呢？为什么我还会难过呢？其实修行不是修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而是以前生气三天，现在生气三个小时，三分钟气就消了。以前一遇到事情就会怪别人，现在开始知道了，我先看自己的心，这就是进步了。修行不是突然变成圣人，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知道要放下，放下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不要拿那些伤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这就是放下了。清醒的活着，什么叫做觉？而是烦恼来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有能力反观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能够看见自己，就是察觉的开始了。修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了，不要执着。我们常常听放下，放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真正的放下是我可以拥有，但我不被拥有所绑住，我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我的附属品，我努力的工作，但我不让名利决定我的价值，我珍惜健康，但也接受身体终究会老，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上人说，世间万物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好争的。最后留下了什么？我们一生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房子希望更大，车子希望更好，存款希望更多，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们应该问，我这一生究竟真正的需要多少？名声再高也不能替我免除生老病死，所以不是不能拥有，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生真正重要的财富，真正珍贵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健康能活动的身体，一颗晚上可以睡得安稳的心，几个可以真诚相伴的人，一顿可以吃得下的饭，一颗为人付出的爱心，原来平凡就是福了。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修行一定坐在佛堂里才叫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好的听，生气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给予帮助，做错事情愿意承认，对不起别人时愿意说一句对不起，得到别人的帮助时真心的一句谢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可是真的一辈子能做得到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常常人在今天，心却不在今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过去和未来，可是佛法要我们带回当下，因为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明天的还没到，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
学会接受遗憾也是人生重要的课程。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有些人来不及道别，有些话想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些梦想还没有完成它。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生本来就有缺口呢？接受了不代表我们不难过，而接受是事情已经如此了，不需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那一刻，心中的心才有空间重新往前。上人说过，不去看失去的那个缺口，而是珍惜依然完整拥有的部分。缺口的杯子还是圆的。无常不是叫我们消极，而是更积极的生活者。有人说，即使一切都消失了，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恰恰相反，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才有意义。因此无常不是消极，反而它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清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很多，可是佛法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成功。一个未必非常富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怨，看到别人成功不嫉妒，失败了也不气馁。有人批评他，他踢进去了，但他不会被击败。有人离别了，他会难过，但他知道要如何走下去。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输赢，年轻的时候我们比成绩，长大后比工作，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收入，可是走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人早年顺利，晚年辛苦，有人前半生辛苦，晚年才安稳。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却很少知道别人后面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问的是，不是我赢过多少人，而是这一生我有没有活成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人。今天在这30分钟的分享能够留下四件事，我希望的是：一，看淡得失，得到要感恩，失去要接受；二，看清恩怨，别让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三，允许遗憾，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圆满的；四，珍惜当下。这一生其实没有来日方长，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不一定会变成什么都看得破，也不一定从此没有烦恼，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需要执着，因为我悟到了世间没有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就代表你醒来了。觉醒只是某一天我们突然明白，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未来了还没到，唯一能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这个当下了。上人说，过去的已是杂念，未来的还是妄想，唯有当下最真实。是的，我们也只有当下能掌握，不是吗？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时间用在像钻石般发光发亮，
在结束前，一起在醒来的这首歌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问一问这一生我究竟要怎么活。菩萨们醒来吧。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我们是走出时的样，
1: 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净思金舍德庸师父刚才用这个“醒来”和这两个字啊，来提醒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在变化。那真正重要的是哦，不要把今天想做的事留到明天，也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好好活在当下。而说到好好生活，其实身体也会告诉我们很多讯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醒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哦，台北慈济医院张恒佳副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好醒来的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吃完午饭好像探晕的感觉，眼皮就变重了，心里想着哦，午睡一下就好了，结果一睡就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不但没有更有精神，反而更是昏昏沉沉。那午睡到底要不要睡，好睡多久才会刚刚好，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一段哦，从醒来来到午睡时间哦，这小睡一下可能每天都需要好的事情，来看看长者的睡眠与健康之间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2: 那我今天要分享跟有一点高龄长照有一点关系的题目哦，题目叫做老年人若过度午睡哦，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哦。那这个话也不是我讲，这是发表在今年，就是刚好是夏天嘛啊，夏日炎正好眠哦，所以其实午睡大家都知道睡个午觉。那这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美国医学医师杂会的官方期刊里面，它有一个题目，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老年人过度午睡哦，增加死亡风险。那它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20%到60%的老年人，就是65岁的人哈，大概都有日间小睡的习惯。那其实过去研究哈，其实有时候中午稍微小睡一下，其实还是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呢，重点是过度的午睡呢，可能跟一些心血管疾病健康的状况恶化有关系哦，所以过去当然有类似的研究，以前的研究是说，我发个问卷问这些高龄长者说，哎，你午睡的习惯怎样？大家填一填，然后就去追踪。但是这种只用问卷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他有时候讲的不是很精准。那这次研究呢，他就有用介入，因为拜科技的进步呢，所以就可以用手腕式的哦，穿戴式的装置可以监测到底我们这些老年人哦，参加研究人他午睡的真正的状况，然后就这样子分析哈。所以他的研究设计当然收集了1300多位的高龄长者哈，都要56岁以上，当是美国的研究。那他用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呢，可以记录10天到2周，所以他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两周的他午睡的形态。那这形态收集到这些基本资料后，他就做一个前瞻性哦，不是回溯性，是往前看，就是说收完资料后看看他过未来19年哦，最长是19年的。那他评估说你的午睡时间、午睡的次数、午睡的时段，还有他所有未来的死亡的发生率哦，所以当然结论哦，就是说你若午睡的时间越久哦，死亡率就越高。那每增加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呢，死亡率就可以增加3%哦。每增加一次午睡哦，就是你睡了一次还要再睡一次，那更不好。还增加7%哦，那意思说，午睡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的死亡率越高哈。另外一个就是睡的时段哦，如果说早上就已经睡醒了，你马上去睡个没多久又睡个回笼觉，那也这不太好，代表你昨天睡眠品质真的不是很好。那另外是下午频繁睡眠呢，当然是因为可能是有些原因的哈，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说睡觉本身午睡让你增加死亡，而是说这边我们看右手边这个临床意义哦，临床意义代表着说我们这些这个现象 表示说可能有些下列的疾病，就是说，他也许睡眠呼吸中止，所以晚上睡眠的品质不好，脑缺氧，白天早上嗜睡，有些心衰竭啦，其实也有肾衰竭，还是说贫血，还是说这些老年失智，还是忧郁症，晚上睡不好，白天心情不好，不想做事，坐在那里也是常常会打瞌睡哦，还是就是真的老了虚弱症候群哦，所以这些都是跟未来。哦，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可以及时知道的话，去跟他矫正呢，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预后。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还是一样哦，固定哦，起床跟就寝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这样子，你看我们做实际的人哦。早上早课晚课哈，什么时候打板哈？所以这就是固定作息时间、就寝时间是有益睡眠的哦。而且每天呢要20到30分钟日照，所以早睡早起呢，到日落而后呢就尽量呢就提早睡哈。那每周呢最少有一点运动，你有在动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你那时候没在睡觉。那尽量控制不要睡超过30分钟，而且你如果到了下午3点以后还在睡午觉，那真的是怪怪的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现象呢，应该不是说叫他你都不要睡。其实我可以跟分享，因为我看了很多高龄长者，尤其我门诊的病人哈，医生越老，病人也跟着越老哈，那就是发现他家人说你就不要睡，可是病人他很无辜的表情，我就是累才会去睡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说他一定不要去睡，而是说他真的累了。所以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些原因哦。那当然呢，所以那个橘色的字就标示说，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家人，还是说你的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平时都是很活跃怎么最近变得很爱睡，午睡时间增加有些活动他本来会来参加不来参加呢，也许可能他健康因素有在恶化，而且这是一个警讯，所以提醒说及早介入评估介入。因为刚刚讲那些可能原因呢，只要我们有做一些治疗改善的话，它病情会恶化的就会减少。所以今天的分享其实我用这个近视仪做结，因为如果说大家每天都精神饱满哦，每天做呢表示各位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就是近视仪讲的福从做中得欢喜哦。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佳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午睡不要睡太久。那不只是讲到午睡这件事情呢，更是希望我们学会听懂身体给我们的讯号。像是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爱睡，白天常常精神不济，甚至原本很喜欢参加活动，最近却不想出门，不想动，这些改变都是值得自己或家人能够多留意一下。当然自己更是重要啊，自己的健康自己不多多的注意照顾，旁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又没有通灵或是听见你的心声。那当然要维持好的睡眠品质，其实不一定要做什么复杂的事情哦。医生都还是告诉我们，规律的生活，每天出门晒晒太阳，适度的运动，还有适当的午休，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维持的健康好习惯。那其实身体会说话，其实我们生命也会说故事给我们听哦。当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故事给你听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呢？还是感受到些什么呢？接下来这段分享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人文置业的吴涵妮副总监一开始他来分享的时候，没有很急着告诉大家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主题，而是邀请大家先闭上眼睛。那闭上眼睛之后，你会看见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熟悉的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走过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回忆。而当我们开始在脑海里看见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原来每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脑海 每天都在跟我们说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到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要和大家分享说故事的魔力。
3: 我是慈济人文置业立德天空的吴涵妮。首先我想要借用大家一些时间，请大家现在呢心中可以放下一切的思虑跟杂讯，然后请大家心中默想一个自己心中最挂念的人、最爱的人，或者已经失去的家人。现在请大家跟着我闭上双眼，进到一个森林，被高大耸天的树木环绕着，空气好清鲜。现在请你跟着我深呼吸一口气。现在在你们眼前出现的呢，是你这位挂念已久的家人或者是最爱的人。你看到他脸上浮出一抹笑容，你现在慢慢的走到他前面，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好，现在请各位家人可以睁开您的双眼。事实上，我刚才正带着大家坐上一个时光机，而且我也不用花一毛钱，就帮大家在脑中播放了一段小影片。这就是故事的魔力。所以接下来我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一个故事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吗？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被他的皇后背叛，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因此他下定决心，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要娶一个新的老婆，并在隔天的早上就将这个老婆处死，如此就没有人可以背叛他。整个王国的年轻女孩都心生恐惧，就怕哪一天就会被叫进皇宫。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女孩自愿嫁给这位国王，当她被这个国王召见进去那个皇宫的夜晚，他跟国王说了一个故事。就在国王听到非常非常入神的时候，他停住了。国王问他说：“哎，怎么停了呢？继续说啊。”这位女孩说：“国王，现在已经夜深了，您也累了，请好好休息吧。”那国王说：“说的也是，好吧，那明天晚上你就继续把这个故事说完。”就这样，这位女孩隔天晚上继续她的故事，直到了第1001夜，这个故事终于说完了。那国王非但没有杀了这位当初自愿嫁给他的这位女孩，也爱上了这位现在就是一个皇后。这就是大家听过的阿拉伯1001夜的故事。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感动人，可以启发一个人向善，可以扶一个人一把，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能救一个人的生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科学人杂志当中看到的一篇文章。这个作者 Ron Shahar 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5个研究，大约有800位的参与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去评量一个人说故事的能力，透过自我的评断，还有找朋友、陌生人说，还有受过说故事训练的专家来评分。那他们发现，通常越会说故事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人生意义感，而 而且他们越能从为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而非从如何把事情做完的角度 来做事。怎么说呢？因为一个会说好故事的人，他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 connecting dots， 就是把很多人跟事串起来，让我们彼此看见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去理解角色的为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是什么事情驱动他，把所有看似互不相关，用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好的 storytelling， 一个能够说好故事的，不只是把人生构成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是可以透过故事看懂人生。那在最后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今天早上，事实上我在来到关渡的路程当中，我车子出了一点小差错。那我一路上，我从中和坐计程车来到了关渡。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我跟他讲说我要来到关渡，那他跟我说放心师姐，我会很安全的把你载到关渡。那聊着聊着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慈济师姐，她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那我很高兴我在今天这个路上是有这位慈济师姐，九十几岁的慈济师姐的儿子载我一路到关渡。那感恩这位师兄，感恩这位师姐。那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的魔力，谢谢。
1: 感恩这个吴副总监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说故事的魔力，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的盘点，要把我们的生命故事写下来，成为我们的传家宝。这样子，可能你的故事，你的一句话是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改变别人的。感恩大家。

真心看世界和您分享这首歌曲《画人生》，很有意思哈、哦！听到了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和大家分享这说故事啊，不只是把故事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啊，而且是故事啊，真实故事串联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各自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看起来没有关系的片段，或许是跟那个人一次的相遇，或是跟某些人事物一次的碰面，一个选择，一段的挫折，也或者一个转折，甚至是一件当时觉得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它一直挂在心里，一直记在心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其实是有串联相关的？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不只是把事情讲得精彩，更重要的是能透过故事来看懂人生，看懂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看见一个行动背后的起心动念，也看见一个生命故事背后那个真正的为什么。所以我想哦，不只是说故事的人需要学习如何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听故事的人，也或者自己说故事的人啊，其实都可以试着来好好的想想或看见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笑过、哭过、跌倒过的事情，或是曾经让你抱怨过的事情，好好的来想一想，回头看看是不是都是我们生命故事当中很有价值的一段历程呢？那如果你觉得昨天或今天一整天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生活无奇，那也更是期待您能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咯。您就近的慈济会所啊，都很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用做志工让我们生命有价值，生活过得更精彩，也让我们一起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啊、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6: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5: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6: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5: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6: 我是郑宪安医师。
5: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6: 我们选择蔬食。
0: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 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制糖类、精制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

0: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声音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声音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声音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也有提到，
1: 对，
0: 说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
2: 对，
0: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
1: 对，
0: 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2: 是，
0: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
2: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
2: 是，
0: 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2: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啊，投身这个公益啊，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会在加入声音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啊，也是有原因的吗？
0: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哦，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哈，那这一次带领声音障碍联盟来工作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声音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声音障碍者，女性的声音障碍者，儿童的声音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
2: 是，
0: 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职的治理市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2: 对啊，
0: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2: 对啊，视野的宏观，
0: 对，
2: 也是全面性的，
0: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2: 对，
0: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2: 国家队
0: 没错没错，是的
2: 是
0: 戚峰说的是，
2: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0: 没错没错，
2: 对，
0: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2: 对，
1: 那声音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0: 没有问题。最早哈，声音障碍的预算哈，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哈，在经济发展之前哈，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2: 对啊，
0: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哈，那声音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哈，不只是涵盖声音障碍者哈，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2: 对啊，一样的，
0: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2: 会省很多钱的，
0: 对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声音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声音障碍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2: 就业很重要，
0: 对。现在大家都有工作，我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2: 对对，
0: 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声音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声音障碍者在工作，
2: 真的，
0: 怎么样让声音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声音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声音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2: 对啊，
0: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2: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
0: 没错，
2: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0: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
2: 是，
0: 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2: 对，
0: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

0: 样，生长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
1: 对，
0: 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嗯、
0: 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
2: 经济安全
0: 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生长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
1: 嗯、
0: 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生长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2: 哦、对，
1: 这个需要、欸、
0: 这个时间很久了、嗯、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0: 对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
1: 对对对对，
0: 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
1: 嗯、
0: 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生长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嗯、
0: 对对对，所有的人、嗯、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
1: 嗯、
0: 等到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啊、
0: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
1: 嗯、
0: 它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
1: 嗯、
0: 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
1: 嗯、
0: 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生意障碍者、
1: 啊、
0: 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
1: 是，
0: 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0: 嗯 嗯, 嗯，
2: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有努力的哈。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0: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哈、
1: 嗯。
0: 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0: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
2: 嗯，
0: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嗯、
1: 对，
0: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
1: 嗯、
0: 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嗯、我们生意在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啊，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0: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
1: 嗯、
0: 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
1: 嗯、
0: 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
1: 嗯、
0: 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
1: 嗯、
0: 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
2: 嗯、
0: 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
1: 哦
0: 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
1: 嗯、
0: 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0: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
1: 欸、
0: 有多危险、
1: 嗯嗯、
0: 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0: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0: 嗯、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
1: 嗯、
0: 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0: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
1: 嗯、
0: 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
1: 嗯、
0: 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
1: 啊、怎么领钱
0: 怎么领钱这件事、嗯、
2: 转账啊，
0: 对对对、哦、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
2: 嗯、
0: 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
1: 啊、
0: 领钱来自己做、
1: 嗯、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给别人看的，
0: 对对对 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他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
1: 嗯、
0: 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
1: 嗯、
0: 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
1: 嗯、
0: 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0: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
1: 嘿、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
2: 啊、
0: 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4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4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2: 是是、
1: 哦、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啊、
0: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
2: 嗯，
0: 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
1: 啊、
0: 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
2: 是是，
1: 像我们障盟啊有争取像投票 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轮椅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0: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
0: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0: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0: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0: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帐篷在做这就好多事，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碍也好，去反映这样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CRPD 这个声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0: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0: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就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算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好，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0: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0: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好，
0: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帐篷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0: 人权当然不是一旧可及的，
1: 对、
0: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是，
0: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2: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0: 是，
2: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0: 是，帐篷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0: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0: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得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0: 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是是，
0: 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
2: 好，对、
0: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0: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
1: 对，
0: 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去争取，然后说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培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哈，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跟他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声音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呢，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很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帐篷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及时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及时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及时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帐篷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欣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来充电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嘌呤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立行里。那这个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哈，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力完全跨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那、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啊、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北拜，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哦，咱的理事长啊，吼，也是跟咱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啊，做一些互动。哦，我马条公单记的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啊立行社区发展协会啊，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赵福源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滴也管理的家哦，阿伯发现长辈，因为看起来的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刚回家，大家拢会发现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等你一点好好给签稿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赵福源哦，所以我们休息的请阿姨来给大家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赵福源，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是，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哎，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哎，如果吃是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念哦，然后金念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哦，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马上伫咧推广素食的吼。
1: 哎，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拢得一名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李千花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嘿，对，嘿，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对不起，我刚刚那些长辈都就够追，有一次我来上课，也许要给底下告等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询，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像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得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琴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吼，去影响他的业了，吼。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家户倒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家户倒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还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就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李先生，那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个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叶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象走也能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真的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讲长辈会期待阿琴妈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哎
1: 呀，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哦，非常特别的是讲长辈哦，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救 Lucky 啊，哎，也可以给他倒贴，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哈，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帮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林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本来那瓦当那边叫一公规格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你顶喜欢孔文新，他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代，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吧。
0: 难怪，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哦，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然后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哈，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哈，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哈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了。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教我的，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虽然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就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的，应该来熊哥，根本走行列困了。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他就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 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啊，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 yeah. 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像白德啊、白义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那个桌子椅子就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其实那个曾丽琴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做这样做几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 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给大家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特别耽误到我们阿琴妈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力行力，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和我们学习，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这晚要祝福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期待下一次3点再相会，拜拜。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ตั้งแต่6岁开始吃素，
4: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位贴身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苦。你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远方而来，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我是从内心而来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苦的来源呐，叫做苦缘呐。这个事实呢，不会因你的学历、地位、财富、年龄或者宗教的不同呢，而有所改变的。所以佛法才会说啊，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我们堪忍呢？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是十之八九嘛。但是只要能够堪忍又不怕吃苦的人呢，他就能够吃出甜味。所以要享受幸福快乐的话呢，就要先懂得学习承担痛苦。所以才会说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嘛。灾民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嘛。灾民受灾很苦，难民受难。

因不知足而苦啊，真是苦不堪言啊，所以才说是人生是苦嘛。那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呢，其实是佛家劝人改过向善的一个常用语。佛教是以此岸来形容了生死的世界，那以彼岸来形容了超越生死的涅槃的境界。其中呢，这个苦海无边，这个苦海一词啊，是佛教之指啊，泛指各种苦难的世界，也就是生死轮回的三界六道。那众生呢，就是沉沦在这个三界六道的什么忧悲苦恼之中啊，无边无际啊。那好，就好像什么就无众生就好像沉沦在大海之中而难以上岸啊。所以呢，是用苦海来比喻苦难，用回头呢来表示什么醒悟悔改的意思的。那回头是岸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比喻一个人呢，虽然呢罪业深重，或者是业障深重，但是只要能够起忏悔心呢，悔悟向善呢，就能得救，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呢。所以滚滚红尘就像苦海一般呢，生死轮回呢也是无穷尽的，唯有觉悟了才能解脱。不觉悟，那只好继续翻腾在这个生死大海的轮回之中啊。苦是苦瓜的本质啊，我们常常吃那个苦瓜，是苦的嘛，这苦是苦瓜的本质，不会因为你把这个苦瓜拿去泡圣水，或者把这个苦瓜放在圣殿里面去拜，拜过之后变成甜的，不可能的。同理，苦也是人生的本质啦，只要是你投胎做人了，在六道里面做人道啊，就注定呢八大苦没有一个我们是跑得掉的。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个业报身的，是来受业报的，除非你已经超脱六道了嘛。如果你投胎还是在六道里面，还是有六道轮回之苦啊。所以不只是八大苦，其实还有三种苦是我们是六道里面共同的痛苦啊。八大苦各位都清楚了嘛，生老病死啊，那些哈，那不只是只有这八苦，还有另外三苦呢，是六道共同的痛苦。这三苦是什么？苦苦、坏苦、行苦。什么是苦苦？苦上加苦的意思啦，也就是说前面的痛苦还没有消失，后面呢又出现了新的痛苦。就举个例子来讲，家破痛苦，家破是痛苦，但是再加上人亡啊，苦上加苦，或者失业已经很惨了，又遇到车祸，也是苦上加苦，或者是本来双脚行动不便，结果眼睛也出问题了，也是苦上加苦，或生病的很痛苦，但是呢亲人又去世了，同时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在痛苦上又遭受更大的痛苦，祸不单行的意思啦，这些都叫做苦苦。那什么是坏苦呢？一切让人羡慕的、让人追求的、让人幸福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坏苦，都是属于坏苦。世间所带来的任何的享乐，最终都是离不开坏苦，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是真正的快乐，那应该会越享受越快乐啊。那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嘛，对。所以佛陀才说啊，世间所追求的快乐，所享受的幸福，就好像睡在铺在火坑上面的草垫上，睡在这个铺在火坑上的草垫上，虽然这个草垫呢很柔软很舒适，但是迟早

0: 这一个朝殿会被火烧到，这个就是坏骨了，肯定你跑不掉的。那什么是行苦呢？行苦就不容易体会了，它是一切痛苦的基础。刚刚讲的苦苦啊、坏苦啊，都是建立在什么行苦之上的。行苦是更基本的，刚刚讲苦苦坏苦是在行苦上面的，是一切痛苦的基础。三界六道呢的众生呢，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行苦的，就连色界无色界的天人，虽然他们几乎是没有坏苦跟苦苦了，太享乐了嘛，但是还是无法脱逃这个行苦，连天人都没办法离开这个行苦，也有这种苦啦。那我们凡夫感觉不到行苦，但是菩萨呢就能够很敏锐的感觉到。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很明白，行苦啊就好像是一根毛发，凡夫对行苦的感受呢，就好像你把这根头发放在他手上，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你把这根头发放在菩萨的眼睛里面，哎，这个是菩萨对行苦的感受，就好像说，这个毛发是在他的眼睛里面的，那这个马上就感觉到很不舒服，马上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眼睛里面的，所以菩萨对这个行苦的感受是很敏锐的，但是凡夫呢，就好像头发放在手上没有感觉，这样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嘛，简单讲呢。行苦就是五蕴里面所讲的色受想行识啊，不是有这个五蕴吗？啊，这五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苦了，啊，就是行苦了。所以人生的苦不只是八大苦，这三苦是八大苦的基础啊。这八大苦下面还有一个基础，是更苦的意思了。所以佛经讲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烦恼无尽其实就是苦海无边的意思了。苦海无边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注定是一条苦不完的路，或是一条苦不堪言的路，不是这样。他是对不肯回头的人而说的，因为有些人呢，他不肯回头，所以才会是一条不归路，也才会让人感觉到真的是苦海无边啊。然而只要我们懂得适时的回头，则回头是岸。好，这个人生啊，一旦跌入谷底也是很苦了。像现在新冠疫情，很多人的工作也好，人生也好，生意也好，跌入谷底嘛，对，那这个也是很苦。但是人生跌入谷底呢，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啦。转念呢，因为我们只能往上爬，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考试最后一名，我们也可以用方法激励他，没关系，至少不会再退步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就是正思维了，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加一个正。但是现在新冠疫情里面，很多人人生跌入谷底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疫情的大灾难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念头一转，只要还活着，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对，叫做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个大难啊。看啊，您头脑能够这样子想啊，就是什么？就是回头是岸啊。那不能这样转，那只好前途暗淡了。人生或生活中呢，有时我们会感觉山穷水尽了，一无路。其实不是没有路，而是我们自己钻牛角尖，越是往前钻，越是不见天日啊。但是你回头往后进，却发现哎，后进跟前进，地球是一样大。后劲也是一样啊，柳暗花明呢，不是又一村，是好多村，也不是一条路，而是条条道路呢通罗马， 而且是道道相通啊。所以从绝处到逢生，或者从危机到转机，关键就在你是否懂得回头。那怎么回啊？回头可能是转个人头啊，也可能是转个念头。转个人头容易啊，转个念头就不易啊。转得过来就过关，转不过来就卡关。但是呢，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观念跟正念的培养是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所以才说嘛，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就种植观念，是培养观念的意思的。因为一念会改变一生，而且一念心转就万境转，这个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曾经有人对1400多名的这个百岁寿星做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不是饮食，不是运动，也不是养生，而是乐观、乐观再乐观，很重要。所以说三次，乐观也是一种观念嘛，甚至是正念的。现在是12月嘛，哈，10月底的时候呢，我的连续剧叫做《雨露》啊，大爱剧展的《雨露》刚演完了。那里面呢，是有几集是演我大女儿很叛逆的那个剧情呢。那我女儿就打电话跟我讲，她说：“爸爸，你要很感恩我耶。”我回答说：“为什么？”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叛逆的话，你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啊？”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呀、啊，对。但是我只能回答说：“哎。”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啊。那时候啊，对，这个时候呢，是吧？一笑啊，这个什么，这个一笑置之啊，这就是乐观嘛！啊，这种心态就是乐观的。所以药疗不如食疗啊，食疗不如心疗，心疗不如无聊。看似无聊，实则聊而不聊。刚刚那个无聊不是讲说没事干很无聊，不是啊，那个还是医疗的聊啦，还是医疗的聊。这个心聊指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命的观念。你想想看，生气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心跳都会加快。血压都会升高，对不对？那我们忧伤的时候呢，食欲会减退，不想吃东西，而且消化功能会降低，情绪郁闷嘛，对不对？好，我们如果很恐惧的时候呢，血压也会升高哦，害怕，神经也会紧绷啊，很恐惧，很紧张嘛，很紧张就会紧绷嘛，对，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那么如何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五个妙方，佛法生活化，把它化成五个妙方，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一个，笑是营养素，笑能释放压力，也能降血压啦，因为你放松了嘛，对，还能刺激人体的分泌什么多巴胺。多巴胺会让人产生什么愉快感，轻松愉快，所以呢，要多看喜剧，多听笑话。好的，笑是营养素。第二呢，化疗是特效药，不是化学的话哦，说话的话，化疗啊是特效药。多跟益友或善知识交流啦，或聚餐也可以啦，你聚餐就会有交流嘛，就会谈话嘛。就有聊天的互动嘛，对，这个是化疗是特效药啊。第三个，益友是不老丹呐，益友 长期一个人独处或自闭的会造成心理压力啊，因为会空虚跟失落，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忧郁症啊，因为会引起内分泌失调跟免疫力下降。所以呢，有入人群的人呢，平均可以延寿七年呢，啊，所以为什么正言上人一直强调要入人群，要入人群呢？啊，不能离开人群呢，啊，人群五浊恶世的人群，虽然好像是污泥一样啊，但是莲花就是要不能离开污泥，离开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了。对的，好，这第三、第四个。宽容是调节法，宽容啊，是调节法。在人群中呢，难免会被误解、被冤枉啊，被受委屈啊。那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不是怨天尤人呢，是什么？宽恕与包容啊。你如果不会宽恕，或者很会苛求别人的话呢，那很容易造成什么？事与愿违，然后神经很紧张很亢奋，血压升高了又来了。相反的，如果你懂得宽恕跟包容的人呢，就等于给自己安置了一个心安的什么调节法。所以呢，达赖喇嘛说一句很好，开始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要感恩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这句话是达赖喇嘛讲的，这非常好啊。这个跟上人所讲的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的道理啊，碰到任何的事情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啊。好，第五个，淡泊是免疫剂，恬安淡泊的淡泊啦，淡泊是免疫剂啊。小事可以糊涂，大事就要清楚，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但是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这叫做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意思啦。那整天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啊，会让人的心灵很疲惫。所以喜悦是良药，欢喜心是免疫力。要这样，就要生活恬安淡泊，学习乐观、幽默、开朗。好，刚刚讲了五个嘛，五个，这以上这五个是保持良好心态的五铁灵方妙药，把它记起来，看看我们做到了几个，然后把它落实在生活中，生活才会轻轻松松、悠悠哉哉、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啊，这个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嘛。有一天呢，司机载着星云大师外出访友啊，半路上呢，这个司机呢，突然呢肚子一阵绞痛，那星云大师就很慈悲啊，他就说：“来，我来开车，你坐到后面去。”结果司机就坐到后面了，换星云大师坐在驾驶座啊，越开越顺，结果不小心呢超速，被交通警察拦下来了，摇下车窗之后呢。交通警察一看，哎呦，不得了啊！大吃一惊的，这星云大师哎，赶快打电话报告他的长官，说：“长官，长官，事情大条了啦，我拦下一位大人物啦。”这长官就问问他说：“啊，是多大条啦？有比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吗？”“应该比苏贞昌大哦。”“那会比总统蔡英文大吗？”“我也不清楚啦，不过他的司机是星云大师耶。”我在想，星云大师在的这个人一定是佛陀了，对吧？还有谁啊？有一位教授啊，他的演讲啊经常是座无虚席啊，掌声如雷啊，而他每一次去演讲啊，都有一位司机呢负责接送。那这位司机也很好学哦，每次教授在台上演讲啊，他都在台下呢用心的聆听，哎，这样长久下来，他对教授所讲的内容都耳熟能详啊，记得滚瓜烂熟的。有一次呢，他就载这位教授 去一个地方演讲，那这个地方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教授的盛名，都知道有这个教授这个人呢，但是没有见过教授。那这位司机呢，哎，刚好机会来了啊，他就向这个教授提议啊，说教授教授，今天这场演讲换我来讲好不好？好，教授也同意啊，就让他上台试试看啊，换教授坐在台下听啊。果然呢，他把教授以前演讲的内容都滚瓜烂熟的讲出来啊，结果呢，这个精彩的演讲内容啊，博得了满场的掌声哦。哎，还没有结束哦，演讲的尾声哦，却有一个什么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啊，当场让人家提问题啊。哎，有一位听众都问了一题很深的问题啊，那这位司机当然是答不出来嘛，对，可是呢。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位司机呢急中生智，灵机一动啊，就跟台下的观众们讲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请我的司机上来回答就好了，就请那个教授上来回答。对，这两个笑话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充满了什么机智跟幽默啊。这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是不懂得幽默啊，不懂得幽默的人就笑不出来，那笑得出来就有希望，尤其在很郁闷不开心的时候啊，只要你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那笑不出来呢你就要有所期盼了。有一位老兄啊，第一天去新公司上班，刚好老板就召开一个干部会议，会议中呢，老板讲了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但是呢，干部们哦，人人捧腹大笑，而且笑声久久不停。那这位新进去的这个老兄就很纳闷，就问隔壁这个同事说：“明明老板讲的这个笑话都不好笑，你们怎么笑成这样子了？”结果这位同事啊，就很紧张跟他讲说：“哎呦，拜托你赶快笑啦！”我们不笑的话，老板会讲第二次啦。这个老板真的也是很搞笑啊，你一定要笑，你不笑他会讲第二次。所以啊，每次我去演讲啊，如果会讲到笑话的话呢，我都会事先跟大家讲啊，等一下我讲到笑话的时候，如果你们不笑，我就会讲第二次。我学这个，结果有人说，你那个笑话我听你讲过了啦。我就跟他说，即使这个笑话是你听过的，也请你一定要假装没听过一样，陪着大家一起笑，叫做陪笑。有时候我听人家跟我讲笑话哦，那个笑话也是我听过的啊，可是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笑话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说啊，你这个笑话我听过的啦，这样子泼他冷水嘛，对，我也是要假装没听过一样，然后哈、跟他打成一片哦，开怀大笑哦，这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啦，尊重人家，当作没听过嘛，你会想说我听过的啦，他就完了，就冷掉了，对，好，乐观轻松的笑话讲完了，我们言归正传，来笑谈人生啊。一般说来了，人碰到苦呢有几种苦相视线，那各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怨天尤人，碰到苦的时候，第一个怨天尤人，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其实是心事重重，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前面四个我们不能学，我们要学的是最后一个，第五个欢喜接受。不但欢喜接受，还要什么升起感恩之心呢、在苦的时候哦，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这需要透过闻思修，闻慧思慧修慧，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才有办法体悟各中的道理啊。正言上人在《法譬如水》的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啊，忏悔法门啊，就是告诉我们啊， 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啊，好，那你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才能有效转化业障，也才能了苦。那如何用智慧来处理呢？就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它。继续讲，消业跟了苦之道，唯有甘愿。若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忏悔法门嘛，这个忏悔就是回头是岸啊。佛法名词讲忏悔，庶民语言叫做回头是岸。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去接受，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人生哲理啊，跟刚刚达赖喇嘛讲的那个修炼宽容、宽恕与包容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有乐受跟苦受嘛，对，有吃过苦才会真正了解苦，也才有机会学习如何化解苦，这样就是在进步了。我自己也是会碰到苦啊，也是凡夫一个啊，逃不过八大苦，任何的苦逃不过啊。但是还好有福报，有在造福，苦的时间都很短，而且呢人生有三分苦比较好修行，都是乐的话很难修行。佛陀把苦呢称为什么圣地，因为人生有苦才会让我们想要找出解脱之道嘛。来做志工也是一样啊，我人生很苦，人生很多疑问，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要来透过当志工来学习真实之道，真实之法是什么，要来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苦恼，也是这样的意思，也是一样啊。哦，那刚刚讲这个四圣地呢，哦，四圣地是基础的佛学，学佛的基础啦，哦，它告诉我们苦存在的原因，并告诉我们灭苦的方法，所以是佛学的基础啊，是四圣地啊。哪四个？第一个，第一圣地是什么？苦，认识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刚刚不是讲吗？告诉我们苦在哪里呀？啊，怎么灭苦啊？啊，对啊。第二个圣地是集，集合的集，看清苦源之后，才知道啊，原来人生逃不过这八大苦，而且这八大苦的基础是什么？三苦，这些苦都汇集在一起呀，而且呢是苦苦相逼呀，啊，这是集的意思。那第三圣地是什么？灭啊！了解苦海无边之后，我们想尽办法要离苦或了苦或灭苦，想回头是岸。哎，那这个要靠什么？靠心念的转化，才有办法去灭苦了。有时候可以要用你的福，以福转业，灭你的苦，用福转你去灭你的苦。有时候要靠你的心念转，用智慧转。心念一转，法轮转，法轮一转，智慧开，变成信与不信，都是福啊，叫做灭啊。第四圣地是什么？道。我们一生当中啊，糊里糊涂啊，跑错方向，空忙一场，一直往外求，走了很多冤枉路，也吃了很多的苦头，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让我们转苦为乐的正确方法，不是往外求，是往内求啊！以前有讲过嘛，外求是外道嘛，内求才是正道嘛。对，以前我们讲过，这才是解脱苦的要领跟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做道。那以上四个就是学佛四圣地苦集灭道的道理。而为了让我们自己做出，而为了避免让我们自己做出苦受苦的那种行为啊，不让我们自己做出那种受苦的行为，也为了避免刚刚讲的跑错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要避免这些事情，我们就必须有所遵循嘛。 你要避开这些岔路歧路，你就要有所遵循啊。这个遵循之道，这条路叫做八正道，八条协助我们增长慈悲跟智慧的真实之道。生命中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唯有不断的透过学习，才能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跟考验。而最好的学习道场，就是走入人群中。因为求道跟求法都在人群中了，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没有什么道可以修可以求的了。不过要注意哦，投入人群也要有方法，也是要以法为依归啊。先从自己本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不是先要求别人，也不是一直去依靠别人，要依靠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的自信三宝。所以才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句话大家都会了，朗朗上口。灵山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所以我们不能舍近求远，要依靠自己心中的灵山，不是依靠别人的灵山，不是靠别人不可靠，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善知识啊，贵人啊，不是吗？不是说依靠别人不好，是依靠自己更好，因为自己就可以主宰自己，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了，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啊。佛陀曾经开示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佛陀说什么？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讲这句话，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佛陀讲这句话，那有人可能会质疑哦，不是要追随名师吗？学佛不是要追随名师吗？不是要亲近善知识吗？怎么佛陀却要他的弟子们不要太依赖他的领导呢？这样是不是有矛盾呢？没有矛盾，佛陀的意思是要依法不要依人啊。人终有一天会不在，但法是历久弥新的，恒古今不变的。所以不是教师不重要了，是教法更重要。那这个观念要理清楚。佛陀80岁的那一年呢，在竹林村呢最后的雨季的这个安居其中啊，生病，佛陀患了严重的腹泻。那时因为当地饥荒，只有阿难呢随侍在侧。眼看佛陀生病了，旁边有没有其他人？只有阿难一个。那阿难尊者呢就很担忧又很惶恐。但是想到说，哎呀，佛陀都还没有对比丘们呢有任何的疑命疑教的意思了，应该不会很快的入灭。阿难很担心佛陀入灭当中没有做最后的开示啊。想到这样，应该还没有讲，应该不会这么快入灭，所以安心的很多。等到佛陀的病好转之后呢，可以走出房间的时候呢，阿难呢就放下心了，并且把刚刚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啊，去告诉佛陀啊。佛陀听了呢，就回答阿难了，很重要哦。佛陀就讲，阿难，我对大家的教导一向是毫无保留的，大家还期待我留下什么指示呢？如来讲自己，如来从不以自己为领导者，从不认为自己是领导者，只有自认为是领导者才会留下遗命。我已经老了，80岁的身体，大家不能一直想依靠我，应当依靠自己，依靠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依靠的了。还没有完哦，佛陀继续讲，那怎样才是依靠自己，怎样才是依靠法呢？佛陀也会给答案啊，也就是努力在自己的身体 感受、心念、想法、也就是什么身受心法上去专注的觉察，要以这样子的方式的内观来止息一切的忧悲苦恼。还没有完哦，我入灭后能够这样修行的人一定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这样就是我真正的弟子的啦。以上这个是佛陀的开示，对阿难的开示。这个身受心法就是指什么？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就是什么佛法所做的什么四念处，四念处。佛陀将要涅槃的时候呢，阿难希望佛陀能对僧团有最后的那个遗教嘛，跟教导嘛。因此呢，佛陀就告诫弟子们最后的教法。那这个教法就记载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在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呢，佛陀对众弟子呢，也对着阿难呢，持誓说道，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哦。阿难，汝当自为舟，三点水一个女，对你的意思的啊。阿难，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悟他归依，当以法为舟，以法为归依。这句话是佛陀精辟的开示，教育我们要以法为我们的舟蹈和依止处，也就是以法为舟，以法为师的意思啦，也就是以法为最高原则的意思。这刚刚不是讲吗？要依法不要依人嘛。我记得好几次在读书会里面有提到，人群中碰到人事问题、是非对错、理念不合、想法不同等等疑难杂症一大堆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是要听他的话吗？他的话明显是他个人的定见而不是政见，那不听他的话吗？又怕会被人家说我们不尊重组长，不尊重我们的主管，那这样要怎么办呢？相信大家在人群中都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啊，答案来了。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就是佛陀刚刚对阿难开示的自为舟，自归依，以法为舟。那怎样才是照着佛陀说的自为舟，自为舟，依靠自己呢？怎样才是以法为舟来依靠这个法呢？佛陀就是讲了，以自己的身体那就观身不净，以自己的感受受就观受是苦，以自己的心念心就观心无常，以自己的想法以法就观法无我。这就是四念处的修炼法门呐。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说，烦恼跟苦恼如果没有及时消除，就会变成怨，怨如果无处化解，就会变成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善知识来开导我们一下，恨就会变成仇。怨跟恨跟仇互相纠结在一起，就会入我们的八识田中，而这个仇就是一个业因，一个种子一样，会不断的绵延到我们的来生来世。听起来很可怕，忧悲苦恼每个人都有，好像这是很平常没什么嘛。但是一旦恶化变成怨跟恨跟仇，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这就好像什么，你讲肝硬化听起来好像还没那么绝望，还可以吃药医疗嘛。但恶化成为肝癌，那这个恐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听到肝硬化跟听到肝癌那感觉不一样啊。那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刚刚讲嘛，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会恶化到来生来世啊。那这句话也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呢。但是不要怕， 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思念处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修炼思念处也很重要。啊，刚刚跟学佛的基础是圣地，再过来思念处。所以佛陀在涅槃之际啊，阿难代表大家请示佛陀最后的教示，刚刚有讲嘛，对啊，请示佛陀最后的遗教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以佛为安住；佛不在之后，要以何为安住呢？佛就说了嘛，以思念处为安住。其中有一个啊，其中一个啦啊，思念处里面一个就是以思念处为安住。可见这个思念处对于我们身心依止跟安住的重要性。我的身心要依靠什么？要安住在哪里？这个思念处告诉我们呢。所以这是佛陀为所有的学佛者指出具体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要把心安住在思念处上面，才能最终达到涅槃极境的解脱境界。佛陀涅槃之际啊，阿难向佛陀请教了四个问题嘛，啊，这个应该有学佛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四个问题呢，是关于所有修行人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应该如何修行自己。佛陀给了明确的指示，四个，佛陀就说了，阿难，因为阿难代表大家向佛陀提问嘛，啊，佛陀说阿难，你代表大家提出这四个问题来问我。确实是非常重要啊！我现在答复你们的这个四个问题，你们要好好的记着。第一，你问我涅槃以后以谁为师，我告诉你，以戒为师。第二，你问我涅槃以后以何为安住，我告诉你，以思念处为安住。第三，你问我涅槃以后恶人呢？习性深重的恶人呢，如何去调伏啊？我告诉你，莫病自知，也就是说不要理他啦，啊，这个意思啦。第四个，你问我涅槃之后呢，经典如何叫人起信？佛陀不在啦，你要跟人家讲这个经典的事情，经典里面的经文，你要让人家相信，哦，怎么办？佛陀说，要在一切的经首经文呢的前面呢，先讲如是我闻这一句，表示接下来要讲的那个不是我自己的知见，那个是我听佛陀开示的，这样讲人家就会相信了。所以如是我闻嘛，对不对？佛陀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之后呢，就进入涅槃了。所以以上这四个是佛陀最后的遗教，弥足尊贵，值得我们奉为圭臬，随时要把它记住。其中以思念处为安住，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是哪四个？我刚刚不是讲观身不净吗？什么叫观身不净？你打扮的再怎么样端庄美丽漂亮啊，人体还是九孔长流不净物啊。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就会流汗，就有臭味啦，唾涕便溺，那更是不净啊。那人死了以后呢，尸体腐烂啊，遍体身躯啦，长虫啦，最后变成白骨一堆啦。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身体是不净的，由这个观身不净，使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身体不是主人，心才是主人，身体只是让我们使用的仆人而已嘛。所以圣严上人才讲，身体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如果心能够做主的话，那就无所不安了，心中有主人啊，就不会六神无主啦，事事做得了主啊，心就不会不安啊。好，第二个，观受是苦，这个受不单单是指一般身体的感受，这个是很肤浅的，这个受呢是很广泛的，这更是指我们心理上的感受，心理上的感受比较无形的，不是身体上的那种感受，哦，那心理上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什么执着跟负担，得到了也是会苦，担心失去，失去了更苦，因为不能天长地久，苦受固然是苦啊， 乐受呢不是很快乐吗？但是到最后也是乐极生悲啊，也是逃不了苦啊。所以能了解到观受是苦啊，就不会对外面的境界起攀缘的心，不管是顺的逆的，喜的或悲的，这样就能心不为之所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嘛，对境不起心，对境无心的意思啦。那这样就不会不安或痛苦了嘛，对，你不跟他对号入座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你对号入座你就苦啦，你不理他，他对你没有作用了嘛。第三个，观心无常啊，我们的念头就像什么流水一样啊，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觉的好的东西，下一刻可能感觉的不好了。昨天还看得很欢喜很喜欢的事情，今天看得很讨厌。昨天还坚持要做的事情，今天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否定自己。昨天还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天见面却吵个不休，分开会思念，见面会吵架，那干脆结婚，结果呢一结就婚。所以那个婚，结婚的婚不是女子婚吗？对，女跟婚吗？女的都婚了，男的也不婚也难了，因为工业，对，绑在一起嘛。所以不止人生无常，人心也是无常啊。既然观心无常，那就没有什么事，那没有什么事情要大惊小怪的啊，要见怪不怪啊，什么事都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啊，就是观心无常啊。好，第四个，观法无我啊。人的一切努力啊，都是为了自己这个我的感觉，我的东西，我的想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意见等等，都是我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这句话要好好解释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现实，也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大家朗朗上口嘛，对。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人如果没有为自己着想啊，不为自己谋名谋利谋权啊，那就会怎么样？就会遭到天地的诛杀。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一般人想的那样子哦，不要误解。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是讲讲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个是错用名言呐、啊，是拿现代的价值观呢去套用名言的意境呢、啊，格格不入啊。但是我们却以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不是这样子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人不为主，天诛地灭”的真正的解释啊，叫做“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你看意思差多少啊？所以以后不要再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要再讲，除非你后面再加一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哎，这样就正确了。所以从佛法上来分析呢，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我存在。我这个身体呢是由四大假合嘛构成的嘛，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起来的躯体，也是一个小乾坤。上人常常讲人的身体是个小乾坤嘛，这个小乾坤如果四大不调，开始生病了。那一旦五蕴离散，色受想行识，刚刚讲五蕴嘛，离散了，生命就开始面向死亡了，没有办法起心，也没办法动念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人就死掉了嘛，死掉就没办法起心动念的，不是吗？那生命就迈向死亡。现在新冠疫情就是整个地球的大乾坤四大不调，连带影响的2亿5000万人确诊，跟500万人往生。造成这些人的小乾坤呢，四大不调，所以在生老病死的变化中，实在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我，都是在变来变去，一下快乐，一下痛苦，一下健康，一下生病，一下正常，一下又不正常， 一下又无常。所以观法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从无我而摆脱执着，这样一切因我所引起的不开心不安心 就自然消失的、啊、同理菩萨道要走入人群，刚刚讲要走入人群嘛，如果有观法无我的观念，就比较不会有被伤害、被羞辱、被凌迟、被不尊重等等的感觉。为什么没有？因为都观法无我了嘛，怎么会有我被伤害、我被羞辱的我相呢？对不对啊？这个是观法无我的道理的。好，以上就是佛陀涅槃之际告诫我们的四念处。如果能够将身心安住在这个四念处啊，以四念处为依止啊，为周导啊，就不会苦海无边的啦。即使偶尔不小心掉入苦海，也能够立即啊回头是岸呐、啊。哦，可见呢修炼四念处的重要。那苦既然跟我们很贴身，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刚刚开头讲了嘛，啊、哦，甩也甩不掉。你不跟他就跟着你，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什么？接受他，既然离不开，就接受他。
1: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2: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3: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2: 对
3: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2: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胜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要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净思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虽然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记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

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哈，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008年这个12月2号，在这个环保志工的岁末祝福，佛陀就讲，上人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一定要先做过菩萨。那行菩萨道呢，就是要救众生啊。那有一次，他觉得六道众生哦，想一想最苦的是地狱，下油锅啦、过火炉啦、拖火车的，所以他想，既然要行菩萨道，就去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佛陀也曾经去过地狱。那看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啊，要受苦啊。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啊。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啊，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啦，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啊，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啊，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上人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这个没有改变，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刚刚四号师兄讲有一个开头，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事件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上人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你都难保你还替别人拖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哦，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陈典杰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了。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了，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

祝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精湛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说故事啊，有很多本身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真的万物皆是佛。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画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好，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子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哈。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清风。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认。对慈济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啊？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姐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运师姐，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做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的。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啊，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跳下鱼，这个就是他的愿，化成大鱼就被这个冲到海浪上。那当然干旱就没办法种植，所以大家就去捕鱼，五个人嘛在修，看到修渔船，那个鱼身反射的光芒很亮，吸引了他们跑到大鱼圈，他不忍心割他的肉，可是好像同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你来割我的肉，你不止自己用，还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来用。他说我是菩萨行者，我不忍心众生的饥饿，要牺牲自我完成道业，如果我成道的第一那一天，第一批要度的人就是你们五位，所以数一数这样四个，就是这是五个人，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出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上人说这个是一个很亲的缘，就是亲缘呐，亲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上人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沉点结很遥远的一个
哦、雪山半句记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好，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来又讲到佛陀 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啊、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来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就是、啊、他修行到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哦、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啊、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啊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沙爬会，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帝说奇怪，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哈。沙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哦啊、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了、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愈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好、哦、渴饮甘露，哇，这么好，怎么没有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好、啊，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到，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在世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19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世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我们来到这个以血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嘛，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啊，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
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机会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藏演义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能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赤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无量易经讲述》第714页第三章十功德品三，第一功德发菩提心。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无慈忍者起于慈心，好杀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有爱着者起能舍心，诸悭贪者起布施心，多骄慢者起持戒心，嗔恚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进心，诸散乱者起禅定心，愚愚痴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恶者起十善心，要有为者至无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唯有漏者起无漏心，多烦恼者起除灭心。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佛陀说：善男子啊，第一种功德力是听了这部经，了解无量义之后，能够使还未发心的菩萨发菩提心。还未发心的菩萨是指本来要发心但还没有机会可发心的人，这种人是本来心地良善但还不懂教理，若听了这部经典，就懂得要发心向道，有求法向上之心。无慈忍者起于慈心，慈心是与乐，尽量使众生快乐。无仁慈的人听了菩萨的根本教义，自然会发出慈心。若本质是凶恶无仁慈的人，没有爱护他人的心，听了这部经之后，明白菩萨的根本教义，能了解众生是平等的，知道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会起爱护众生的心，也能发慈悲心，行菩萨道。好杀戮者起大悲心，本来心地凶恶好杀的人，若接触到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大悲心。大悲心就是拔苦的心，不但会戒杀，还能进一步救度众生。好杀戮当然没有慈悲，因为万恶以杀为首。若要培养慈悲，就要爱护生灵，有爱护生灵之心的人绝对不会起杀心。佛教五戒的根本大戒就是杀，慈悲首先要戒杀，要保护生灵。这里所说的杀，并不是只有杀人才是杀，伤害所有会流血会动的有生命的生灵都称作杀。佛教徒慈悲的心要很维系，要能将心比心，不能说人的生命关天，其余的生命就没价值。佛教有句话说：蠢动寒灵皆有佛性，就算仅有一寸长小小只的虫或蚊子，只要会动全都有生命，有生命的生灵都会贪生怕死。佛教讲六道，除了人以外还有旁生道。旁生道不包括人的生灵，所谓不包括人的生灵，就代表有万类，有很多种类型。既然旁生类的生灵同样在六道中，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会沦于旁生道，说不定我们前生或是今生的父母亲戚所爱的人也会走到旁生道去，所以若起杀心，也许会杀到所爱的人也说不定。我听到有位慈济委员开始持斋，问他：你怎么突然开始持斋呢？他说：来精舍之后，回去梦见自己在杀鸡，要把他抓来宰割时，好像割到侄女的脖子，他吓到了，
感觉真的有六道轮回存在。想到有时候杀鸡会不会杀到自己的亲人，所以就开始吃素。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有善根，这样就被启发了。人心猛于虎，有很多智慧未开、缺少善根的人，不但梦到了不相信，就算遇到、听到了，他也不信，会说做人就是为了吃，有丰盛的食物不吃是自己笨、虐待自己。像这样是迷茫颠倒的众生。人是世上最恶毒的，有的人怕虎、怕蛇，其实虎跟蛇都不及人心的恶。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人迹罕至的山寮，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位老人在那里。孔子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住这里？为什么不去较热闹的地方住？老人回应，哎，因为市区的人心可怕。孔子跟他说，你怕市区的人心，但是山里的猛虎很吓人，假使猛虎出林，你们要怎么办？老人说，人心比猛虎更可怕，猛虎能预防，但人心难测，猛虎会吃人，我们知道那里有虎，自己多注意，门窗关好就能闪避预防。人与人相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害我们或对我们不利。猛虎一防，人心难测，人心实在险恶，比猛虎更吓人，更可怕。新闻报道，丰原有一个妇人，和丈夫已经有四个孩子。丈夫在几年前与有夫之妇外遇，妇人常常劝告丈夫，丈夫不但不听，还常常和她吵架，有时候还出手打她。因为没证据，所以妇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丈夫外出时，她觉得她行动可疑，就尾随跟踪，跟到有夫之妇的房间里，当场抓奸。男人被太太抓到，不但不认为自己理亏，对不起太太和对方的丈夫，反而恼羞成怒，认为女人家不帮我洗面子，就在情妇面前打太太，打得非常惨烈。夫人赶快跑回家里，丈夫又追回来，夫人很害怕，就跑回房间躲在床上。丈夫踹开房门，再将她从床上打下来，打完后丈夫就出去没回来了。妇人感觉很愤恨，跑回南投娘家。过了两天，想到孩子还小，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又想清明节也到了，所以就回到水里公婆家为祖先扫墓。扫墓之后再回丰原的家，但丈夫自那天打了她，根本就没有再回来。她非常怨恨，心灵上也没有依靠，娘家公婆家都那么远，丈夫又虐待她，只好喝酒消愁。喝酒喝得很醉，三更半夜忽然发烧，一直叫喊。邻居看这个妇人很可怜，病得这么严重，丈夫也不在身边，就到家里照顾她。第二天赶快把她送到丰原的大医院，但是医生也检查不出病症。夫人看到非亲非故的邻居对她这么好，而且在医院照顾她，于是将心中的怨恨怒气全都吐露出来，当晚就在医院里往生了。其实夫人被送到医院时，她的丈夫曾回过家，邻居跟她说，你太太生病很严重，已经把她送去医院了，但丈夫始终不肯去探望，回应邻居说，真的病得那么严重，住院还要花钱。直到妻子死了，丈夫才为她料理后事。

夫妻百事恩，每晚睡在一起的夫妻那么亲密，又生了那么多孩子，难道都没有感情？但人心难测，一旦一方感情出轨，不但打骂虐待，连太太死了还不能原谅，可见人心比猛虎还可怕，还难测。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五离家别眷九不还家第365页或被人诱逃往他乡违背爹娘离家别眷或因经济或为政行人染因循便为婚娶由思留爱久不还家。

或被人诱逃往他乡，违背爹娘，离家别眷。这段经文说，有的人小时候没有受到正确的培养与教育，是他认为非，非他认为是，这样的孩子慢慢长大，加上社会的五欲诱惑，很容易就被人诱引逃往他乡。因为若父母在身边，长辈在周围，他犯了错，大家就会给予指正。还有的人较不谨慎，也会被人诱引。就像现在社会有很多帮派，有的家庭富裕的小孩，很多帮派的人就会想方法去诱引他。如果孩子太幼稚，就很容易被人拐出去，跟人加入帮派。若是如此，就会逃往他乡，违背父母一片心血的教育，忽视亲情，跟着那些坏人逃去他乡，甚至是离家别眷。有的是成家立业后，一念之差造成终身遗憾，只好离开家庭，离开他亲爱的人，这也会造成离家别眷的憾事。或因经济，或未正行，长大成人后，有的因为经商做生意，或是因为公务不得，有的因为经商做生意，或是因为公务不得不离开父母，离开家乡。

就无法顾及故乡还有年老的父母，以及姑姨伯叔等长辈至亲，因为他自己在外已经有眷属，纵然老死他乡也不想回来。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常听到十个家庭差不多有八个家庭的孩子为学业或是经商出国去，但是有了成就是不是会回来呢？不一定。有的父母卖土地供孩子读书，他竟然自己找了对象，等决定要成家，结婚日子快到了，才简单写一封信，寄一张帖子回家，让父母知道我已经找到对象，已订婚，在庆祝下戴上了戒指，已经决定哪一天要公证结婚。我曾遇到慈济委员就有这样的情形，接到儿子的喜帖，只有简单几个字，他拿来给我看，气得面红耳赤，说：师父，你看你看，就这一张而已，我养孩子，卖掉土地，送他出国读书，全部就得到这张啦。我劝他，有这张回来已经很好了，你愿意让他出去，一定是希望他能专心学业，现在他完成学业又建立家业，哪有错呢？想开点，不要跟他计较，你就这样想，他很孝顺，不敢劳动父母，舍不得让你们再为他成家娶太太操心，这是他孝顺。他这几天要结婚，让你们来不及去美国参加，也是他的孝心，不敢劳动你们老人家，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你们考虑，希望你可以割开这份像绊脚石的情。如果想得开，这块石头就不会常常绊到你的脚。看开啦，亲情本来就是这样。他回答：师父，若这样想，我就要感谢他们。哎，如果不用这一招，他们远在美国，只要刮个风下个雨，我就担心他那里不知道住得安稳吗？出外平安吗？听您这么讲，我真的解开了绊脚石。对对对，我要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心灵的解脱，成全女儿的选择。还有一位幕后委员，有一天气冲冲的来到台北分会跟我说：师父，我很心寒，我一片真心待人，现在已经看破了，不过我很不甘心。我问：你又是看破又是不甘心，既然已经看破，怎么会不甘心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多疼我的女儿，像心肝宝贝一样。她在国内读大学时考试要熬夜读书，大热天她爸爸陪在身边不敢睡，拿着扇子为她赶蚊子，为她扇风，我也在旁边陪读，隔40分钟倒一杯茶，2个小时泡一杯牛奶。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让他出国，我向来都跟人们说，我有自信，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嫁给外国人。偏偏他出国以后，竟然去找了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黑人。我说，你养女儿，想要选女婿，但要嫁人的是女儿，丈夫是她的，他们想在一起相爱，你就要成全她。你既然这么疼他，就要爱他所爱的人啊。他说：哎呦，师父，我要怎么爱呀？整个人哦噜噜，是要怎么爱呀？我说：学佛要有平常心、平等心。你说已经看开，但黑跟白却压在你心里，哪有看开？他说：这样说来，我要成全他咯。我说：对呀。他说：他不就是在忤逆我吗？我说：这不算忤逆你，只是他爱的你不爱而已。感情实在很奥妙，也很矛盾。他虽然想要听你的话，

刚好爱上你不爱的人。不过他也很孝顺，在还没订婚结婚前就先写信回来跟你报告，说他爱上这个人，非他不嫁。他已经很坦白表示他的心声，不肯再嫁给别人，他已经通知你了，怎么说他不孝呢？这就是孝顺嘛。现在还有那种三天后就要结婚才像通知朋友一样寄一张红帖子给父母的，如果这样你又要怎么办呢？他说，如果这样想我还算是不错的啦。我说，做做好人嘛，去爱他所爱的人，你赞成他要嫁，你反对他也要嫁。如果你反对了，他嫁了你就少了一个女儿，若是不反对，你女儿还在。虽然你不满意女婿，好歹也有一个女婿，要顺水推舟啦。刚好水要流船要走，你就用心好好推他，让他走得更快，好好完成他的梦想，不要让他在心灵上有烦恼挂碍。既然孩子放出去了，心还想要将他拉住，岂不是很痛苦？孩子要嫁要娶，在外选择的对象，成家立业后是不是肯回来，父母就不要挂碍那么多。有的人却很值得同情，他想要回来，但有一大堆家累，说不定自他出国后一直到老死他乡也没办法回来看父母。说起来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悲哀啊。譬如事业很成功使他无法放下，或是种种家庭因素拦住阻碍他，让他无法回来。有的是一念之差被诱惑去为非作歹，走向不归途，这种人也很多。还有很多父母用尽心血把孩子送出去，却是到父母老死孩子都没办法回来。虽然孩子很孝顺，想要完成父母的心愿期待，虽在国外日夜思亲，但仍有种种的挂虑，所以直到父母老死还是无法随心满愿回家看父母。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苦，偏偏有人就生活在这种被挡或是处处被限制阻碍的环境中，这也是人生的苦。时刻谨慎一念间，佛陀提醒我们做人要谨慎，做父母的不可以疏忽教育，尤其是在亲子还未分离前的教育，若等到离开了才想要拉回他的心就很难了。人生要时时刻刻谨慎在现在的这一念间，不要活在为过去而后悔。比如昨天一时说错了话，今天就一直后悔昨天那个时刻。又比如早上在人与事中有一点点不能互相包容，等一下就会后悔之前人事不圆融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与念时时刻刻都在后悔过去，现在这念心又怎么能够完整呢？人的心念要像走过的脚步，前脚走后脚放，但是在踏出去刹那间的那一念必须要注意，在脚抬起来要踏下去时，地是不是平坦，是不是有坑洞，不要等踩下去之后才去想那个念。请大家注意，这个念是在行动之前的念，而不是行动之后的念，要慎重于现在此刻。教人是这样，被教的人也是这样，接受教育就要把握现在，不要这个时候我在和你们讲话，而你们却在想着昨天与别人玩乐的那些场合。你们如果心神不集中，我说的话就听不懂，听不懂就无所得。假如把心放在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有心得，
不要等到下课后才说，刚刚师父讲的话我没注意听，让他溜过去了。如果藏在等一会儿过后才来找寻道理，那就太迟了。意思就是，当你把脚抬高时，就要注意踩下的那个时候，而不是等到收脚时才去回想之前那个脚步。大家要互相警惕，好好用心在此时此刻。

上为您攻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相因，清洗缝补二手衣。来自台湾各地的二手衣物也纷纷送到，每一件都包含着捐赠者的关怀之情。然而因为社会普遍贫困，许多衣服补了又补，也有缺纽扣、坏拉链，或是没有清洗干净的。法师逐一检视之后，慎重叮咛委员，脏的要清洗，破的要缝补，破旧不堪的就淘汰。整理好之后，依性别及年龄分类，一一整烫折叠整齐，才能送到受灾民众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只是一时受灾，我们提供帮助一定要抱持尊重的态度，不能伤他们的心。所给的物品必须是实用的，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佛教所说的慈与乐，悲拔苦。法师教导委员们，救灾慰问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委员和热心的会员们将大批衣物分头带回家清洗、缝补和熨烫，白天看灾整衣，晚上穿梭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的募款。人人从早忙到晚，一心一意让受灾户早日得到帮助。众人爱心汇聚，让赈灾工作迅速展开。11月4日清晨6点，法师带领委员及义诊所的医护志工，一行50多人搭乘火车南下，前往玉里进行发放和义诊。针对近百户房屋全倒、半倒的受灾户，发给500元或200元救济金，并依家庭人口数加开慰问金。另外，灾户5口以下有崭新棉被1条，6口以上2条。整理好的24箱衣物，也依性别、年龄致赠给每户数件。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林祖善等医师，在现场为受灾民众免费诊疗。除了致赠现金、棉被和衣服之外，之前法师看灾的时候，见到许多灾户不堪损失而精神抑郁，甚至病倒，因此特别在赈灾金当中附上了一封慰问信。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了解您现在的心境是悲痛、忧郁、愁闷、烦恼的，的确这是人间的常情，也是人生最难控制的苦恼。财务利欲是人人追求最大的目标，一生数十年的辛劳勤作都是为了它。一旦遭受损失，必然会感到痛苦难堪。尽管是常情，但是灾害既然发生了，悲痛、忧郁、愁闷不但对事无益，反而会影响身心的健康。财务的损失，只要有健康身体，肯努力，还是会复得的。最怕的是精神受损了，就难有复原的机会。看开吧，人生世间本是苦多乐少，是变化无常的，是祸福难测的。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脱离灾难最好的办法，那便是放开心怀，抛弃心中忧郁烦恼，起信仰心，必能得菩萨的救助。玉里地区的发放顺利完成，总计致赠慰问金71340元，棉被100条，衣服1000件。重点直接的救助。 得到众人的护持、协助、慰力，我欣慰又感激。但是烦恼以及精神上的操劳却是免不了的。狱里赈灾圆满，紧接着就是灾情更严重的台东，有20,000多人受灾。法师烦恼的是，灾区辽阔，受灾者众多，要如何赈灾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赈灾款纷纷都是众人心血所累积，若逐户分发，每户只是蜻蜓点水，无法发挥救助的效益。善款运用不当，不但失去了赈济救灾的意义，更对不起捐款人的善念。我们必须用心思考，做到受施者得实惠，布施者得安乐。法师决定采取重点原则，帮助其中最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确实无力复原的贫户。因此叮咛委员们，我们要逐户访查，初步筛选之后还要复查，并且详细造册，以作为发放的依据。这就是重点直接的救灾。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搭乘柴油的普通列车需要5个多小时，尽管路途遥远，12月5号往台东的道路勉强还能通行。法师立即带领委员南下，展开连续多日的普查。台东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刚加入功德会1年多，赶在法师启程之前已先完成初步的调查，从将近10,000人的灾民当中找出了6,000多位生活较困难的人，让人生地不熟的花莲委员们省去不少摸索的心力，直接对初筛的个案进行复查。灾后道路破碎，遍布大小石砾，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台东林务局关山林管处处长郑博1年多前和太太郑李时先刚加入慈济，得知师父要来台东看灾，借来一辆高底盘的吉普车，带着大家走访各村庄，逐户关怀受灾情形。那拉台风带来的豪雨让太平溪、知本溪、华园地区上游多处崩塌，土石流冲毁堤防，冲断桥梁，许多民房与公墓遭掩埋。一路上坎坎坷坷，即使吉普车也颠簸难行，遇到大坑洞的时候，人还会撞到车顶。抵达卑南乡美浓村斑鸠地区，土石流造成20多人罹难，村中处处是崩落的土石，不少房子被压垮，只剩下屋顶，连山坡上的坟墓也被土石冲下山，棺木碎片与尸骨四散。村民惊恐地诉说，尸体有熟的也有生的，生的就是刚埋下的，熟的就是一整具白骨，还有半生熟的，就是尸体腐烂还不完全。法师一行人走在破碎的大地上，亲见山河变色的震撼，亲听一夜之间天人永隔、贫富2分的悲剧，深切的感叹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您需要什么帮忙，我们会尽力。一位老婆婆听到法师的关切，泪眼茫茫地诉说，我的房子都被冲走了，田也没了，我想回家，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连续多日早出晚归奔波勘察，沿途常见的受灾民众心碎流泪，字字句句诉说家园尽毁的悲痛。灾区广阔，功德会人力物力有限，该如何救济？这些负担重重地压在法师心头， 行经出入地区的时候，法师的宿疾发作了，病倒了，偏乡的医药匮乏，法师又不愿中断勘灾的行程，委员们只能紧急联络静思精舍把药寄过来，服了药，法师撑起病躯继续前行，建立大型赈灾模式，崭新的棉被，整齐的二手衣，装满了十五节火车货运车厢，从花莲运送到台东，再用火车转运，车身挂着慈济台东赈灾品的旗帜，在警民合作之下，浩浩荡荡抵达灾区，物资到位，法师和委员们随即启程南下。12月25号、26号，借用戒寿堂展开发放。然而，就在发放的前一天，发生了一段插曲。法师刚抵达台东火车站，本来要直接到王天丁校长家，来接的委员请法师暂时不要过去。有一群不在发放名单上的人反弹，聚集在校长的家，说如果明天他们领不到救济的物资，我们就会有大麻烦。有这么严重吗？法师问。王校长上前说明，法师，他们来势汹汹，你先不要过去，让我们处理就好。不行，法师说，这些人是找我的，我不能不去。来到校长家，果然有八九位高壮的男士等在里面。没错，来看我们的就是这位师父。他们激动地对法师说，我们也是受灾户，之前你来学校看过我们，为什么现在别人都拿到救济通知，我们却没有？请坐，我们好好谈一谈。法师心平气和地表示，这次灾害范围很大，很严重，到各地勘灾的时候，看到很多贫穷百姓无家可归，非常需要帮助。我是一个出家人，没有钱，只因为不忍心见到他们受苦受难，所以呼吁大家发挥爱心来帮助。这些救济金还有物资，都是慈济委员一个月来不眠不休，一点一滴劝募而来。法师继续说，你们是退伍军人，军爱民，民敬军，相信你们也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现在政府安排你们住进学校，生活暂时有安顿，也有大锅饭可以吃，但是很多贫穷受灾的百姓，政府暂时还无力顾及，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请先让我照顾这些最困苦的人，之后再针对你们的困难了解，有必要帮助的，功德会不只是短期救助，甚至可以长期照顾。听完法师诚恳的说明，对方情绪平复下来，表示你说的也对，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可以住，生活也还可以过，当下就化解了这场危机。这是慈济功德会成立七年多来最大一次赈灾行动，范围包括台东池上、鹿野、卑南、太麻里、东河、关山等乡镇，依房屋的毁损程度、家庭人口数计住，总计补助554户、2631人，发放现场并有义诊服务，考量住在偏远部落的人前来补益，特地安排专车往返金轮、太麻里等地接送。而关山、月眉、鹿野等地区的受灾户则补贴交通费。针对那拉风灾，功德会总计在花莲玉里、台东发放了671户，棉被500多件，赈灾总支出60多万元， 被地方首长肯定是雪中送炭之举。那拉赈灾是慈济成立七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法师心有所感，表示在人力有限又缺乏慈善基金的状况之下，委员们以沿门托钵的精神全心全力投入募款，同时用心整理旧衣刊载发放，日夜忙碌将近两个月，是人人虔诚的心，真诚的爱，这股身心奉献的大爱力量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赈灾。这个最艰巨的任务过程中，直接重点尊重原则以及刊灾造册募款发放流程，为日后慈济海内外大型赈灾建立了可依循的模式。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法师仍感恩众人爱心成就，看到那么多人受灾受苦，我不会说自己没钱没力要如何救济，而是鼓励大家愿大力就大，心力越大就能造更大的福。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谢谢您的收听。

0: 亭上人，那缕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缕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40页，时间来到4月22号到24号，标题是心要定，静思小语，稳定如常是修行，保持警觉不造业。中长期援助务实规划。4月22号花莲慈济人报告地震发生后，花莲核心灾害应变中心团队运作状况，上人说，第一，你们很快就发放应急金安抚民众，之后你们也入户去关心抚慰了解他们的情况，急难时期后要看看受灾民众后续的生活情况，也许有些人在地震之前工作收入就不高，租房子也蛮吃力，受灾后没有房子可住，目前是投靠亲友或暂住在其他地方，如何生活都要赶快去了解并回报。经济不好的人投亲靠友无法永久，要靠自己重建住屋更不可能，我们要统计有多少人多少户来进行中长期的援建规划。我们是抱着很真诚的心要付出，有因缘可以做我们就去做，而且要守法规，不要违法，不要违规，很务实的做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可以做的事。我们永远怀抱着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心，如法如规，发挥爱心，尽心去付出。

余震不断，大地在调整。四月二十三号，已经到了农历三月十五，上人在早课后对众开示：修行要时时念无常，体会沉住坏空、生老病死的自然状态。天地之间没有永恒的事物，只是时间长短的区别而已。人生的生老病死，也要用心观察与思考。刚出生的形象很可爱，新生儿在父母家人盼望下来到人间，大家看了很欢喜。但是在此之前，妈妈要经过分娩的痛苦，孩子出生以后，在父母的养育、家人的疼惜下渐渐长大。虽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了想吃想要的欲念，若是吃不到或要不到，就产生无明烦恼，随着时间累积越来越重的习气与业力。四月三号强震过后，大大小小余震不断。上人说，这不仅是自己过去在花莲不曾经历过的强烈地震，连科学家也说罕见。余震是大地在调整，还未稳定也说罕见。余震是大地在调整，还未稳定，所以大家仍要密切注意。上人说，

业，所以此时天地之间不平静，众生共业，造成严重的灾难。大家既知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要好好用心，起心动念，开口动舌，举手投足都要谨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请大家虔诚精进，慎勿放逸，祝福大家平安。

灾教育向天地学习。4月23号凌晨2点26分，在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6.0地震，接着在2点32分，在花莲县寿丰乡发生瑞士规模6.3的地震，接连两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经研判是4月3号强震后的余震，原本已列为红丹围楼的统帅大楼，以及整修停业的富凯大饭店等等的建筑，也因此倾斜，幸好无人伤亡。4月24号，慈济科技大学慈济大学师长报告，昨天地震后校园应变以及校务，上人说人力难以抵御天地威力，实在很无奈，但是大地震也是大教育，教育人们提高警觉，用诚恳谦卑的心向天地学习。上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4月3号的强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是大灾教育。这10-20天以来，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大灾教育这几个字，人生天天无不都在学习，但是人们时常会分别亲疏远近，或是划分权责，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就毫不关心。虽然各有负责与承担，但是更需要整体和和互协的力量。听到王泽义主任报告人工智慧教学，上人说科技发达是现代人的福气，但是科技工具是为了辅助人类而研发，不能过于依赖人工智慧，而且要将这些便利的科技工具用在利益人间。就如若是能够预测到强烈地震，提早发出警示，人们就能赶紧疏散避难，将伤亡降到最低。上人说用心培养人才，例如人工智慧的研发人才，可以研发防灾避难的相关应用程式，有如未卜先知的神通，能事先预知降低灾害。上人也说佛经所说的神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看来如同神话，但是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上人指出神通就是精神专注，精而不杂，即能通达。不过凡夫的无名杂念很多，只为私己谋取利益而投入科技研发，并非为了公众长久的利益，就会短视尽力，没有深远的考量。期待此际可以运用人工智慧等高科技向人间传达道理，例如在今世的灾难发生后，呼唤人们提起警示的觉悟，用虔诚的心向天地学习。上人再度叮咛各校主管仔细检查清点学校建筑在地震后的损伤，让营建公务单位进行整体的修复巩固，让师生与学生家长都能安心。上人说经过4月3号的强震，花莲大致平安，大多数房屋安然无恙，看了觉得很感恩。有了感恩心，还要巩固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力所能及要加强建筑的安全性，既有信心且坚定毅力。校长及老师们在这个环境中用心教育孩子，让家长对我们更加有信心，共同为了教育，为了未来人间的希望而努力。

时光流逝啊，真正是分秒都唔肯留予人加几秒啊！所以咱人人爱用心把握当下，无量易经啊，就是一段文，梵音雷震响不中啊。微妙清净心清安，四体六道十字缘，随顺众生心业转。大家人伫咧上无量易经，定定都真实梵音嘛，那就下这佛陀的声音，其实啊，梵音呢，那就是清净无染的音声。这个梵，就是代表梵天。那梵天呐、啊，就是三界中呢，极顶的天呐、啊。但是这个天呢，是真清净啊，不只是人的心清净啊，环境清净，声音清净，那这是梵字呢，就是表示清净的意思。所以梵天啊，尤其是梵天王啊，他呢就有五种清净的声音，佛陀也有呢这个清净声音，这也就是在佛陀呢三十二相中呢，伊嘛有一个相叫做梵音相，而且呢，伊唔只是五音清净，佛陀阁有八音清净啊，清净的八音啊。

八音啊，清净的八音，第一，佛有极方音，佛陀的声音真好听。不管是什么款的人啊，只要闻佛声音，就会当心开意解呀。第二呢，有柔软音，真柔软啊。第二，降伏众生啊，哪怕是恭敬众生，佛陀呢？还是所说法啊，听起来更加恭敬的众生，听起来呢，都感觉佛陀虽然是在教化，但是呢，就是遐尼只柔软，充满了温馨又爱的教育，这呢叫做柔软音。各种呢，叫做和谐音，佛陀讲讲话啊，予人听起来呢，真多吼，也袂讲吼，还有哪会讲到遐细声啦，听无呢，也袂予人感觉讲，哪会声遐尼粗大，足吵人诶，也袂，不管虾米款诶人。听起来都是嘟嘟好啦，这呢叫做和谐音。那个第四呢，第四是叫做尊慧音啊，予人听起来佛陀伫咧讲话啊，时时都是对众生的尊重，众生听来呢。嘛，从内心起着尊重，彼此尊重啊！这些佛陀呢，伊的智慧，这个尊慧吼，予人尊重，是因为佛陀对众生的尊重，众生自然呢，回到当来也是尊重佛所说法这。这是佛陀的智慧啦，也第五呢，就是不如音。佛陀是一个大众佛像啊，大众佛像讲话呢，那当然呢是大众佛的声音，那个不合音，袂错误去啦。佛陀的说法音呢，就是真准确。迄、那个温度啊，管家真拄好吼，所以啊，所予人听起来呢，声音无错误。有个人讲话啊，敢若一个字，有时阵啊，发音无清楚啊，那就会差毫厘失千里吼。但是佛陀所讲的音声。该管的事是管，该给的事是给，一点啊都无错误，也袂予人呢听错的话吼。那第七呢，就是深婉音，深婉音就是啊，佛陀所讲的话，伊都有包含迄个意真深啊。亲像咱呢讲话啊，那应该予人听起来真清楚。同时呢，予人会当了解讲，即句话呢，伊个含义真深。虽然含义真深啦，毋过听有啦，了解啦，这呢就是深婉音。一句话会当通影响伫现在，也会当影响伫未来。那意义真深嘛？尤其是呢，唔是讲咧都过去啊，一句话还是会当千古流传。这
叫做深婉音，第八呢就是不卡音，好多讲话啊，未讲吼，哇，讲啊都是嘴大咯，会当呢真久的时间呐、啊，他就是啊来如涌泉，讲话呢无间断呐、啊，不断呢所说法啦、啊，都是好让人欢喜接受，会当听入去吼。那对佛陀呢，所要讲的话呢，那法法相接啊，真呢就是不合音。未讲吼啊，我都讲到这，后边到底是什么话呢？是不是接会落去？袂啦，佛陀呢，一语言啊，如涌泉，真多的法呢，都是从佛陀以。地位音声涌现出来，这呢，那就是佛陀一只梵音吼，就是清净声音，也就是呢，佛陀三十二相中的梵音相，伊有清净的八音嘛，所以就《法华经》啊。开头的时啊，有一段安尼的文啊，就是讲梵音深妙，令人傲闻。有这段安尼讲，这些渺小佛陀的声音清净微妙，唔只是声音清净微妙啊，而且呢，就是令人傲闻。人人啊，就是真欢喜听，所以《无量义经》梵音累尽向八种，就是讲佛陀的声音真正的一出来，会当震撼人心嘛。虽然是柔软音嘛，那定定亦是深妙。伊会当通影响真侪人啊，都亲像讲一个雷天的响吼，那这个雷声一响呢，这是真远的所在都听得到，但是呢，唔是亲像雷伫咧拍遐尼只大声，雷伫咧拍人会惊到，但是呢，佛陀的声音是安尼。真正的柔软呐、啊，真正的和谐，都多好啊！会当入人的声音嘛、啊，都、就是对人有影响。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佛陀的声音呢，也阁是伫咱的心中、脑海中啊，啊，伫咧回旋哦，这个法啊，久久不退哦，无论偌久啦，法。永远存在，这是佛陀所说法，以微妙清净心深远的声音。那四谛六道十二缘啊，随顺众生心业转吼。那这个四谛六道十二缘过去。咱有讲过去啊，佛陀说法有前后次序，就亲像佛陀初生佛的时，向五比丘初转法轮，这是呢初期的众生，佛陀呢就为伊说四谛法，也那是对因果啦，就是说十二因缘法。或者因果啊，好好去思考咱的生命是安怎来。那么，随这个业力呢，过去结什么款的业，惹什么款的业，那就来一世人的报吼。那这第这十二种啊，从无明因行因识开始一路过来呢，十二种呢。到生老病死，一世人的时间，
从投胎一直到生老病死，那死了后呢，又是带着什么行，搁再去呢？这些十二因缘，会当好好来思考生命的来去啊，因缘果报业力，安怎来累积？这呢，就是十二因缘。了解了这个四体法啦，十二因缘法了后啦，那发大心嘛，立大愿啦，佛陀呢就开始为因说六道，那就是六波罗蜜，用六种的方法啦，从凡夫地度到圣人的彼岸去，所以叫做六。

佛陀说法啊，就是随顺众生，伊的根基，伊的这个因缘。那佛陀呢，都是观机道教而说法。咱既然要学佛呢，都系真心闻法呢，咱来做行法者，身体力行，安尼呢，这是真正会当展现出了佛陀所教的教法呢，是微妙的教法。这也是用咱的身躯来影响别人，来弘扬佛法。今嘛落来这段文，他就安尼讲咯：又见诸菩萨啊，行施忍辱定，具足如行沙，速有佛光照。那就是佛陀的光明啊！好，咱看会到的是，遮侪人真勇敢伫咧修行，不管呢是伫啊深山，或者是独居的地方，或者是伫人群中啊，都是行法，把这个法呢行伫咱的心行中，法在行中嘛，所以咱呢日常的生活无离开这个法。所以行施，施就是布施，施就是付出啦。你若无付出呢，干那口中讲慈悲，那哪有法度呢？慈悲两字呢，就开始呢，咱去付出啦吼。那付出叫做施布施啦，那布施呢？在我们的力行，尽心尽力去行布施啊，但好容易啊，哦，爱忍让啦，真辛苦。你做愈多啊，人看愈下忍不下去，因为凡夫啊，凡夫啊，这灵道现呐，人真多哦。你爱认定呢，这个多一寸啦，磨一长啦。你爱认定呢，这种会看得磨啊磨啊磨啊，吼磨就是来扰乱啦你啊，那来考验啦你啊。所以呢，咱必定爱忍辱吼。所以啊，这种行施忍辱。这就是菩萨了。

咱要安怎会当通成菩萨？那必定呢，哎，行慈悲行啊，吼，啊，这娱乐不可，那要做个真透彻，好人人呢会当平安快乐，苦难的人会当人人得救吼，还会平安，这不是遐简单，所以一定爱忍让啦。亲像安尼的人多啊少呢？哦，真多。佛法经安尼讲：积数如行沙，数有佛光照。因为佛法经啊，就是会当成佛之道啊。咱人人学佛，必定会当成佛。因为佛陀呢，伊明讲啊，人人有佛性啊。所以人人呢，都会当通成佛。啊，人人会当成佛呢，那数量有偌多呢？如行沙。但是呢，是不是如行沙这么正多人啊？会当安尼身体力行去忍辱行施，吼去布施呢？那这都要看咱人人呢，是不是？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所以佛陀的智慧光明啊，永远都是普照在人间呢。所以咱呢，哎，把握时间，佛陀的慧光普照，但是咱的生命有限呐。初心不向金星道，敬向火星道初心呐、啊。所以咱有限的生命中，佛陀的这个慧光是不断呐、啊，不间断的，永恒在咧给咱普照。但是啊，咱是不是会当及时承受这个光明来照入咱的内心？佛在心中，法在行中啊！咱是不是会当安尼彻底呢？所以啊，行施累积世间无量福业，多行施舍，为修舍出世之福分。咱来去布施啦，爱付出一切吼，有六道六种的方法。咱爱去付出，那这行施啊，就是累积，会当头累积。这世人那修未完呐，来世过来。但是呢，来世咱有法度无？来看咱这世人有坚定无？咱这世人坚定道心呐、啊，那十二因缘的道理咱清楚啦。迄、那个最初迄动念。咱要去修行迄个念头，咱也真准确啦。咱来生呢，绝对还是继续累世安尼不断地积起来吼。那这就是看咱的因缘啦，这就会当积世间无量的福业，所以多行施舍为修舍。出世之福慧，咱即马好好听法，咱爱身体力行啊，自然呢，这个是福慧累积吼。所以咱平时呢，学佛啊，那佛在心中啊，法在行中，咱来好好呢，保持这个法啊，亲像伫咧护明珠共款。家己自我照耀，明天，把咱的明天呢，这个慧根也会当照耀别人。佛有这个慧根，人人都有慧光啊。所以呢，只要咱的心贴近佛的心，自然呢，咱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如迄粒明珠共款。这就是咱定来直咧讲讲。立体琉璃动心圆，咱凡夫的心甲佛的心汇合起来啊！
亲像琉璃的清净，同款的意思。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这一次到苗栗的复科精舍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2: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精舍一样的，坐西朝东。
3: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精舍跟铁道的距离是，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很像。
4: 这一次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5: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4: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6: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7: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8: 所以它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7: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9: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述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0: 七宝大塔涌现虚空，多宝如来为听闻法华经跨越时空现身赞叹，证明佛陀所说真实不虚。然而不止在虚空，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宝塔。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2: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如素我闻。

0: 洪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原本这边的环境其实就是房子看出去的场景，就是很多田，对，其实很漂亮，蛮符合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
5: 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冲毁了他们安居的梦。
6: 我自己也有一点走不出来啊，因为那个阴影哦，一直在我的。
7: 你害怕也是要过啊，不然就除非你就搬走。搬走未必是好啊。
8: 马太安溪只要是泛滥，它一定是带来大量的土沙。我们如果要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这会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状况。
5: 他们决心与家园共存，在淤泥中撒下韧性的种子。
4: 我们不想要就在那边等着，能做什么就试试看。

咱学佛啊，必定爱将咱的内心用最虔诚啊的心接受佛所教啊，虔诚，那就是爱一心啊，无杂念，安尼这是真虔诚。所以啊，《无量义经》啊，这段文又是安尼讲：有文莫不心已开啊，无量生死种结断，有文获得殊多烦，殊多阿那阿罗汉。咱听经的态度，那用最虔诚的心，真心修法啊，法入心啊，就易开解啦。尤其是无量生死种结断，咱人生啊，在人间。忙忙碌碌啊，纷纷扰扰啊，到底呢？安怎来啊？安怎去啊？拢总唔知。只是呢，在这生中啊，啊人啊，我啊，是甲非啊，都、就是安尼连结掉呢，人我是非。不断啊，伫咧结修连缘，即互相牵连啊，生死呢哪会断呢？咱的心呢要哪会静呢？所讲的生死，意思就是生灭的意思。一方面写，将咱的心。心的生住意灭来讲，另外呢，一方面写细汉大汉到往生，这个生老病死，干那伫这个心灵的生灭啊，一天都唔知有几处的生灭啊，听话啦。你现在听，听了后，连伊一个境界来呢？哦，这个心的生灭啊，又是个起落不定啦、啊，真正是由不得自己。何况讲这真正辛苦啊，这无常，什么时阵来，咱唔知那。来，咱成长大汉，会当个老无嘛唔知，见过大汉，会当个老无嘛唔知，见过较麻烦呢，是去的时

了后，咱必定爱用真虔诚的心，听到法入心，自然就是有闻目不心已开，这个心意哦。那心是集气的意思啦，意呢就是数量的意思哦。只要你用虔诚的心，真正听落去啦，哦，这个法啦，了解啦，本来呢，内心充满烦恼，闻法了后呢，咱心甲解开啦，所以叫做心已开哦，啊，自然啦，无量生死种极端。种都是真多真多啊！唔知几生几世，咱都已经看来呀，看来安尼连连不断呢，因缘不休，这呢就是累积偌久的迄个种结，那么结集的意思吼，那。这个结集啊，是结集什么呢？结集烦恼，也就是烦恼的译名，结就是烦恼啦。意思就是讲，烦恼的因就是从结集来，结集了无量寿的烦恼，所以就在这个生死中呢，未当谈好讲断吼，所以这叫做结。结都是未断的物件，连连结结啦啊！长的代志该拖来今仔日哦，过去生啊的因缘呢，嘛是牵引伫现在生，亲像安尼连连结结啦，伫这个生死中，所以叫做烦恼，烦恼生死，这是自己结字吼。所以，在大乘义种的内底呢，伊就安尼讲：结集成数，目之为结，还是共款结。那断结即解脱啦，你若会晓断除迄个结，就是烦恼的开头。你会晓解断除啦，那安尼呢，成数那就会当了断啦。烦恼起伫呢，咱的心清净，自然听法啊，获得殊多烦，殊多含，阿那含阿罗汉吼。所以啊，殊多烦是初果，殊多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吼。所以。会当通证这个四果位，这是消性，去掉烦恼的阶段，咱家己学佛啦。咱要学的是大乘，那大含笑，你这个消性呢，这个烦恼无去除啦。那大乘啊，行菩萨道的人。心也阁挂着烦恼，是要安怎行菩萨道呢？所以啊，断烦恼呢，是咱修行人啊，发心立愿啊，要修行一定呢，爱经过的路，这是咱爱用心去体会。那《法华经》啊，就讲啊。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定，具足如行沙，殊有佛光照。佛的光明会当通照耀啊！修行者伊伫咧修行的心态吼，那修行的过程啊，共款，因为行大乘法嘛，菩萨道啊。那必定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布施啊，
不惜其改，忍辱精进，禅定第一。

这就是受待性法的人不得欠少，所以呢行施忍辱，行布施啦，都爱忍辱啦。这人真多，发心立愿呐，譬如行杀，有的人呢，就是已经伫咧身体力行；有的人呢，心灵啊，迄个智慧也未开启，不过伊还是本具佛性。所以啊，如行杀，真的需要佛光照，还有很多人也未得到这种智慧光明啊。所以呢，佛光是永恒啊，永远就亲像太阳，永恒照耀，就是呢，众生家己的心业啦，心啊，安尼伫咧转啊。心那有烦恼，哪怕是太阳当空啦，都亲像背面的太阳咧，那都是黑暗咯吼。那只要咱众生啊，好好个心咧转动一下，那就面对光明。所以啊，佛光是永恒啊。现在佫讲哦。又见诸菩萨啊，深入诸禅定，身心即不动，依旧无上动，不思其界忍辱精进，那就是禅定了吼。咱爱精进啊，精进除了呢，入灵群中啊，去布施去精进。布施中呢，会碰到困难，咱呢爱进而不退。那么这呢，要练就了咱的定心，吼、哦。那要定心嘛，必定呢爱禅，深入诸禅定。禅的意思呢，就是叫做思维。这个思维啊，就是心思反省思维，咱爱家己好，家己有一个空间啊。对啊，人对人的中间代志发生，到底是要让咱受气，要让咱烦恼，等等啊，咱爱有这个思维，好好思维这个吼，那。安怎来处理？这就是咱爱反省思维的空间，这叫做修修养啦。在那个大家人讲，咱的习性啦，都是爱修。咱的学习，把咱的习气呢，人把咱引起来，啊，咱用怒目相对起来，这都是习气吼。那修就是咱人的怒目啊，咱呢就是用诸勇，那诸眼是众生嘛，吼、哦、啊，那一旦安尼啦，这必定爱，咱的习气修好呢，自然呐、啊，这个对待的境界呢，那都一旦缓和落来吼、哦，所以就是修习的。意思，亦亦做精力哦，那就是心体即静。咱的心呢，看任何一个人的境界，咱呢拢总是用宽容，一旦用任的心啦，这呢就已经到个精力，咱的心已经是宁静。什么款的境界呢？都未来动咱的心，所以叫做心体即静。心是家己的本体啦，就是回归到咱原来的本质吼，那就是接近佛性，那就是心体即静了吼。

所以说定定者就是心定志一境，二二善乱妄动之意。咱的心呢，就是定在一个境界，那就是不动摇啊，静寂清定啊。所以这种定志一境，二二善乱妄动之意，就是这善乱妄动啊，都未在咱的心境安尼鼓动起来，和咱的心呢，不管伊周围的环境是安怎的散乱，那都未和咱的心起妄念，所以咱的心还是这么这宁静呐，啊，定在一境哦，这呢就是定的境界，也就是一心静思，叫做舍那哦。是心境正念，就是定。不管外面的境界是安怎，那和咱的心境呢，咱总未受外面的境界给咱摇动。咱都要有安尼的境界啊，咱这个心的觉啊，才袂搁再连连滴滴觉起吼。再来讲吼，又见诸菩萨地法。即灭相，各以其国土说法救佛道。这个佛光照耀啊，咱搁再看到啦，看到诸菩萨地法即灭相，这个已经了解啊，这个法是即灭的，真正的法啦、啊，无生无灭，这真正是真。那真空中有妙有啊，妙有中有真空，所以这些人已经心灵的各位启迪啦，拾起以幸福啦，这各以其国度说法救佛道，也过一当在每一个境界，这个国度就是咱面对的人群。咱的心境所对的世界，有气世间呐、啊，人世间等等呐，咱呢都有法度面对人啊，梳理清楚啊，会当说法。除了说法呢，咱还是不断求佛道哦，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已经发心的人，在个人的境界周围啊，都会当说法救佛道。这意思就是讲，说因成就中，这因一直咧成就的过程呐、啊、吼，所见到菩萨行六波罗蜜，这个行六波罗蜜呢？就是一个在咧修行的过程，这段文呐、啊，就是已经发心啦吼，那真真正正心境呢，还是真正了解法的意义。虽然呐、啊，咱一个是在咧修行进行中，不过呢，法真清楚吼，所以讲地法就未上这个。一定呢，就是非正根本地不能低。咱一定要了解寂灭法，咱都内心呐、啊，爱对这个根本地，咱爱真了解。那无了解这个根本地呢，啊，都无法度知影这个寂灭法哦。干那知啦，知啦，啊，到底？知是安怎直面呢？啊，我无啥了解啦。这呢，就是也未正。咱敢那知，咱家己心那无体悟啦，咱哪有法度呢？地法直面上呢，所以咱要过真多，爱去落一功夫吼。所以啊，地法直面上，即位不济。
我这就是智慧啦，说法求佛道呢，就是好得地。咱了解了这个法了后呢，咱会当好入灵群啦，在灵群中呢，会当真正的平等。常常讲慈悲顶观，智呢是分别智，那慧呢是平等慧哈。所以咱应该爱了解这两种呢，境地无疑，不起分别明根本地。这个境啦，咱若会当到个地甲慧呢，按合并起来呢，啊，境界都是同款哈。不起分别，什么款的境界？啊，那有什么分别呢？人都是共一项，寂灭清净佛性，大家人拢平平定定，只是呢，这个后来的环境啊，自然呢，大家在咧起分别啦，信吼，咱即马呢，就是要甲信转为地，好，转信成地啦，这个慧呢，才会当完成吼。敢那知识无够，咱必定呢爱智慧。分别一切差别之相，这是在前境，那就是地，那到最后呢，就是慧照分明啦，这就是好的地。所以讲起来，地有两种，一种是根本地，一种呢到最后就是好的地，这呢就是咱所要追求的吼，那就是说法求佛道，咱必定呢智慧合合啦，才会当呢家己自觉觉他，才有法度觉性圆满。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佛道也够足远的啦吼，菩萨道呢还是爱不断精进。啊，袂用个气地了讲吼，安怎叫做断烦恼是修行法？唔是，它也是大乘法进行中呢。咱必定爱断地的烦恼，解地咱的习气，咱才有法度呢。而且两地合一啦吼，安尼分明啊，这个境界。所以希望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九二一啊，迄当村吼，在慈心菩萨啊，安尼化一个声吼，啊，都大家人启动啦。
1: 九二一的时阵，看到这人间的这五雄，首先要向下吼，安尼这是造五福的人。
2: 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付出无所求，就是感到能够帮助别人是非常的快乐，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3: 这么多团体和民众无私的贡献和合作，台湾人的善良和爱是这么的满。
0: 看到台湾，我安心，因为呢，大家人爱的力量啦，自动自发。
4: 9月19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地涌菩萨用爱行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这是我阿嬷帮我煮的招牌台式泡菜，比外口卖的更好吃，但是阿嬷不是做来卖，是为着分享。阿嬷介意料理，也介意分享。
2: 都
1: 在感恩，都
2: 在
1: 照顾你，特别都会加做一些，甚至我的同学和老师也都有，他们都说要跟人结合缘。
3: 猜一下，
1: 阿兄跟我都是他带大汉的，他去哪里我就对到哪里，就连出门到本社我都会做回去。
4: 亲啊，
1: 乡亲！你当初的我，敢那感觉本色车真好耍。即马十四岁啊，我嘛是伫做同款的代志。休假的时，我去厝边隔壁倒收回收，才参加外公因兜分类。我介意做环保，因为心情较爽些，也感觉家己为环保做一寡代志。礼拜一，阿嬷一定会到环保站煮饭。伊定讲，做环保的人真辛苦，爱予大家食寡无同款的好料。阿嬷做菜，毋是干那管好唔好食，囡仔来，伊着煮较正的。年岁较大，环保之间，喙齿较无好，伊着煮较软的。到热天，大家流足侪汗，伊阁会想讲，是毋是爱加补寡盐？伊煮菜之前，拢会先想到食饭的人。十几年前，搁坐咧台卡上课的阿嬷，即马已经徛咧台顶教大家做素食。搁有人专程为足远的所在来上课，大家拢叫伊总菩萨。我感觉阿嬷上了不起的是，伊常常徛好多摆去足远的所在煮饭，煞拢袂感觉忝。甚至愈做愈欢喜。细汉的时阵，我一直当作伊只是足爱无闲。大汉了后，我才知影，有个人的爱是讲出来的，但是我的阿嬷空月煮是煮出来的。伊用一盘一盘料理去照顾足济足济人，我想这就是伊教我的，和这个世界结合缘的方法。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其实运动不只是帮助身体健康，有变化的动作也可以刺激到大脑哦。那是可以当规律的运动，对延缓失智退化是真有帮助的哟。爱记得大家喊伯伦来当当的哦。好，现在就来开始咯。今天这个动作啊，需要大脑的

0: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18号星期五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8，一大早天气非常的好，主要是因为水汽变得更少了，天气就会更稳定。各地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环境整体吹的是东北风，但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今天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等到周日的话，水汽会略微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局部偶雨，新竹嘉义山区以及南部平地午后也容易会下起短暂雨。昨天呢，本岛的平地最高温已经非常热了，出现在台南月景35.5度，今天持续的是高温的热力，白天高温明显偏热，北部东半部大约落在31度，中南部还上看33度。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南投草屯以及台南的南溪都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局部地区的高温上看35到36度，而可以看到清晨以及夜晚的低温就会偏凉了，普遍落在24到26度。如果您早出晚归的话，要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今天呢，从苗栗以及花莲以南各个县市，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已经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屏东以及离岛澎湖要留意风力偏强的状况。另外呢，杜鹃台风目前还是轻度台风的威力，继续朝着日本的方向前进，尤其关东一带渴望会出现强风豪雨。如果您近期有意前往当地旅游的话，一定要留意航班以及天气的资讯。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艺人陈建中日前突发心梗，也让心脏健康再度的受到关注。的确，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临床就观察到40-50岁的患者明显增加，除了本身有三高问题，也和这个年纪正处于事业的冲刺期，忙起来容易忽略身体的警讯有关。专家就提醒了，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警讯，都要特别的当心，包括您觉得胸口好闷，像是被大石头压住，走没几步路就喘不过气，呼吸困难，甚至会出现莫名的牙齿很紧绷，下巴麻麻痛痛的，伴随有类似胃食道逆流的不适感，这些都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警讯，千万别以为我赶快躺一下休息就会好，一拖再拖，很可能就会错过抢救的黄金期。
1: 心肌梗塞过去常被认为是年长者才需要注意，但随着年轻病例增多，这项疾症逐渐受到更多人重视。
2: 周遭朋友就有这个例子，40多岁吧，然后就睡一睡，然后就离开了，这样子。
1: 生活忙碌、饮食、作息和运动习惯都可能影响心血管健康。平常看似没有症状，也不能因此忽略。
3: 饮食西化以后，或饮食精致化以后，它开始三高的问题就会提早产生。所以你只要进入成年期，三高就要开始去比较注意。
1: 心肌梗塞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抽烟、肥胖等危险因子有关，可能增加年轻族群发病风险。
4: 警觉心当然是会增高一点点的，平常就是注重睡眠休息，就血压然后血脂都要注意。
1: 心肌梗塞发作时，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冒冷汗等症状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
3: 阻塞了50-60%，那事实上它其实并不一定会有症状。那你只要血管里面有斑块，那在一个压力之下，比如说你去运动，激烈运动之下造成斑块破裂，那它就会产生心肌梗塞。
1: 平常除了控制三高，也要维持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当出现异常症状时，及时就医，把握治疗时机。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星红台中报道。
0: 又让推广慈济的结缘品，人手一袋，心生法喜。台中高龄80岁的慈济志工张英碧，他亲手绘制了牡丹花，装点环保提袋，传递慈济一家子祝福。
5: 花层层绽放，花瓣各有姿态。张英碧细腻描绘，掌握光影变化，让花色更显立体饱满。绿叶衬托之下，再点上金黄花蕊，让人仿佛闻到花香。
6: 花要安怎向？要向 头前也是要向这个医，吼、哦，我是安尼想过，真正真花，我会去看，啊，花在安尼 QQ， 上这安尼 QQ， 所以我得安尼改为安尼 QQ。
5: 80岁的张英碧热爱书法与画画，为了纪念慈济一甲子，他发心制作环保提袋，并特别向赖金雀请意，一笔一画都是真诚的祝福。
6: 你看我的画哦，我都是对准这个慈济一甲子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祝福，祝福咱慈济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甲子。
7: 这个画哈是第一的是自己欣赏。你欣赏了，感觉讲真欢喜的时阵，啊，要送人的时阵，还是义卖的时候的时阵，人嘛看得真欢喜。所以，咱爱家己看得欢喜，别人就会欢喜。
5: 环保手提袋上除了有画作，还提上慈济一甲子，字迹相当端正。书画班学员每周齐聚台中潭子新田联络处，大家互相切磋，准备下笔之前都会合唱祈祷这首歌，把心静下来，让作品散发光与热。大爱新闻刘昭阳、杨俊廷，台中报道。
0: 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大型动员演练是移师到台东举办，全国各县市动员了上千人，模拟强震来袭时的情境，全程无脚本。慈济也集结了多个县市的志工，出动了多种的救灾利器，由台东慈济人承担了所有的后勤机动支援。
8: 所以这种性接管的一般的哈，就是光500人以上都可以，一个小时之内啊。
9: 那这里有一个滤网啊，那我们把水装进去就倒进去，倒进去完了以后盖起来。那这个手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压。我们开始压的时候，可能压个7次还是10次。
10: 加压扣的话，它打开，它在1分钟，它可以把我们装满700cc 的水。这个也要锁紧，这两个没有锁紧，它水就不会从水龙头跑出来
11: 了。那加9.5、9.2拢会使，2.2插伫遮，啊这边。差一啦，啊，为什么才阁用这個？伊这个就是讲，你也食灯较大的，就爱插这边这个。安装的时阵，就是这脚架用好固定。啊，都食饱伊啦，然后你莫插2下2下哦，一个莫白沾哦，下脚架有嘿。
5: 看过来，看过来，利用热气产生风对流来发电，就是不折不扣的照明设备。
11: 哎，这个流透气，哎，有热气也照出来啊。
9: 那晚上很亮
11: 哎。哎，晚上很亮。
5: 帅气登场，魄力十足。国家防灾日除了花莲、台东在地动道主，更有数十名慈济急难救助队志工远从云嘉、南高等地区集结在这。
12: 我们慈济的五谷米粮，方便人家用餐的，随时都可以使用的
13: 哦，就即食品啊哈。
5: 防灾救护后援安置一样重要，内政部长亲自示导，给予慈济极大肯定。还有外国贵宾前来参观福慧和平，面对极端复合式灾难，上下一心，强大应变能力。大爱新闻郑世美志工刘怡君台东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2022年的今天，台东池上发生了瑞士规模6.8强震，撼动了整个花东地区，尤其花莲的玉里镇是重灾区，多处的桥梁、学校、民宅毁损，还有多人受伤。慈济基金会当天随即开设了灾防指挥协调中心，启动了各项的关怀与援助。

0: 一个平静的午后瞬间天摇地动。2022年9月18日，台东池上发生规模 6.8 强震，地牛翻身撼动了整个后山。
1: 刚才桥上有车子啊，这整个路都海掉掉去啊。
0: 震波袭向花莲玉里，桥梁应声断裂，道路扭曲变形。
2: 有人受伤吗？
3: 没有没有，
2: 有受伤就是火车这样脱轨。
3: 对，
1: 我们要往台东啊。
2: 哎，结果呢？
1: 结果到这边停很久，到大地震了，就翻车了。
4: 啊，公布我来对啊，哎呦，
5: 怎么办啊？
0: 多处房屋、校舍严重受损，民众仓皇逃生，灾后现场一片凌乱。最迫切的是那些被掩埋在瓦砾下等待救援的生命。
1: 好，看里面有没有人。
6: 我跟脚吗？没办法。
7: 这个
8: 没关系，没关系，你先不要动，你保持呼吸就好。
9: 放低，放低，来后面脚脚。
10: 我先来，我林龙金丢。
0: 伤患被陆续救出，紧急送医，身体的伤口可以治疗，但心灵的惊恐需要时间与关怀来平复。
11: 期间跌倒受伤，它是玻璃割到，那这简单缝针，就可以了。
12: 这是关山医院的院长，你认得，祝福你好不好？
13: 哪里的桥断了，哪里房屋倒了，哪里的路不通，哪里的路不通，一直进来的。
0: 地震发生后，慈济基金会立即启动灾防机制，在受创最重的玉里，志工第一时间为失去家园与水电的居民送上热腾腾的餐食。在灾难的寒冷中，这份温暖直达心底。
14: 几乎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小农送菜来，他们觉得说他们也想要表达一下心意。
15: 送公乡，
16: 花莲市。
17: 花莲市，
18: 我们是慈济人嘛，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走啊。
19: 是好吃，好吃，
3: 给我们这么大的温暖，然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
5: 918，台东池上地震抽动，可见啊，大地威力之大，这一波的地震。花懂啊，我们要很用心，如何去修建的学校，如何呢去安顿的民宅，孤老无依者的生活。
0: 志工与精舍法师动员，带着慰问金与祝福礼，前往每一个需要关怀的角落，送上最及时的温暖。
7: 我想跟这一代国五里这一代所裂痕，就是我们地震带的上面
4: 断层，
7: 对，断层。
11: 两个小朋友，还有我太太，
14: 哦，里面都裂了。
11: 这个原本就是
1: 平的，
11: 这都隆起地。
14: 哦，这是因为这次才这样。
9: 代表上人哦，好，来称颂。
11: 谢谢，
9: 让你安心祝福。
12: 咱家乡民大家拢惊着吼，
10: 啊，
12: 阮上人、阮法师吼，就安尼一直交代阮家地主吼，一定爱来甲恁关心啦，
10: 啊，
12: 就一个啊祝福你哈，来甲恁祝贺。
10: 谢谢。
11: 所以都是积德，很多积德师做。
2: 上人跟所有慈济人都很关心。
7: 这样呢？
0: 房子摇啊！
7: 哎呀，我不想睡觉。
0: 为什么？
7: 我很怕、啊。
12: 我们是今天刚好又有接到这个讯息，我们就马上来关怀。
7: 哎妈，这样哦，啊，这种移位啊哈，人没事就好了，家坏掉我们再重修就好了。
2: 对，
7: 辛苦了你们，
2: 对，
7: 辛苦。
11: 整排都已经45度的破坏了。
10: 那个有扭曲了哈，所以我就说孩子们要来这边上厕所，为什么放心？
6: 灾难啊，我们菩萨就涌现来哈，师兄师姐啦哈，这一群人间菩萨啦，有你们真好啊！
15: 跟知道说是要来打扫学校嘛，因为也是很难得，而且我们年纪这么大的，不把握时间真的是来不及
1: 了。慢慢开车哦。
0: 铁路中断，交通受阻。但花东居民的医疗需求不会停止，一群医护人员决定主动出击，跨过断路，将医疗服务送到灾区第一线。
19: 不去有谁可以看他们？所以他们那边也没有什么医疗资源，然后很多病人在那边等待的意思。
1: 早，
16: 铁路中断嘛，我觉得不要担心说后面病人怎么办，然后我一个人下去他们不用动嘛，不然他们六十几个要来花莲，那整个 的交通更不行，
17: 铁路没有通嘛，那这个是暂时啦，
20: 医师他们这样子在奔波也很辛苦啦，因为他们还在看诊，
0: 紧急救援告一段落，漫长的重建之路才刚开始，
21: 这个比较严重，
22: 墙角
21: 有可能会坍塌，
23: 它的材料就是竹片作为一个支撑点，那用粘土跟稻草整个搅合连接上去，
24: 就是没有用 RC 结构去把钢筋，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比较容易断裂，
25: 请交换文本。
0: 经过勘灾评估，有超过300户民宅受损，如何协助受灾家庭安身成了下一阶段的挑战。
26: 上人特别关心长者独居的长者的这种哈，我们都会优先考虑，
27: 希望能够借重慈济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以及中央的资源整合，能够按照优先顺序一户一户来完成我们灾民安心居住的一个环境。
28: 经过多方的协商之后，那从我们会从护理国小先行动工，
24: 可以让学校的师生们心里的这块大石头都能够放下。
8: 要带上去看，还几个师兄要进来。
0: 重建需要专业，具有建筑、水电等专长的慈济志工和台积电组成修缮团队，他们深入灾区为受损的房屋进行专业评估与修复，用专业守护安全。
8: 要做给看要用什么种的啊？要用砖啊做啊？
29: 大的损害，我真的就是想说就随便他不理他了，想不到我们慈济有那么大的爱心来照顾我们这些受灾户。
30: 感谢所有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有时候帮我们家里弄家。
8: 你用不用担心，来的都是专家。
31: 让在这个惊惶或者是忧虑的这个家属哦，能够心豁然开朗，这是我看到的慈济。
0: 时光流转，在农历春节前夕，一份最好的礼物送到灾民手中。历经数个月的努力，7户坚固耐震的钢构安心屋正式完工，准备迎来新的主人。
32: 我们的严执行长为我们送上钥匙，
24: 是令人敬佩。我们也再次感恩所有县府团队很快速的帮我们打通很多重要的法规上的关节。
31: 恭喜我们的这个入住我们新屋的这个家人，以及我们这个房屋已经复建的家人，有一个温暖家、安全的家，真好。
33: 这样哈，认够了，最好你吃好平平安安。
8: 上这些宝贝的这个过年的，比如讲我全家这么稳重，啊实在哦，我都担不起啦嘿。
33: 你看，还有汤圆，还有围炉肉，还有菜汤会嘞。
15: 可以回家了，今天很开心，开心到说我有地方住了。
0: 从地震发生到安心屋落成，全台有超过3000人次的志工投入这场重建接力。他们用专业与汗水为受灾家庭筑起的不只是遮风避雨的家，更是走向新生活的希望。

0: 香港人均垃圾量惊人，此际持续推动减废回收。在九龙湾的绿在观塘环保据点举行嘉年华市集，推广守护山林不留痕。
1: 绿在观塘，心中有数，大家要走数 ，Go Go Go！
2: 广东话“走塑”是环保用语，不要塑胶的意思。秋意渐浓的香港民众喜欢远足踏青，慈济职工以山野无痕为主题，有习服区，也有手作游戏。
3: 我们在这里呢有七个摊位，那当中有一个这个叫做煎龙埔的摊位。
4: 咁今日嚟，我哋嚟到呢一度咧，就最主要咧系喺种植上面咧，点样可以爱护啲泥土啦？我哋用一啲天然有機嘅一啲嘅驅蟲劑啦，咁樣，咁我哋就唔好用一啲即係化學劑。
2: 透過活動的參與，志工期待民眾對於如何做環保更清楚明了，心中有數。大安新聞穆燕瑩公演香港報導。
0: 苏醒呼声，从改变饮食做起。慈济大马客服班有食堂业者从善如流，供应纯蔬食午餐。
5: 对客服班的同学来说，放学后最期待的时刻就是享用食堂阿姨精心准备的蔬食午餐。
6: 就是安迪煮到很好吃又很美味，又很香。
7: 本来不喜欢吃的嘛，后来慢慢可以接受的。
8: 每次看他也有不敢吃，之前是没有吃过，吃了又感觉很好吃，就吃了。
9: 感觉上来到这边就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可是又不是吃肉的东西。
10: So saya pergi family store, saya jumpa auntie dengan muka tak malu, saya kata auntie tahu tak, ke mana saya nak beli makanan veggie? Sini, oh sini, macam ada.
7: 前五题还是后五题？
5: 下班至教学的校园客服计划，让马日丹娜华小的老师能更细心的关注和指导每一位学生。
11: 他可能在课堂很多人二十多位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发言的，很小声很小声。可是，在客服班才不到十个人，他们就会有反差。
12: 然后现在造句有这样的格式去做，他觉得很好玩。他讲老师我会咬哎。
5: 随着现代生活开销日益增加，慈济马六甲分会推出校园客服专案，为低收入家庭和学习较为落后的学生提供课后补习，减轻家长的负担。
13: 现在钱很难找了，小孩子补习也很多钱。
14: 3 tahun dia dengan suci memang ada kemajuan daripada dia tak boleh buat apa sampai dia dah boleh buat karangan。
5: 从一餐饭、一堂课、一份关心开始，看似微小的付出，却能汇聚成改变孩子的力量，陪伴他们在求学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大爱新闻，罗秀莲、黄秀景，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0: 体贴他人的柔软心也能够透过学习养成。美国加州慈少同学走进安养院，陪伴高龄、行动不方便的长辈，用欢声笑语填满了跨世代交流。
15: 年龄再也不是距离，慈少们来到罗兰安养中心，神色地走进房间，向长者发出邀请。只要踏出房门，外头有惊喜活动等着他们。
16: And then when I walked out, I felt like a sense of joy, like knowing that, like I invited someone to like come see our organization. Like I felt proud, and I also felt like nice to like help people out.
15: 聊天到表演，慈少用手语演出慈济歌一家人，还有人全副武装粉墨登场，端出精心设计的舞蹈演出。坐轮椅的爷爷奶奶虽然失去肢体活力，却因为年轻人不厌其烦的鼓舞，脸上舒展年轻时才有的青春活力。
17: 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或是对老人来说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可能不认识这些老人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透过这首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一家人。
18: 这一次的课程 发挥呢，就是让他们运用这个同理心，能够了解跟老人互动当中可能会碰到他们耳朵听不是很清楚，视力也不是很清楚。那另外我们老人院探访也是一个让他们多方位学习跟老人互动的一次机会。
15: 活动最后，孩子们与长辈一一握手，每一次充满温度的道别都是如此难分难舍。前往罗兰安养中心办老，学习慈济精神，其实是持续十多年的慈少传统。年轻不谙世事的他们也发现到，原来停下脚步好好听一个人说话，就是这世上最深刻最温柔的理解。带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欣怡、林慧群、陈修文，美国报道。
0: 爱的开疆辟土，慈济美国呈现联络处的创始志工之一李长科师兄上个月辞世，享耆寿94岁，慈悲身影永留典范，儿女也将延续这份。
1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停止令，请合掌。恭请金色师傅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论信礼，愿信，再问信，三问信，向金色师傅问信。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院长、大仪王、白衣大士、慈大仪人文置业中心，还有在主堂及、线上、有连线的各位志工菩萨，大家早安、午安和晚安。那、其实、我们其实昨天的晚间新闻、也做了几个系列的报道，是有关、地球软化的新闻。那、不谋和刚好呢，今天德皇也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让我们这颗地球呢、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现在我们的气候呢很异常、那很热的很热、那很冷的很冷，或是、那个没有下雨的地方下雨了，或是等等。那所以其实、上人也曾经说，我们的地球真的是、越来越热，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让它帮助降温？那包括很多、国际媒体啊，其实都有报道、如果我们的、地球的平均的温度、如果真的，如果说三度以上，那其实我们全人类呢，已经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个世界。那其实，不要说三度，一度升高或一度半，一点五或两度，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感受得到了。那包括其实、这样的一个影响呢，不是单单一项，它是一个连贯的，所以、其实是环环相扣。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呢、超级的这个、圣婴现象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今年又比去年热、那明年又会比今年更热、我们其实看看这个地球、一边、非常的炎热、那另外一边就暴风雨啊，或是那个台风啊、越来越多等等，招来很多的一些水啊等等，在我们的这一个、水不多、不多就是干旱，水太多就会变成、洪水啊爆发或是等等。那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像他这一个呢、不管我们面临、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大家口罩还是在戴着，那这代表跟这个极端很多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一个就像是产生的一种、所谓的骨牌效应、就环环相扣。那上人曾经也说、我们人体的小乾坤就是像我们现在疫情、各种不断的疫情都、出来了，那包括我们的天地大乾坤，它的道理是相同的。那怎么说呢？就举说如果我们的病菌、在我们的人体里面作怪、就是我们不管、动物传染给人，或是、人怎么样去感染到某某的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就会生病。那但是如果我们人类呢，就像其实破坏了这个环境，就像我们的四大不调呢，其实也会陷入这个极端的。那所以先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方面来看，光是今年2026年、我们的这个疫情还有公卫危机，包括可能觉得这个国家离我们太遥远了、刚果民族共和国、其实他们、这个伊波拉疫情、等等爆发好几个月，从年初到现在、各国在附近的国家邻近的都不免、被遭到这样的一个波及、被传染。那而且呢，这个死亡率啊、到现在、目前为止确有报诊、那个确诊有被通报的、有6700多例、那夺走了3200多的生命。那其实这死亡率呢很高、接近一半、48.3%、那其实还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像、这个 M%、那其实还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像、这个 MDO 变异的这一个、变异

感染到人类，那些汉他病毒或是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感流感啊，很多各种的名称哈，其实都到现在哈，卫福部都还是在为我们民众的健康哈，来如何怎么去做防护措施。这就是我们的小乾坤不调，让我们现在呢身体的要真的好好的照顾好。那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气候，那气候有关呢，其实上人也说我们真的是这个全地球人民的一个共业，我们的生活习惯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我们的享受产生出来的这一些气体。那像今年呢，这个肾炎现象呢，现在是秋天，可是呢，据知可能冬天，包括最近媒体说，或许会到明年的二三月。那其实这个会持续，那造成怎么样的灾害？所以疫情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呢，气候变迁的导致灾害更致命，因为它是瞬间让你来不及。一秒两秒就产生很大的一个灾害。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那个水温海水的深度提升的时候，其实很影响我们，包括供应我们这个空气的海洋的这个部分，还有包括鱼群或是藻类的这一个，它对整个生态环境是很大的影响。那包括我们也从这个几个月前也知道欧洲、美洲、亚洲等等呢，其实遭遇这一个肾炎现象的波及呢，我们有热浪啊，包括有一些热死人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其实还有包括我们真的看到这样的，其实很多照片网络其实就想说，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你会感觉在这个大豪宅里面的人就像我们火灾危机就是里面呢，其实有智慧的长者他在外面看到这个景象，其实是已经告诉住在大火灾里面的这些小孩要赶快逃跑，要赶快来保护自己，要如何去脱困。可是呢，他不知道他被射，他不知道后面这个大火森林野火已经逼逼的靠近这个房子，要伤害了。那其实真的是这个四处起火啊，就也代表着佛法来说，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贪嗔痴的这个无明大火，我们的生活造作造成了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你好像觉得这个灾难是某某国家跟你没有相关但是我们现在交通很方便，不管你是你来还是他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无形中一个因缘免不了的时候就会遭殃。所以其实包括也是地大不调的这个地震，好像委内瑞拉也是百年的这个大规模的地震，还有日本等等也常常很大的一个地震的这个受灾。那其实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最近在印度佛国印度这个东部的这一个夏天豪雨酿灾呢，这个阿萨姆邦是重灾区之一。那据知前几天的大爱新闻我们慈济人有去做访视勘察，其实他们这个那个这样的灾害味道是很不好闻的，而且呢，从居民受灾的民众说，他们其实这个区域养了有超过大概1500多头的牛，全部都被溺毙了。那不只是牛人群什么等等，所以其实真的动物也是很生命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过去报道说，我们人类不觉醒我们将会在都市里面也可能遇到这些大水来袭，就是这个好像是瞬间这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点熟悉感，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现在在8月26号在尼泊尔跟西藏边界这一个吉隆口岸的这一个地方就是瞬间。其实真的回想每一次上人在不同的时候观机斗教会用引述经文，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听的，你或许没办法背完整的八大人觉经，但是上人的开示里面很常提到的这几个字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其实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球啊，是一直没有停止的在变动中。那其实我们如果一直在这个地球有福的

0: 医报在有福的地方，我们在善处，我们就不会有感觉，哪里不顺遂，生活都很好过。但是无福之人，则报身在多灾多难、多祸和平凡的国土，那包括人为的这一些战争啊等等，和包括影响我们民生使用的水源，干旱的地方，或是这个量水灾，有水喝不到，因为那个水是污染的。还有风的这个台风等等的影响，还有这个无形中也会让我们的农作物欠收，会有饥饿，或是瘟疫等等，后续的这一个刚才讲的骨牌效应一直都会连贯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像这个光是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在山川那么3000多公尺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山区，一个瞬间因为我们外国学者都说这个应该是气候软化冰融化了，夹带着这些碎石，还有冰川里面种种很多，加上速度等等产生的热气温度呢，高温呢，然后波及，而且这样的一个峡谷呢，它是那个水的冲力，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几十公里以外20公里，在我们的吉隆口岸，再从吉隆口岸，你可以看得到绕过那么多狭窄的山谷，另外一个村落又是遭殃。所以不要觉得说那一个是他那边的发生跟我无关，如果刚好因缘具足，种种这样的一个波及，你可以看得到绕过了那么多层层的这个山，一座一座的这些高山，这样的一个流向其实真的会波及。所以虽然说尼泊尔国家这个零碳排的这一个成绩是非常低的，没有相对那个富有的国家碳排那么高，但是就像说因缘果报，我们如果过去生以佛法因缘，我们就是没有造到好的因缘，出生在佛国这个尼泊尔那么贫穷的地方，这就是上人说的，虽然他们没有作恶，他们就是在受苦中，他明明都没有产生很多，因为他就在受，就如同我们说，如果不好，我们不是出生在富有家庭，我们是在苦难的家庭长大，所以这些生活，他就是在那么没有发达的国家，但是他还有需要。如果以佛法，我们就是相信说，这就是一个连环，你看不到的过去生跟你以后未来的造作所影响的。那还有呢，这一些我们很多不要觉得刚刚讲的，这是尼泊尔的事情跟中国发生的这个边界离我们远，但是我们交通很便利，其实失踪人口超过6600多，包括往生等等的找到的。那其实其中也有至少8个国家被告知说他们有人民因为去观光旅游，所以都波及，都可以，明明是这个地方，可是为什么有其他国家的人遭殃？这就是因缘。所以呢，上人也常常说我们大时代要明大是非大劫难呢要有大慈悲那大无明要有大智慧，那大动乱灾难这个人祸等等的，我们要大忏悔。这一个呢，在上人2019年的1月15号，上人在跟中区慈诚委员这个岁末祝福的时候呢的开示，上人就说我们的温度地球温度提升1.5度以下否则要不然我们的灾难会越来越大，而且我们的口欲一天那个上人有一段时间常常说要杀了2亿1000多万只动物，所以这个地球我们要养这些动物，我们有造成的这个污染，粪便的排出的水的污染等等，然后还有我们真的这个空间，还有我们的粮食也要分给他们等等，所以这一些都是因为口欲。所以呢其实要减缓帮地球降温，其实真的我们尽量朝舒适还有简单的生活那所以这一些洪灾台风呢等等，其实是地球生病呢很严重，那我们就是上人说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种下的果我们的口欲。地球健康呢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呢就像我们的身心健康一起要很用心的维护，那降温这个地球的这个温度呢需要从生活做起，那我们要安分守己生活要简约 然后爱惜爱物才能够帮助。所以爱物就是不止物命，我们要延续，不要一直换新的，还没坏我们就淘汰旧新的那个旧的要买新的，这一些都是从大地资源取来，包括我们的口欲等等。那所以呢，而且啊，在这个刚刚讲的上人跟桃源慈济人艾萨开示曾经有说，我们真诚的大爱就把了这个受灾这个民众离苦得乐以外，还要有一个发挥道德勇气，要有勇敢的在人群中啊，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上人说要推素，要讲儒术。那也曾经，这是上人开示里面提到说，其实曾经啊 有人跟上人分享说，有某某佛教的这个法师对慈济人说，他说你们师父很勇敢，不怕把信徒吓跑，还敢教人家儒术。那上人就说，我没有信徒，我只有弟子，那慈济人都以师智为己智，佛心为己心，上人要大家儒术是要我们照顾慧命，培养慈悲心，能做的尽量做。上人也知道有些可能因为家庭因素关系，上人说知道大家想做，但是一些种种个人的上人只可以尽量说，我们就是要众生就是要平等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平等的。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上人怎么来跟我们说，
1: 爱心人更多，那善事更大，能让整个地方都能平安呐、啊！万一有什么事，人多呢，力量大，就可以呢帮助更多人哦。这都是我们现代啦，大时代明大社会，我们呢要赶快呢醒悟过来，赶快呢要培养大慈悲，因为呢大劫难的时候啦，正是大家呢要培养大慈悲的时刻。在这样的大时代，其实也都是无明，我们真的呢要很尽心力啦，在这样的无明提升大智慧，了解吗？还有啊，在大动乱的时刻更需要呢大忏悔，没有错哈、哦。那这个时代不只是天灾了，人祸呢更多，所以呢，我们人人要大忏悔，期待人人回去都要大带动哈、哦，带动人人呐、啊，把这一分心呢导正过来。
0: 很感恩，所以不只有四句，还有第五句，就是要大带动，要带动大家要如数。那其实呢，就让我真的是想到呢，在《无量义经》里面的第三章十功德品里面，其实上人就是把经文让我们可以落实在生活。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十功德品里面，就我们今天早课也是在送这个十功德品，我们的第一功德就是教我们怎么发菩提心，里面呢大概有十七句，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无明造作至少有十七项，我们烦恼很多，有八万四千多，但是呢因为太多我们记不起那么多，那减到大概十几个至少，是生活跟我们生活我们的个习气有相关的，包括如果我们接触佛法，像上人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常常听，那我们还没有发这个发心的发菩提心的人就会发菩提心，没有仁慈的心，听到上人一直在劝述，我们可能也开始起于慈心，不要去杀害动物或是等等，那然后呢可以兼贪什么的，我们要如何去大布施啊，那布施什么呢？布施我们的法语要多广传，所以呢这个布施我很坚定，我知道的法我不说，那就是布施只是在你布施前，不是叫你布施有形的物质而已，而是要我们布施你的法语，讲好话让别人知道，劝人家，这个也是在布施，因为让他少造业 等等，哦，这个也一样。所以那我们就想到，哦，好几年前上人的开示也常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养猪，哦，卖猪 要去屠杀的这样的一个屠夫，哦，他其实怎么来影响他自己，其实已经十几年过去，哦，那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他是什么因缘，他就是他的悲心，哦，发菩提心起了，他也放下屠刀等等。那但我觉得，哦，或许有看过的人可以重复再看，我觉得这个精神 很值得我们再来学习。这是大爱拍的一个，采访的记录，我们来听。
2: 白兔、黑兔过来，你看他在看你们，你看，因为你们不常来，你看他们都是我从屠宰场带回来的，所以他很讨厌人类。他叫小飞象，你看他耳朵
3: 美美的，
2: 又不会咬人，又没有跳蚤，又不用打找不到，然后又不用吃饲料。
4: 舍弃年薪400万的事业，骆宏贤决定把养猪场改成舒适护生园，把动物当成家人，并陪伴他们到终老。他也从那天起开始吃素。
2: 我就是看到那一头猪，在之前他已经给我看太多次了，我选择视而不见，因为我需要钱，我要买大车子、大房子。我不要有道德，我管你去死了，我就有钱就好了。可是后来我选择正视他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卑微跟可恶。我们才是最该向他们学习的。所以动物它教导我们是什么？光是谦虚卑微，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脚。我们太臭屁自以为是了，所以搞到现在全球暖化，他们还是我们真正的导师。不用了，来一点，走吧。
5: 猪肉，猪肝肉，猪肉，猪肉，爸爸来了，猪肝肉来。
2: 这个是素食的狗饲料，
6: 大豆啊、小麦啊、玉米、黄小玉去做成的。
7: 因为我觉得动物吃动物，这东西这讲法太残忍了。
6: 如果开放这个，大便跟泥土它要混合，淋雨大便散掉，风吹大便风干，晒干之后它就结块，最后跟泥土混合，它就是超级天然的有机肥。他们的眼睛就像宇宙一样无穷无尽的很深邃，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看过星空吗？在我眼中，猪猪的眼睛就像星空一样，因为它真的很聪明，只是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人类用叫过来，我们就否定它的智慧。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从猪开始。
4: 动物让骆宏贤感受到生命可贵，动物的生命不该是任人宰割的盘中餐。
2: 你知道母猪生孩子的时候，它是多么保护的妈妈。我们不要因为外观的 不一样，然后我们就看不起它，说你是猪，就是灵魂都是一样。
4: 他每天花12个小时以上照顾动物和维持环境清洁。
2: 我现在做的，你们看似我很累，其实呢，上人常常说，我们慈济人不辛苦，很幸福。这几句话是非常的真实。怎么说呢？当我们做完之后，人事物会因为我们的做，它会变得丰富、美丽、璀璨。
0: 所以你看上人的法语不只传到给慈济人听，还没有接触慈济人的有因缘听到也会改变，所以真的很重要。而且影片里面，他有说到，他觉得动物吃动物，如果说让这个牛群去吃动物的一些饲料做成了等等，很残忍，包括不管你养牛养什么。那其实换句话，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如果我们换句话说，生命吃生命也是很残忍。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培养悲心，我们这个大地五谷杂粮其实是足够给我们人类吃的。 那包括在刚开始功德品里面的第一个功德有讲啊，称慧圣者起忍辱心，他怎么说，他说曾经因为他自己开始茹素 也不再去养猪去卖，他把它当作宠物这样养，当自己孩子这样养，所以他说他会游说附近的农场主人不要养动物啦，不要去送屠宰场等等，所以他打算呢就是去劝说对方，可是有时候对方很生气就会拨那个粪尿就是把他赶走，他其实他当下会觉得很狼狈不堪，但是他已经开始真的那个慈悲心起来，他没有起嗔恨心，因为他自己觉醒说 他知道他过去他要更谦虚，因为他曾经也跟他们这一些一样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等等等，所以而且这个就如同我们说行十二者起十善心，因为他的这个身三口四意念三，他的这个过去讲的恶言恶语啊或是等等，他现在也改了那还有包括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那其实这里还有最近在去年有又还是采访他，我们来听这一段他怎么去影响本来要度不到的人这样的一个方式。
8: 在我戒杀茹素的第十八年，我这样回想起来，我改变他人最感动的一次，就是在我的村庄旁边有一个是养猪户，他是我的阿伯，我就每天跟他讲说不要养不要养不要养不要养他不要养，每天他然后他就每天用三字经问候我说你就不要烦他等等等这样子，我这样子持续不断的一直说服他，七年后他真的就把养猪场给关了，这是我最感动的，因为他关闭之后可以救了多少的动物，通常那个跟经济上有很大关系的人根本是不会去改变的，除非他身体出现的状况，因为我跟他讲说吃素比较好，你不要杀生了，你杀生最后的业障都会回到自己，结果呢他就是因为生病了才回来找我的，才跟我讲说阿贤啊没来卖妻啊啦，所以有时候疾病是触动那个人改变的最大的原因，劝素的时候我们只要掌握三个技巧就好，我们可以从生活上还有医学医疗健康保健的临床上还有灵性上，但通常我们社会上90%的人都是吃荤的比较多，所以用健康保健上去说服他会比较容易，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这不可能马上改变，慢慢的跟他讲，慢慢的去展现你吃素后的好处跟改变，不要一昧的要求他改变，而是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时间久了他就会被你感动了。
0: 所以啊，我刚刚前面播的影片同一个人但是几年前，他说他现在从他放弃养猪等等十几年过去因为上人在好久就已经有开示过他的一个故事，你没有感觉他现在比前那个刚刚前2019年播的又年轻了，所以吃素让他冻龄更像婴儿呢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他有让我们知道从健康的角度，所以其实啊包括上人也在说在月刊第588期里面啊，那上人其实说我们慈济人要深入进藏觉而不迷所以呢曾经有志工跟上人说他要送一个地藏经回向给生病的社区的一个师兄，祝福他早日康复，那上人当然有说病势呢是否有起色有自有他的因缘，不是说靠他人诵经就能消灾解厄求得健康，然后上人也说讲读经讲经不是为了祈福而已，而是要帮助我们自己了解道理，多读经典呢将佛法道理入心，那时时自我提醒要很自省然后呢身口意我们才可能得到的法意，所以上人说如果以地藏经来说是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自我警惕在把握有生的这个人生呢造福修慧这文法有机会去体会而力行而增长智慧，是其实最终是自己的收获，那还有就是说上人说当我们大家都很和平人生都很善呢很顺，这就是我们在贞洁我们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很自然佛法里面的我们的寿命自然会越来越长，但是如果我们的众生二劫增长我们的平均寿命就会减开始减就像你看一个灾难来 失踪人口的往生的有大人小孩不分年龄越来越小的等等，就是年龄不是说老了才来往生。所以其实这种种因缘都看我们过去因缘怎么去造作，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觉得何其有幸了，要帮助地球降温其实是很简单，从生活做起，从我们的口语。所以呢，最后想说就是人心的健康，我们的人心生活造作很正常，很照规矩，那我们的大地就会比较平安。所以呢，地球的健康需要我们一起来维护。那所以还是一样就是从我们自己安分守己，生活简约，爱自己，爱动物，爱我们的物命，然后一起来恢复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地球。那当然，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刚刚他说，更早的我们慈济有采访他，他怎么不敢自己养猪，不敢吃猪肉的原因，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从他自己来跟大家说那个影片那很感恩今天德煌的这个自早分享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来请花莲的医疗的分享，感恩。
9: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各院的各院的这个同仁们，大家早安。那我是花莲慈济丁大清医师哈。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利用机械手臂进行子宫次全切除的手术哈。那我们知道子宫肌瘤的话，其实在一般的妇女是蛮多的，大概20%-30%的妇女呢都会有。那不过不是每个有肌瘤的都需要开刀哈。那主要它造成的一些症状就是月经过多、经痛啊、不孕啊、压迫的症状哈。那如果这些症状影响到生活的话，才需要去开刀哈。那我们的个案的话呢，是48岁的女性哦，生过两个小孩。那症状的话就是频尿、里脊后重跟频尿跟里脊后重所谓压迫的症状了哈。那它的肌瘤呢，大概就是像画面的这么大哈。然后超音波的话照起来的话，就是像子宫肌瘤。那我们利用这个机械手臂呢，我们这次用的比较特殊的就是利用这个血管闭合器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它不像说只是双极烧完之后还要单极去切哈。那它本身的话就是双极加刀呢就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利用机械手臂呢加上这个血管闭合器呢一起来进行这个手术呢，会加快我们的手术的时间以及安全性哈。那这个是我们左边的那个刀呢就是血管闭合器那右边的话是我们的助手拿的另外一边是剪刀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剪刀就用不太上了那我们首先呢是把两边的这个输卵管呢把它给切除那我们知道这个输卵管可能是卵巢的来源所以大概在这个年纪需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会顺势做一个输卵管切除，预防它未来的产生这个卵巢癌的机会。那刚刚是做右边的输卵管，现在是做左边的输卵管。那所以这时候就不需要用到剪刀，就直接那一把双极加上刀的这个器械呢，血管闭合器就能够把它全部做完。那当然未来这个机械手臂会有更先进的一个手术，就是利用单孔来做了，就所有器械都从一个洞进去。那我们现在这个还是多孔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准备要切子宫的本体，那就是把这个卵巢粘到这个子宫上面的韧带呢把它切断。那实际上的话在做这个机械手臂的手术的时候呢，它是属于 3D 立体视野。所以跟这个只是在画面上看这个 2D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是比较立体的，所以你在看各种解剖构造的时候呢会比较真实，比较立体一点。所以它自带刀的话，所以双极烧完之后呢刀就会下去，所以很快就能够把我们需要做切除的地方呢做一个切除。那当然它这个子宫比较大，10几公分，所以在切除上的话 如果是用一般的腹腔镜做起来会稍微有一点困难。那但机械手背它的手背力量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把这个子宫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铺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那现在做左边的这个子宫的下段哈，那不过这跟我们腹腔镜器械还是有一点差别哦。腹腔镜的器械咬合能力比较强，它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咬合能力哦，就只能含在上面而已。那不过它还是能做很好的一个电烧止血。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子宫动脉的上行支呢，把它做一个切断。那这样子我们在切除子宫颈的时候呢，就不会出血。所以大子宫在剥的时候呢，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那最后我们把两边的韧带都切断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始要切子宫内颈的部分哈。那这个叫次全切嘛，所以我们会保留子宫颈。那因为子宫上面有很多的一个韧带连在骨盆腔其他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会保留子宫颈，哦，让它的这个子宫颈的韧带能够维持骨盆腔的稳定。

那本来我们是没有放子宫托，因为这么大的子宫托的效果是没有那么好。那不过为了我们要定位那个子宫颈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放子宫托。那切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子宫托的位置，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切的位置是正确的，这个就是子宫托。好，那正确之后，那我们就定位嘛。那不过因为它会漏气，所以我们再把它拿掉，因为我们也知道子宫颈的位置了，所以等气打起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后面的手术。那这时候就用单极电烧烧就可以，因为这边的血管都已经被双极电烧给烧断了。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子宫就拿下来了，那再做一个稍微的止血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变成腹腔镜的部分，就是利用腹腔镜的器械把标本袋放进去，然后再把我们刚刚那么大的子宫把它放到标本袋里面做切除。

0: 大子宫套袋比较不容易啊，需要套有比较久的时间，不过这也算套得很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做切除，就是切成条状，把它从那个肚子的那个大概一公分的洞呢，把它拿出来。那我们出血的话是非常少量，因为它可以很精准的定住血管，所以呢它的出血非常少。操控台时间大概只有70分钟，术后第二天就回家了。那病理的话就良性的子宫肌瘤。好，感恩。
1: 很感恩丁主任呢，真的是好像把我们当医学学生吼来教学，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感恩科技的发展吼，让我们这一个手术虽然短短几分钟吼，可是用了一个多小时，但是真的相对如果传统刀的话，应该不是两天出院，要两个月、两个星期或是什么不知道，然后那个时间应该不是70分钟，而是更多。那这代表着很感恩科技，让我们这个病痛呢可以很极快的把它消除。那很感恩我们丁主任呢带着团队呢，真的是很细心的，就是这样的很就是把我们这个内部把它清除干净。那我们祝福那个病患呢，真的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呢，那真的就是家人等等就可以很好。那也很感恩您的用心，那希望下一次我们再当您的学生再来看我们人体的奥秘长的是怎么，让我们要或许未来要发大愿，要当大医师大医王，要像你们这样去救人的这个愿，所以你正在传的就是以后我们不难，只要有心也可以当大医王。感恩丁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现在请大林慈院的周佳慧医师跟大家分享，感恩。
2: 早上，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放射肿瘤科医师周佳慧。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温热抗癌束光癌症电热治疗。我们知道癌症是目前一直以来是全球人的一大杀手，在过去40几年来，在台湾它一直是十大死因的榜首，尤其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65岁以上的族群，这也是刚好我们要在享受人生的这个阶段，却要面对癌症的威胁。那癌症目前虽然在科技的进步之下，有慢慢的有一些显露好的成绩。我们也知道癌症的治疗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才可以达到1+1=2的效果。我们放射肿瘤科，我们放射肿瘤治疗放射治疗就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式之一。我们放肿科团队一直以来就是用精准的放射治疗为癌放光。那我们也了解需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克服这些顽强的癌症，所以我们在3年前我们引进了我们的癌症电热治疗。那当时它是全台第一个最新的设备。这电热治疗有两项重要的优势，它是透过电磁波的加热，在肿瘤的部位聚焦加热到40到42度的温度，也因为它能够聚焦的功能呢，减少在周围组织对周围组织的那个热伤害。它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有一个共振的效应，让肿瘤的部分更加的不稳定，容易被杀死。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电热治疗可以合并放射治疗、化学治疗、标靶还有免疫治疗共同使用，更可以提升疗效15%到30%。看一段影片的介绍，放射治疗它可以在跟
3: 热治疗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对于癌症引起的疼痛可以辅助降低疼痛，提升生活品质，是用脑瘤、口腔癌、食道癌、肺癌、乳癌、肝癌、大肠直肠癌、膀胱癌、子宫颈癌等多种癌症，也可用在癌症复发病人或对抗癌药物产生
2: 抗药性的情况，来提升他们的癌症控制率。那电热治疗在过去我们医院的统计，以接受 电热治疗的病人的 IBA 包括了肺癌、乳癌、头颈癌以及大肠直肠癌。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些我们治疗的经验。首先，这是一个肺癌复发的个案，在肺癌的控制上，病人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但是后来还是有疾病的复发，在左上肺的地方呢，也有一个持续恶化的肿瘤。当时呢，病人已经用过所有可能使用的药物，后来呢，尝试了比较新的免疫治疗，但是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起色。在医师评估之后呢，加上电热治疗的介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影像上，原本就是很活跃、很亮的肿瘤，渐渐的产生坏死而变暗。那在癌症在肺癌的治疗当中，常常病人会经历了癌症复发，然后抗药性的产生，造成疾病控制不好。这些其实都是病人跟我们的分享。当他们加入了电热治疗之后，其实对他们的疾病的进展的恶化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控制。那接下来这病人是一个乳癌的病患，即使是一个在皮肤上的病灶，加上电热治疗，在标准治疗之下，也可以慢慢的让他的癌化的皮肤脱落，那同时呢会长出新的健康的皮肤，有更好的反应。那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病人，他被诊断的时候是直肠癌的第二期。当时医师告诉他，因为他的肿瘤长在靠近肛门口的位置，如果接受手术了之后呢，他就必须一辈子的建立一个人工肛门，做一个肠造口。由于他还有工作的考量，还有照顾家庭的关系，那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暂时不做手术的治疗。他必须要接受标准的化疗加上放射治疗，叫化放疗。但是照目前文献所报道的，如果只进行标准的治疗之下呢，其实要免于手术或者是人工肛门的机会呢，也只有20%左右。那我们也参考了当时就是最新的医学文献，也有报道热治疗可以对这部分癌症的控制更能提升。在病人接受了标准的治疗之外呢，再加上电热治疗的情况之下，到这是治疗前大肠镜检查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肿瘤长在直肠里面。在经过了完整的治疗之后，其实肿瘤完全就看不到，在后续的一些切片检查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残余的癌细胞，这也让病人呢免于长期使用肠造口的那个困扰，对他的生活品质呢有很大的改善。我们知道电热治疗其实也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让我们去支持这一部分可以用在更多的病人身上，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自费的项目治疗选项，所以也限制了很多病人可以做这项治疗的福利。那也因为也在进行的，如果需要进行一些临床试验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困难。那在大林慈济医院，我们也是感恩在2年前某一位师姐她的大爱的赞助之下，支持我们进行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主要对象就是比较严重的第二或第三期的直肠癌病人。我们希望可以在用加上热治疗的方式之下呢，帮助这一群可能需要手术或者是需要长期依赖肠造口的病人，再加上电热治疗之后可以达到更好的临床效果。那目前呢，我们也邀请了国内多家的医学中心跟我们加入我们的临床试验。那最后呢，谢谢大家。
1: 很感恩佳慧医师的分享，确实我们那个医疗真的是很感恩科技一直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人的生活呢可以简单不要一直换新的，可是医疗的这个器材呢是救人命的，所以它如果一机可以多功能多用途，而且呢可以更有效率的解除病人的，这个是真的是不能忽略，就是不能去省。那真的很感恩这个临床实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也很希望可以再多广传，或是在社区，特别是我们慈济的道场呢，可以多让我们的师兄姐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招募这个临床实验的这样的一个的部分。那也可以更有多收集更多的相关我们在治疗的这一个等等的，就是累积更好的经验，我们可以越来越好。那希 希望你们的这个愿呢可以很快的达成，那也祝一切顺利，感恩您平安顺心。那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的佩努副护理长跟大家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院长、副院长、各位军长，以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们，阿弥陀佛。我是台北慈院鼠威病房的副护理长葛佩儒。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主题是学以自行，携手同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从去年到今年呢，就有一个蛮特别的跨团队的一个学习的经验，希望在这个宝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呢，我在113年成为副护，那也从原本的肝胆肠胃科转到胸腔内科病房。其实同样是内科，但是因为不同的疾病诊断，它就会有不同的照护模式。所以其实我在照护上呢，我就要需要更多的自己，让自己更加精进。那其实我自己也目前比较多的在担任是单位的教学的部分，那我就要带比较多的新人。那其实因为不同世代的新进同仁，他们都会有不同世代的一些个性，所以要如何去带领他们呢，也是需要去多加学习的。其实不管是临床的一些照护啊，或是教学，自己都要精进之外，其实就像刚一开始讲的，我在去年到今年有参加了一个 QCC 的经验，它是一个品管圈，就由这个单位组成了一个品管圈去做了一个医疗品质的改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参与这个 QCC 呢？就品质管理，是因为我们是胸腔内科，我们有蛮多的病人，他是像是慢性肺阻塞的疾病或者是气喘的病人，这些病人呢，他可能是因为慢性他的疾病不太可逆，所以就会导致他随着离病越久，身体的机能会越来越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促进他的生活品质。其实过去我们的团队也给予很多的一些照护卫教，但比较像是我们自己的团，就是各个团队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品管圈呢，结合了整个团队，让病人他从一入院的时候就会得到适当的评估，那立即给予就是相关团队的一些卫教啊、照护啊。那借由这些跨团队的一些开会会议，我们了解到说，不同团队会给予哪些的照护模式。我们也将这些照护模式呢带回了我们自己的单位，去教导我们的护理同仁说，当面临这些就是像是气喘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如何去照护，正确的去照护他们，以及可以就是有哪些跨团队的资源去寻求。那除了会议的部分呢，我们也实际的去行动与实践。那最基本的呢，就是办理了一些团体卫教。那透过就是实际的去卫教，像是药师啊、营养师、复健师、呼吸治疗师等等，去教导病人说，我药物要如何正确的使用，或者是说我的营养如何去摄取，我们自己就是这些病人的身体所需，还有要如何去执行一些肺复健的运动。那其实我们最希望病人说，我不是只有在住院期间才能学习到这些，希望他回家的时候也能持续的维持。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影片的录制，像是我们有请复健师啊拍摄一个居家的肺复健的运动的影片，让病人就是返家的时候也可以借由这个影片持续的去观看，去执行正确的肺复健运动。那这个影片我们有架设在台北慈院的官网上，让病人可以随时去点选。那其实 AI 的发展越来越进步，其实我们也有结合了我们的 AI， 那透过 AI 去就是整理就是关于医疗端啊、护理端啊做的评估，那让这些评估呢去生成，由 AI 生成一个适合这个病人他个别性的卫教。那这个卫教单张呢，他就会告诉病人说，你现在目前适合的运动等级是什么，你可以做哪些运动。那透过这个卫教单张结合了影片，让病人知道说我回家的时候我可以持续做哪些的运动，让自己就是肺复健越来越好。那这些行动啊与实践，其实我们也想知道说，我们这些成果有没有是需要改善，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挑战做一些竞赛。首先就是参与了院内的品质管理的竞赛，那很不错的得到一个特优的佳绩。那今年我们也就是比了 NHKA 国家品质奖，那十月的部分会再继续进行口报的部分。其实透过每次的竞赛，评审委员会给予我们很多的建议啊、鼓励，以及去参赛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队伍啊，他们不同的照护模式，其实也给予我们很多照护上的学习精进的部分。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每次比赛，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叫狒狒犬，那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圈，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用专业为义，以热情为火，让我们每一个病人在每一次的呼吸都重获新生。那就像我的这个照护的学习经验一样，希望我的专业在提升的时候呢，也仍可以让我每一个病人在照护中得到更好的照护品质。那感恩大家。
1: 很感恩我们的佩如副护理长哈，透过你的分享，感觉其实医院呢不再是让人家不敢进去的医院去做治疗，因为透过我们护理的团队好这样的用心哈，如何让我们的病人呢、在治疗的过程就是真的就是不会害怕，觉得好像这个疾病对他没办法掌握照顾好，所以很感恩我们真的是善用科技，也是活用这个把它学以致用，然后就是让他又很活泼，有影片，然后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可能在学习不容易哈，这边听那一边可能回家就忘了，那也很感恩有这个网络这样的个传输这样的一个教学影片，可以让他们回去再重复多练习那还是重点还是我们很感恩你们的用心，那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希望这个真的可以让这些每一个接受到你们这个用心制作的他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无间，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那很感恩您的分享，那相信大家看到你们一定是很开心很期待可以分享他们回去所学到的，然后怎么用，然后遇到的问题，应该话题也增加不少，让你们的这一个病人跟我们的医院的这个会越来越就是一个爱的一个环境。感恩祝福你平安顺心。现在我们来请台中的洪护理长跟大家分享。
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的义山。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在关心新进人员的一个经验跟一个小故事。那我们常常会用水果的种类，比如说像芭乐、草莓、水蜜桃，就是在区分不同年代的人、不同时代的人他的压力因应的状况。那每个人我们都常常会说哦，一代不如下一代，那其实我们也都还是上一代的第二代。那本来我也觉得我还算年轻，在辅导新进的学弟妹应该不会有隔阂，但是经过几次呢就发现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点。那就像是最近在辅导一个新进人员小七，那你在关心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学妹，那你刚到单位你今天还好吗？那学妹就会说还好，阿长我还好，就会非常客气这样。那接下来就问他说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还好是还好，那就代表没有好，那有没有可能你有遇到哪些困难呢？那他们也会说还好还好，那就会在想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临床上的困难会有瓶颈。后来呢去上了一个林兰老师的课，那堂课讲了一整天，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刻在脑子里的话就是这个 Blob Tree。 那这是一个 Pete Wilson 他所建立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跟他在树上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那有的人是开心的，有的人是紧张，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树，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哪一个最像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一个其实就是代表此时此刻你可能心里的状态。于是我就开始问小琪，就问他说你小琪，你觉得哪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开心的？那他可能就会说哪几个是开心的。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些看起来是生气？那还会指出生气。接下来又问他说那你觉得谁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呢？那小琪就会再说是哪一个这样。最后我就问了他，小琪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最后小琪他就说他是这个，这个，他说他是这个。然后我问他说你觉得你是这一个？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坐在旁边这个，他看起来表情没有快乐，那你怎么了？接下来小琪他就开始说，因为我进单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然后我会害怕我今天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会不会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引导小琪他真正心里担心跟焦虑的。那因为这个人他是自己站在一边的，然后他的眼睛看着这些，我问他说，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孤单吗？那小琪就说，他就没有讲话，但是呢他就露出了一个就是表情，失落表情，他说，因为我自己来这个单位，我没有熟悉的人，因为他其实也才到单位两个礼拜，那他看着这些大家都成群结队，然后学姐看起来都是非常。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